早上八点钟，不管你习惯如何开始新的一天，偶尔也可以过个无惯例的早晨，尝试新鲜的事物，也要学会随时疼爱自己，帮自己加油打气哦。我是洪佩瑜，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国道1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其中在西武高架北上 23.9 公里，过了环北路段外侧路间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 382.1 到382公里，过燕巢系统有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跟加速车道，北上111公里在香山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到西滨路段时速10到20公里，北上 50.9 公里在三鹰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之间路面坑洞，北上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头速缓，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神奈台72线东向 8.5 公里在头屋一交流道前有往生动物在外线车道，另外台九线北上86公里二节路段外线车道机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1: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0: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1: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散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0: 我们要开车去高雄看阿公阿嬷，你东西都拿了吗？
1: 有有有，都拿好啦。哎呀，好久没回去陪他们啦。
0: 对呀，我也好想阿公阿嬷哦。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呢？
1: 先等等，妈妈呢，先来看一下现在的路况如何。
0: 哇，妈，你是在手机上找路况吗？
1: 是啊，你看啊，现在多方便哦！这个幸福公路 APP 马上呢就可以看南回公路的路况，还有一些市公路段的资讯。
0: 哇，妈，你真的很厉害耶，连这个幸福公路 APP 都会用。
1: 哎呦，这有什么难的？学一下就会啦。好啦，出发前呢，先掌握路况啊，我们开车路上就更安心。
0: 是，好啦好啦，都听你的，走吧走吧，我们出发啦。
1: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市地性的路况资讯服务，打开幸福公路 APP， 让开车旅程安全又安心。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2: 后来的我们才懂得把失去当成一种过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你找到生命中对你一切如数家珍的人吗？寻找的过程或许会感到困惑，甚至错付了对象。我们可以等，但唯有暴力绝不委曲求全。失去只是一种过程，分开也能是种自由。寻求警察的协助或拨打113保护专线，让我们一起向暴力对待说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爱情、亲情、友情让人多情，人际关系需要多用点心。生活的耗油量大，您需要一座生活加油站。

好的，好，生活加油站为你我的生活一起加加油、打打气哦。我们说啊，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小细节哦，但是累积了之后呢，就会变成我们某一个时刻哈、就是会变得情绪特别大。其实只是小小累积，比如说呢，我们今天早上啊，我们说一天啦，一天的生活来说的话，就是那个累积哦，其实呢是我们要去觉察的哦。一旦呢累积到了我们一个程度之后，比如说像那个下雨点点滴滴点点滴滴、可是呢，它累积到了一个程度之后，它就冒出来了，对不对？它就溢出来了，对不对？就像我们的情绪就会溢出来了。别人的一句话，也许不是当时那件事情的原因，可是就是因为他可能某些话语刺激到我们，然后我们就会怎么样爆炸了，然后呢，对方就会认为说你的脾气那么大呀，为什么呢？等等等等，好啦，好，那当然，对我们来讲哦。就是从这个当我们开始有累积的时候，比如说啊，一天开始不顺的时候呢，觉得哎呀，今天怎么呢？出门呢遇到塞车了啊，或者呢，今天这个出门的时候呢，我刚刚呢怎么到这边就遇到红灯了哈？嘿，才一下下而已啊，怎么就到这边的时候就变成红灯了哈？然后又要再等个一分钟哦，然后下一个路口也是啊，哎呀，今天怎么这么不顺？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呢，好，然后呢，我们就开始累积了这种所谓的厌烦的情绪了，对不对？然后呢，如果又是去买个早餐，比如去买个早餐，然后碰到早餐呢，又这么多人在排队，哎呀，怎么这样啦？然后我自己就觉得开始又厌烦累积了，对不对？然后又紧张，对不对？哦，好，那接下来呢，哎，可能就赶快要去找车位了，哈。好，买好了早餐就去找车位了，然后找了车位呢，哎呀，这今天这个边怎么原来呢这么少人，今天怎么这么多人，到底怎么回事哈？又多绕了两圈才找到位置哈。然后到这个办公室的时候呢，哇，时间就蛮紧的了哈。那赶快呢，匆匆忙忙赶快吃完早餐，准备要开始工作了。然后你就觉得今天一整天都不顺。然后呢，当有这个所谓的这个主管啦，或是其他同事，再拿了哈一些的卷宗说，哎呀，这个呢，老板说啊，这可能再加点什么啦哈，然后你就觉得说，怎么会呢？我昨天不是做好了吗？又要加东西啊、那其实呢，我们已经开始要办公了，所以就算是这个老板或者是上面的哈主管说你要再加个什么东西是 OK 的，对不对？我们说哦好。可是因为你前面已经有累积了这些情绪了，你有没有听到我刚刚说的这些点点滴滴？然后呢，我们就觉得啊，怎么这样就开始抱怨，然后工作又不顺心，为什么？你就觉得说啊，你看看，就心里面会有个唠叨声音出现，啊，唠叨着说，哎呀，你看看呢、啊，哎呀，还要再加这些呢，哎呀，怎么这么烦啦、啊，好，等等。可是这些的声音呢，并不是针对这一件，真的是因为这一件。

件事情，它只是一个引爆点，因为我们的情绪从早上一开始，你看看遇到这些事情，一件两件三件四件好像累积起来的，然后就怎么样，情绪就满出来了。好，然后呢，旁边的同事看到你呢，然后觉得你啊，你怎么会是这种脸色哈？那你是讨厌这个工作吗？还是什么？就是很多的这种不必要的哈，一些猜测就出来了，有没有？有没有很熟悉？啊，所以如何呢？解答如何呢？突破如何？这个，应该说打破这样的一个惯例呢，或是打破这个程序呢？哎呀，就是我们说的，当我们觉察到了一个点开始累积的时候，那我们就想办法从当中怎么样？哦，一旦看到了，我们就可以换个角度，脱离这个轨道，好，脱离这个情绪轨道继续累积。比如说呢，哎呀，早餐完了之后，好，那我们就是开始。有遇到，我是说了哈，如果说一开始的时候遇到这个车子很多哈，然后呢出门啊，好就觉得时间上花费很多，那我们就开始呢觉得哦对哈，当然大家都这个时候出门，哎呀我知道了啦哈，所以遇到这个时间的时候呢，我就要提早出门了哈啊，如果说呢真的因为累积下来呢，到时候迟到啊，那没关系，就是这样子的吧，因为这个。面对的就是真相，面对的就是事实，事实就是今天车多啊，对不对？好，这是一个，如果我们从这个点就开始发现的话，就不会再往下累积。那如果再往下一个下一个点呢，好，我去买早餐啊，早餐怎么这么多人啊，哇，原来呀，你看大家都这么需要这个早餐店哦，哦，你看大家都需要呢，因为要这个时间工作都很紧凑，所以要这个买早餐啊，有这么多人排队啊，那可见呢我们有这么需要这个早餐店的服务，所以就是你不会因为之前累积然后一直觉得说不顺不顺不顺不顺，然后你马上就连接到了不顺的情绪，对不对？好，把焦点放在这边，你会觉得说哦，看到的是一个现象，因为你没有刚刚的累积情绪了嘛，好，没有刚刚的负向情绪的累积，所以你现在就觉得说哦，原来这个这么多人呢、啊，哎呦，你看早餐店多受欢迎啊，哎呀，那表示这间早餐店这么多人排队哈、要不是他那个地利方便，那不然就是呢哦，他这个早餐店真的很好吃，那我今天来不来得及，来不及的话没关系啊，这排队来不及我就想去另外一家，当做呢新开发，好，新开发新的新的店家的尝试啊、哦，那如果尝试的很好，哎，我又多一个口袋名单呐、啊，以后就可以去买。但如果说尝试不合自己的胃口哈，口味的话，那没关系啊，那我至少学到了嘛，但多尝试一家了，对不对？多一个经验了。你看看，你看看，一样的经历，一样的那个，但是呢，你的思考点就不一样了，你的反应点也不一样了，对不对？对，所以我说啊，好、哦，只要看到自己开始累积负面情绪了。我们就怎么样开始说啊，跳出来，那哎，对呀，我再看看别的那个事件，也就是说这个事件的别的一面。好，钻石有很多面，戒指也有很多面，对不对？你看哪一面？哦，对对对，就像这样子哦，哈、哦，觉察到我们的累积，然后呢，看到了累积呢，你就会知道我怎么样的离开这样的情绪了。这就是生活加油站，为我们自己加加油、啊、为我们自己、啊、觉察到了就不会落入、啊、这样的连续的累积跟陷阱了、啊、我们的头脑给自己的陷阱。好，生活加油站，大家一起加加油。好的，来、啊、苏明恩，苏明，哇，恭喜呢、啊、苏明这次也是、啊、在我们的、啊、这边就是得到了最佳的原住民语歌手奖。好，这首《引路》。阿美语的《引路》，好，指引的引，道路的路。好的，待会儿呢，好，我们准备八点半收听景广新闻喽。目前八点28分，感谢您收听景广，目前交通上都蛮顺畅的。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热浪侵袭欧洲，德国周日全国最高温飙升到摄氏41.7度，连续三天刷新该国最高的气温纪录。周末在极端气候下，有13人戏水溺毙，多地发生森林野火，德国铁路交通及救援系统也面临考验。捷克也在两天内第二次打破高温纪录，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测到摄氏41.9度，波兰今天高温也创新高，来到40.5度。此外，重创委内瑞拉的强震目前死亡人数增加到1450人，联合国估计约有50000人失踪。两起地震导致至少有189栋建筑物完全倒塌。国发会发布5月景气对策信号，连续第6颗红灯，主因是 AI 应用持续挹注出口，增添投资动能，民间消费也因股市创高持续增加，而领先及同时指标同样都呈现上升趋势，显示国内经济维持稳健。记者吴英妮报道。
2: 国发会发布5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39分，灯号续成红灯。9项构成项目中，货币总计数 M1B 因放款与投资增加，由绿灯转为黄红灯，增加1分。工业及服务业加班工时、制造业销售量指数，则受去年同期关税拉货潮及其较高影响，分别降为绿灯及黄红灯，各减少1分。其余6项灯号维持不变。国发会经济发展处处长陈美菊说：“
3: 这次景气对策信号灯还是红灯。”就构成下面主要还是因为整个全球的云端服务业者的资本支出还是在持续增加，还有各国在积极部件的主权 AI 这一部分带动整个我们相关产品的一个出口跟投资，那出口啊工业生产还有机器设备跟电机设备的进口以及批发零售跟餐饮还有甚至股价的变动率都还是维持红灯了哈。
2: 由于去年下半年出口开始大爆发，极其偏高，国发会预计今年下半年经济成长会比上半年有所减缓，导致指标分数微幅下调，灯号可能调回黄红灯，但不代表景气转差，整体经济景气依旧维持正向且稳健成长。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一名妇人准备设定新台币2500万元的海外约定转账，银行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台中市第6警分局员警到场协助，联手戳破虚拟货币假投资话术，成功保住巨额积蓄。记者黄俊伟报道。
4: 永福派出所员警詹佩仪、周雨辰获报赶到银行，了解核心妇人要将外币账户设定约定转账，金额高达70万欧元。折合约2500万元的新台币。第6警分局秘书室徐大器巡官表示，员警耐心询问资金用途，妇人说明要购买海外进口的日用5金商品，但始终无法提出明确的订货记录、对话内容或正式交易文件。
5: 经进一步查证，该汇款账户疑似从事虚拟货币投资相关，警方当即向其说明了常见的诈骗手法，如假投资、虚拟货币投资等，诈骗集团均会利用相关话术诱骗民众投入大笔资

0: 金。在警方与行员的连锁劝说后，妇人这才惊觉有异，当场打消汇款念头。
1: 第六警分局强调，诈骗手法日新月异，尤其近期常结合虚拟货币、海外投资等名义行骗。民众如果遇到高额投资、陌生账户或标靶稳赚不赔的投资机会，务必提高警觉。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为了强化优生保健与母婴健康照护，7月1号开始，卫福部大幅调高育龄家庭孕产期的检验补助金额，新生儿公费筛检扩增至22项，首度纳入 SMA 筛检。记者尤若纯报道。
3: 零到十八岁国家一起养，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政府不只要催生减负担，更希望孩子健康，所以七月一号起将扩大新生儿筛检项目至22项，产前遗传诊断、血液细胞遗传学检验都将加码补助。
4: 遗传咨询把过去那么一个个案补助5000，我们要把它提高到7000。那么我们对于这个血液细胞遗传的检验，那么过去是补助1500，我们这次把它提高到3500。那么更重要的是新生儿的筛检，过去呢补助200块，从7月1号开始，我们全面提升到750元的全面额度，家长呢不需要再额外的负担这个检验。
3: 脊髓性肌肉萎缩症 SMA 是婴儿死亡率最高的遗传疾病之一，多数在2岁前夭折。政府考量国人带婴率还有疾病严重的程度高，所以新生儿公费筛检也首度纳入 SMA 筛检，成为亚洲第一个纳入公费筛检的国家。再搭配健保给付的一剂药价4900万的 SMA 治疗药物，盼能在宝宝出生满48小时筛检，及时在发病初期治疗，避免病况恶化。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你一笑就是永恒，世界因你而生。我是 EZ 炫，记得多爱自己一点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0: 各位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东在地创作乐团都市小岛的主唱小松。马路如虎口，行人当心走，过马路时如果附近有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请一定务必要优先运用，不要任意跨越护栏或分隔岛，这样很容易发生危险哦。
1: 行走在路上，如果道路没有设置人行道，就要记得靠路边行走比较安全哦。
2: 行人穿越马路，务必走行人穿越道，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你是否还有期待，还像个小孩？
4: 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5: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4: 好妹妹，我是小厚，
5: 我是秦浩。

完整的大人彭佳慧所唱的歌曲，你要注意听这个歌词哦，因为这个是呢得到了今年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奖。好，完整的大人彭佳慧所唱的歌曲，有没有描述到你自己的内心呢？

好的，刚刚啊，非常感谢呢，我们就是关山公务段啊，这回复电话，因为我打过去询问有关于呢，目前在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向阳到梅山口这一段呢，原先因为大雨的关系哈，有做那个预警性封闭。那现在是礼拜一哦，一般来讲，像这个路段是五六日一会开放，从梅山口，从台东端的向阳到高雄端的梅山口，也就是这边可以通。那目前状况如何呢？好，那他们刚刚也是哈，一直在忙着回复民众的询问，所以刚刚回拨电话过来呢，哈，刚刚先接了一下哈现场。那他说的目前就是说在梅山那边呢，哈，因为从高雄端那边还是有一些的哈，这小小落石要处理啊。那所以呢，如果是从台东端，先跟大家讲，如果从台东端这边呢，好，就是可以从台东端到最远可以走到天池，就要折返了。好，也就是说呢，在那个向阳梅山口那一段呢。

0: 是还没办法开放的，预计呢可能到中午过后，预计到中午过后那边就是眉山那边的落实处理完了，那就 再来开放好不好？好，现在目前呢就是到中午前预计好不好？预计在这也是辛苦了，真的是辛苦啊，这些的工程人员了，也是辛苦我们的接电话的水情人员因为大家想说五六日一嘛，五六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星期一应该就会开放，但是因为下大雨的关系，所以呢是预警性封闭的。那今天呢就是还没有开放的讯息，原因就是这样，好不好？先跟大家做一个说明了，也是要体谅，真的很辛苦，三路本来它的状况就比较难以预计。好，那么其他的交通资讯呢，我们接下来告诉大家。
1: 关心路况，关心交通，交通不理财。

交通路况不好，你在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 93.3频道在播。早安，台东本地的路况，包括咱开车好朋友哈，经过一挂时间路段，一定要注意到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哦。好，咱讲交通安全上盖重要。好，那那是讲有经过一挂时间的路段，或者是讲哈有一挂忽然的一些的临时的状况情形哈，那坑坑洞洞啦，也会影响交通啦，好，也跟我们通报一下哈，0800-000-123。好，来，路况情形来报好，你知。

好，说到这个路况的部分呢，刚刚呢先又确认了一下哈，有些的这个路段的施工，好，那确定呢，现在在一些我们看到的市区道路部分呢，现在目前都还可以哦，之前有积水的地方现在都 OK 了哈，所以呢还是这个污水的这边还是污水管线工程这边还是会施工。

好的，好，那么关山公务段这边呢已经做出了公告了，好好，也就是呢在台二十线010523公里到900公尺的地方，就天池路段这边呢边波滩方道路阻断哦。

好，那么这边呢哈，就是大致上来说，就跟刚刚哈这个水琴这边哈打过来的回复的讯息呢，就是只能够通行到天池哈，从台东端的话，只能够通到天池哈，就要折返喽。所以大家是留意一

下好不好？好，至少呢可能处理到中午过后应该就可以开放。另外刚刚说的这个污水下水道的部分呢，好，目前今天的施工点呢就是强国街、衡阳路还有梧州街，好，另外中华路一段、中华路二段哦，靠近这个227巷的地方，好，还有中华路二段跟贵阳街口，还有博爱路中正路口跟博爱路四维路口中正路，好，这边这些的室内市区啦，不是室内啊，市区，好，市区的道路施工，好，就是朋友们稍微留意注意一下哦。好，另外呢我们再看到的还有就是志航路这边台十一线的4公里边泊工程，好，这边是到10点才会开放10分钟。好，另外其他的部分呢一样的，像现在呢就是会南横公路部分其他地方还是会有施工，丽园路段的施工8点到5点，那这边开放时间9点半到10点30分。另外呢就是在天龙饭店碧山隧道这边，还有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这边的施工一样的都在进行当中哦，开放时间9点50到10点10分。好的，以上的路况提供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有任何的交通阻碍状况呢再跟我们通报哈，0800-000-123 干漂蓝色有的好朋友哈。好，那么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的好，这边的这个最佳的演唱团乐团好，落日飞车，好，那我们来看看呢他们的这个演唱啊。好，那么这叫演唱团体呢就不一定就不一定呢是演唱国语呢也有这个英语的歌曲哈。好了，我们想看一看落日飞车他们的演唱 Believe You， 相信你。好，一首英语歌曲。

0: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反诈骗三步骤：冷静、查证、报警。
1: 好的，反诈骗三步骤，冷静听到呢有一些那个暴力啦，或者是呢哦这个太便宜了哈，你觉得怪怪的呢，我们就怎么样，还先冷静一下，然后再好打165反诈骗找先看看咯，是不是有这个案例呢，好确定保护好自己不要被诈骗了。警广台东分台节目现场，早安台东，我是敏玲，感谢您收听早安台东，早上七点到十点钟。来，接下来呢欣赏的歌曲王彩华的光阴休假，满来散心。

0: 好，王威麦克威哈，来挂金休假版来三 C 了哈，一个急讯子，一个慢慢郎中。好，8:59，待会儿呢，我们准备9点定时喽。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大家行车平安哦。感谢您收听早安台灯，我是敏玲。
1: 早上9点，不管你今天决定要当个大巨星还是小清新，都要记得用颗幽默大师的心去面对一天的开始。我是比较幽默的屁雅吴贝雅，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你说是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机况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整街道，还有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顶金系统前的中内线车道，大货车跟休旅车发生事故。北上的头份到新竹系统，桃园到五股，还有五股转街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西武高架北上泰山转街道到环北出口，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另外在北上22.5公里下塔油出口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西滨到香山交流道受到稍早排除了事故影响，车行速度不到30。另外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双向的万方到木闸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二甲西向大园到尊头车行速度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西向11.7公里过燕巢路段，中外线车道有石头掉落。省道台日线南下151.4公里，在哥马兰桥路段散落土块，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仅供祝您行车平安。

0: 你会看到的是大人在一部红车顶的路口要过车路，一定要记得先看左边，再个看正边，无车的时阵再个通过哦。若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1: 为了应车过马路，因到头路行路好慢，假使因到有看到车而驶过来，时间咪来应车的时间，过马路因到是会停下，等时间又来时间也行过去。
2: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四大人过车路上好是行有红车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4: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了。
3: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4: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3: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又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4: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子轩，翁子燕。有时候呢，开车走走停停，好像海水哦，潮来又潮去，一不小心可能会掉进睡眠的海洋里面。如果睡不着又红皮，睡不着又醒不来，精神状况不好，就不要勉强自己，赶快到休息站或是服务区停车休息，睡饱再出发，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生活清新好伙伴，早安台东。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感谢您。好，那么现在呢，欣赏的歌曲范晓萱的《出门戴口罩》啊。

哇哦，出门戴口罩，现在呢，个公共场合，像医院呢，还是要戴口罩喽。台东吃喝玩乐，你知道的，不知道的，台东好说好说。

台东好说好说，知道的不知道的好来讲好理财。好，关于台东的一些资讯的部分呢，现在如火如荼，大家都是一直接收到的是东博会哈这样的一些讯息。好，那么今天6月19了，再来呢就是7月3号到8月20号的台东博览会。好，那么东博的潜能觉醒体悟活动，好，就是大家一起来玩游戏啦，就是大家一起来玩游戏。好，那这个的一个内容到底是怎么样呢？就是可以带着亲子用游戏来解锁新的感官体验。这个呢就是在未来人孵化器教育展的系列活动之一。好，那教育处呢在这个台东博览会的期间会举办50场潜能觉醒体验活动。那第一场呢就是27号由县政府携手呢知名导演王小丽共同合作的我们来玩游戏的工作坊哦。那吸引了亲子走入游戏为核心的学习场域，在互动当中呢在感知

OK， 好 ，Girl Talk， 这是幻蓝小熊所唱的歌曲，2026的哈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哎呀，真的是很不容易啊。那么当然，大家会觉得说，哎，他们还蛮年轻的哈，而且呢有唱韩语，也是唱跳歌手。那但是呢，好，对于这个评审来说，他们觉得每一个人呢，虽然他们是唱跳组合，但是呢，就是对每个人的那个就是他们在演唱部分呢，都是很有实力的哈，而且。就是说在他们的这个就是歌曲的部分，音乐的部分呢，除了他们的演唱水平有达到水准，而且他们制作的部分呢都是还蛮饱满的，音乐很有质感哦，所以这就是那个评审的对他们的一个评语。他说他们认为有取得跨越国际的视野。好的好的 OK， 每一位入围的人都是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了，你看这么多作品对不对，海内外的这个做来这个参赛的作品这么多，能够得到真的是已经很厉害了。 OK， 好，9:27。金广台东分台 FM94.3 节目现场，早安台东。好的，好，那么朋友们，现在呢在台东地区呢，这个其他的活动都陆陆续续在展开当中呢，也为了这个暑假呢在做准备了一些的这个活动的部分。那么另外呢就是预约热气球主题馆解锁飞行任务，再抽热气球的自由飞，这就是呢现在在台东市区就在那边有一个热气球主题馆梦想东升，好 ，walking， 走进了热气球，来看看热气球里面到底是怎么样的结构，然后有沉浸式的体验，还有互动式的体验，好，所以朋友们可以来这边参与，你看看现在开始之后可以先去看一看，不然的话你到。其实7月3号之后是更完美，但是呢就是说到7月3号8月20号更多的外来游客朋友们到时候要预约真的就是比较难的。好，那么即日起开放预约的12人以上团体可以透过台东博览会的预约平台申请团体预约，那个人跟小团体呢可以到这个KKTX 就是这个售票平台搜取梦想东升 Walk in 热气球预约参观场次咯。好，参观日前7日会截止预约哦。那这么说的话呢，现在呢就是要预约的话就要7月份了吼，超过7天呢。好吧好吧，大家一起来追逐，然后呢就来跳跳舞了哈。好的，9:28，待会儿呢我们准备9:30收听景广新闻。好，田约翰的追逐然后跳舞。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日本在世界杯挺进32强，不过淘汰赛首战就将遇上五冠王巴西。虽然日本去年曾在友谊赛击败对手，但总教练森保一表示，巴西会有血池的强烈动机，团结一心是全队晋级的动力。另外，尤斯塔基奥今天在伤停补时阶段攻入制胜球，帮助加拿大在世界杯淘汰赛首战以1-0击败南非，使这个共同主办国首次晋级16强。此外，原本被看好能够晋级32强的韩国队，在世界杯小组赛遭到淘汰，连总统李在明都予以公开批评。韩国国家足球队总教练洪明甫今天宣布辞职。暑假到来，有高达96%的大学生计划在暑期打工，平均目标想赚进超过6万元，计划参加暑期实习的人数也破50%，平均期盼获得17034元的实习津贴。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求职网调查显示，南大生心目中的暑期梦幻打工前三名依序为 YouTuber、 粉专小编以及外送员，相较之下，女学生则依序为粉专小编、网拍笔记与展场 SGPG。 至于大学生的梦幻暑期打工企业，前三名依序为诚品书店、无印良品以及星巴克，最向往的实习单位则是台积电、辉达与长荣集团。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3: 目前内需厂商、小型店家、摊商大多处于缺工状态，在迈入暑假前夕，资方早已陆续释出不少职缺，预估学生打工机会也有望大增。还有企业寻求数位转型，像是征求网络小编、拍片或直播人员，皆给予网络 Z 世代更宽广的兼差空间。
2: 杨宗斌强调，攻读除了赚钱外，学习社会经验也很重要，不要只想着找到钱多事少不劳而获的工作，务必要提防打工陷阱，注意上工时的安全，雇主则需要提供职前训练，负担保险，避免职灾发生。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妇人误信爱情诈骗，前往当铺借款，因为网络上认识的老公跟她说办理移民需要资金，业者一听马上通知警方共同劝阻，及时保住她的17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三民区九如一路上某当铺业者通知警方，怀疑有位前来借款的妇人遇到诈骗，辖区员警迅速到场了解。58岁郭姓妇人是透过抖音平台结识一名男子，双方互加好友后持续密切联系，很快就互称老公老婆。高雄市警局3-2分局民族所副所长李博威说，
5: 对方以甜言蜜语博取信任，甚至以老公老婆互称建立情感依附，待郭妇逐渐深陷情感后，该名男子遂以办理移民需要资金为由，要求其借款新台币170万元。郭父因手头资金不足，遂前往当铺办理借款，所幸当铺业者察觉异常，机警通报警方到场协助。
4: 员警检视双方对话内容后，研判为典型的假交友真诈财爱情诈骗手法，耐心解说相关诈骗模式，并协助封锁对方通讯账号。郭姓妇人总算醒悟，惊觉陷入诈骗陷阱，差点就背负了170万元借款。对于员警及当铺业者及时拦阻，让他免受重大财损，表达由衷感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2026信宜国际儿童动画放映会精选4部来自法国、俄罗斯及爱沙尼亚的得奖作品，7到8月将陪伴孩子从故事中认识自我情绪，找到面对挑战的勇气。记者维尼报道。
6: 第18届信宜儿童动画奖以勇敢做自己为主题，在这个夏天精选4部兼具艺术性与教育意涵的国际得奖作品，从不同面向诠释成长所需的力量。他们分别是来自爱沙尼亚的袜子去哪儿、法国的没有斑纹的小老虎，以及2部来自俄罗斯的梦想飞行的小船及小电车出发。

0: 爸。信义基金会推广主任陈妍希说，
1: 现在的孩子接触影像的方式和过去很不一样， AI 和短影音发展得非常快速，要如何培养孩子的观察力、思考力以及感受故事和理解自己的能力，是非常多家长和老师都非常非常关心的。因此呢，今年暑假我们特别以勇敢做自己作为主题，挑选了四部国际得奖动画，希望透过这些精彩的故事陪伴孩子认识自己，学习欣赏自己的独特。
0: 放映会将在7月11号从台中场出发，陆续前往台北、高雄及桃园场巡回，映后还有专业讲师带领讨论，适合3到12岁儿童参与，建立观察、思辨与倾听不同观点的能力。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思辨与倾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大家好，我们是跨氏兄弟
4: Crossing，
3: 我是哥哥 CJ，
4: 我是弟弟 C Mike。
3: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4: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5: 羡慕别人的生活，却不敢前往。
6: 新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球庄娟英。迷失方向的时候，谁都会害怕，也都会心慌。人总是为爱受了伤，却也在挫败中成长。怀抱希望吧，坚定方向，大胆勇闯，让景广陪你一起踏出生命的步伐。

生活旅行箱，透过生活移动旅行，可以让我们增广见闻，拓展心灵视野，增加很多生活中美好的回忆哦。好的，这个礼拜啊，就是礼拜四，今天29，然后明天30，再来是1号、2号，7月2号的晚上，啊，就是在台东县立体育馆。7月3号是台东的博览会，对不对？好，正式开始。那么前面呢，就有一个开幕的仪式，开幕的演唱会。好，台东博览会开幕演唱会在7月2号。晚上的5点开放入场，7点节目就开始喽。好，整个的一个这个活动里面呢，邀请了16组跨世代的金曲卡司共同演出。哇，你要想想看呢，这个跨时代哈，而且呢是横跨原名流行音乐跟摇滚音乐的曲风。好，然后呢，我们有这个台东在地的重量级的音乐人。好，像陈建年、南王姐妹花、王洪恩、好死命苏米恩、好万逸臣、Masca， 还有阿豹啊任人，好，还有这个桑布一，哇，你看全部是含金量。好，另外呢，实力派金曲歌手、音乐人，好，这叶爱玲、萧煌奇、杨乃文、曹雅文、洪佩云，好 ，Mars 尔森，还有这伍思爱、谢雨薇。

看这含金量多高啊，而且呢刚刚的这个名单里面呢，你看萧煌奇还有 Smith 呢，就是今年2026的金曲奖得主，对不对？那我们说的台东在地的好像陈建年、南王姐妹花呀、王洪恩啊，还有就是那个阿豹阿仁仁呢，还有这个桑布依都得过奖，对不对？是的是的，都得过金曲奖。所以呢你看看这个含金量多高呀。

好，那这个势必呢会 引入了很多很多的哈这个朋友进来哈，所以呢大家要提早好不好？那但是不要挤，好不要挤，好，就是以我们自己的舒服度为原则，好不好？好，那整个的一个开幕的亮点呢哈，七月晚上呢在台东县立体育馆。那百年车站的新生，台东旧站周边的空间为主场域，百年的哈这个铁道历史来做一个设计，夜间有光雕展演。那现在试营运期间，每天晚上就有了哈，试营运也有哦，就是每次用光影跟光雕的展演在晚上的时间。那在日日南岛九大路线呢？哦，你是有的，原名利哈的特展跟红土之上棒球特展，这都有，这是深度的文化特展，你看看这次真的是有九大亮眼展啊。

那另外这边最大的特色呢，哈，就是国家青年交响乐团哈现场的演联合歌手现场演出，哇，这真的气势很磅礴耶！户外的展演哈，然后呢有这个交响乐团，然后有歌手呢，诉说着16个乡镇市独特的风情和生命的故事，16组诉说16个乡镇台东乡镇市的故事。有没有很期待啊？我相信呢，哈，这些的精彩片段呢，就如同以往那样子啊，在七月二号过后啊，就会变成哈，在七月三号正式开始台东博览会之后，会成为就是片段片段的在网络上呢，哈，来宣传、来流传哈，然后又开始让大家来看见台东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的歌曲哈，这是也是这一次的哈，就是开幕的歌手，歌手里面的南王姐妹花。好，他们呢是属于这个卑南族，好，在卑南族这边，好，来南王姐妹花所唱的歌曲《美丽的情怀》。南王姐妹花呢，三位好姐妹哈，陈慧琴、李玉琴还有徐美花。

啦啦啦啦，好了，夏天很热哦，大家呢就是记得哈，就是要去玩水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哦。好，有些的比较深的地方，或是呢，它其实岸边那个水有点落差的时候呢，哈，那就会有写个比较危险的区域，会有写个禁止戏水哦，哈，大家要遵循哦。OK， 好，羊驼小姐的禁止戏水。寻找人

哇，禁止戏水，那后面那个音效呢，应该是那个戏水的感觉，是吗？是吗？好了，OK，朋友们呢、哦，还是一样跟大家说明啊、哦，就是呢，在我们因为台东哦，其实有溪流，还有就是海边，还是距离蛮近的啊、哦，还是很方便，但是戏水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小心，注意安全哦。好的，跟朋友们哈，再讲一下呢，有关要注意的这个提醒的部分了。就今天台二十线的南横公路的部分呢，五六日一本来是开放嘛，然后呢，因为前面下雨的关系呢，所以就管制。那现在就大家好奇说，那管制的时间到什么时候呢？好的，好，因为现在啊，在天池那边呢发生塌方哈，所以呢，现在从台东端只能够到天池就要折返了哟。所以目前为止呢，哈，就是。向阳到梅山口这边还是管制的哈，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那今天呢，预计呢，今天中午呢，应该是待会儿10点多就可以抢通完毕哈。那抢通好了之后呢，应该是中午就会开放，好不好？好，持续锁定警广，掌握路况。另外提醒大家哈，就是在纵谷的池上大桥这边的施工，请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池上路段的304公里，北上的部分有路面修复，一样是采办办施工的方式。南回公路413公里大鸟路段这边有施工，还有405公里大溪路段这边有施工，好，请大家一样的哈，就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喽，比较重要的是明天呢，6月30号呢晚上的8点哈，明天晚上8点到12点啊，就是要往南下的部分哦，就是台东往屏东方向的民众要注意了哦，这边会做一个道路的，就是隧道的。例行消防设备的维护，好，所以呢，就是在明天晚上8点到12点的时候呢，会禁止通行。那么明天晚上南下线的部分呢，禁止车辆进入台东往屏东方向的民众要改走台九务线呢，好，明天晚上的8点到12点。好的，以上的部分呢，就是关于就是朋友们呢要注意的地方。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节目接近尾声了，那么待会儿把节目交给10点不然其燕匡继续来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们，请大家持续的锁定警广，掌握路况。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好，祝福大家身心平安，有美好的一天。明天早上7点钟与您跟您空中再相会，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45.7公里，在林口 B 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三台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失车了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西五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西五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沿线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18公里，在草屯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路段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84线西向7公里，在下营系统路段有往生动物，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1: 还是日式呢？
0: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张喽！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蓝旗，我是燕匡，接下来就会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十二点半。现在时间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早上的10点09分。今天是晴时多云的天气，降雨几率20%，气温在28到32度之间。那今天的天气闷热，偶有下雨的机会，在午后局部地区会有短暂雷阵雨。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哦，可能会达到过量等级，要注意防晒，多多的补充水分，还要记得随身携带雨具了。

今天早上在台20/105线23.9公里天池路段这边有发生边坡坍方哦，所以目前呢，台20/105线25到44公里天池到向阳，从东端过去的话，到天池就要做折返了。那西端呢，就会在梅山口这边来做管制通行。目前公务段这边也已经在抢修当中了。还有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仓国街238到258号、衡阳路147号、梧州街20巷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中华路一段586巷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中华路二段跟二段227巷口是积聚撤场，那中华路二段跟贵阳街口有工作井立坑的工程，博爱路中正路口到博爱路四维路口，还有中山路154巷跟178巷都是 AC 的跑铺作业在进行，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石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石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海端乡在台20甲线0到3公里出来路段有管线的修复工程，会占用西向跟东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南回公路在

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在台20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施工路段通整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另外，在台十一乙线4.3到4.4公里直航路段边波灾害的修复工程会双向管制。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备维护作业。那这段期间呢，从晚上8点到12点这4个小时，台九线426.7到437.6公里，南下线都是会管制车辆禁止进去的。如果这段期间有要从台东往

0: 门票打卡发布在社群平台，却有可能被黄牛盯上。书发布提醒，票券条码含有重要个资，拍照时请务必要完全遮蔽，以免遭到窃取。记者吴依妮报道。
1: 书发部资安署综合规划组组长李东仪表示，机票上的条码隐藏了旅客的定位代号、完整姓名拼音、航班行程、座位号码等资讯，有心人士窃取后可能会恶意跟踪骚扰，或直接登入航空公司网站篡改行程。而演唱会门票条码更能够被复制转售，有机会导致原买家失去入场资格，甚至涉入黄牛票案件。
2: QR Code 是所谓的二维条码，那里面因为它多了一个次方，所以它资料会更完整、更多、更丰富。它的设计因为是一个便利性，它有可能让你在拍的时候有歪斜、反光或者远近距离大小不一的状况。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不死之身，其实就是说它的容错能力很强，所以部分性的遮蔽破坏其实没有办法达成效果。
1: 资安署提醒，不论是利用相片编辑软体的色块、马赛克或荧光笔涂改条码，都还是可能被破解还原，因此尽量不要上网或视讯分享票券照片，必要时切记使用实体物品完全遮蔽，而使用完毕的票券也建议彻底撕毁再丢垃圾桶，以免各自外流。新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诈骗集团利用社群平台散布假的致富讯息，宣传掌握彩券的内线爆牌，诱使民众购买发彩套餐。台中一名妇人准备汇款新台币5000元试水温，幸好邮局行员机警，与员警共同劝阻，成功保住妇人积蓄。记者陈怡琳报道。
3: 台中一名69岁妇人浏览脸书时，误信致富讯息，内容声称掌握彩券开奖号码的内线爆牌，并推出专为投资新手设计的入门套餐。妇人信以为真，随即私讯联系，并在对方的鼓吹下前往邮局准备汇款。
4: 那他简讯就是有写539跟什么报尾数。然后觉得很奇怪，然后阿姨说没关系啊，5000块而已。
3: 乌日警分局追分派出所警员刘许明、陈宏敏到场劝说，成功阻止妇人受骗。
5: 一点点，
6: 不是大姐，我跟你讲哈、
7: 啊，
6: 我们先不管你到底金额是多少，但是我跟你讲哈，他如果真的算得准的话，他要跟你讲干什么？他只要自己钱丢进去赚，自己赚就好，他为什么要跟你分享？我也搞不懂。
7: 对啊，教学书啊。
3: 乌日警分局提醒民众防诈三不原则：不加入来路不明的赖群组或社团，不点击陌生网址，不轻易提供个资或汇款，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不少民众误以为施打瘦瘦针后就可以快速瘦身，新竹市卫生局提醒，务必牢记安全用药三原则，要医师诊断，要药师调剂，以及不要私下网购。记者张玉云报道。
8: 新竹市卫生局提醒，瘦瘦针属于处方用药，并非所有人都适用，需经医生的专业评估之后才可以使用，请民众千万不要轻信网络广告、社群平台或不明代购资讯，以免购买到伪药、禁药或来源不明的产品。新竹市卫生局王惠平科长说，
9: 民众若有体重控制或减重用药需求，应该透过正规医疗管道寻求协助，由医师及药师提供专业评估与用药指导。卫生局已配合卫生福利部启动相关专业稽查，自114年起，瘦瘦针已纳入必须追踪追溯管理的药品，相关药品流向均需登录，并且透过资料的勾稽与实地稽查，防堵不法流通与违规贩售情形。
8: 民众应把握安全用药三原则，相关用药安全资讯可以到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网站用药安全宣导专区查询。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10: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台湾附近水汽还是比较多，环境吹偏南风，在阴风面台东地区及恒春半岛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出现，不过对其他地方都是为多云到晴，感受是高温偏热。那午后会有对流发展哦，台南以北、宜兰花莲地区及各山区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台南以北地区雨势还是较明显，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下午外出呢，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由于连日降雨，土壤

0: 量高，那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再来气温方面，各地随高温略微回升，普遍来到32至34度，特别是彰化至屏东的内陆地区可能会35、36度左右。白天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了。而未来一周天气都很类似，随着高压的西升增强，水汽是逐日的减少，气温也上升，那慢慢会转成夏日的天气形态。那午后雷阵雨的范围也是逐渐的在缩小了，所以未来一周要特别留意是高温的影响哦。以上就要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妮珍，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石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石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海端乡在台20甲线0到3公里出来路段有管线的修复工程，会占用西向跟东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在台20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30到10:30，中午12:00到下午1:30，2:30到3:30，再来就是5:00到隔天早上的8:00。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50到10:10，11:20到下午1:00，2:50到3:10，再来就是5:00到隔天早上的8:00。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跟5:00到隔天早上的8:00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00，2:50到3:10，再来就是要等到5:00到隔天早上的8:00。以上施工路段通整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仓国街238-258号、衡阳路147号、梧州街20巷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中华路一段586巷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中华路二段跟二段227巷口是积聚撤场，那中华路二段跟贵阳街口有工作井立坑的工程，博爱路中正路口到博爱路四维路口，还有中山路154巷跟178巷都是 AC 的跑铺作业在进行，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另外在台11乙线4.3到4.4公里支行路段边坡灾害的修复工程会双向管制，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十点五十二分，这是安吉的《我们的天空》。在刚刚有一个新的路况消息进来，是在南回公路台九线草埔森隧道433.7公里，靠近3号避难联络通道，目前有一个演练在进行，会封闭南下的外侧车道，其他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这个演练预计是会进行到中午的12点就可以排除。

点小细心。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精力，教会。

0: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五甲系统入口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249.3到248公里，过了大林路段的内线正在施工，导致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北上211公里在园林交流道外线车道火烧车事故处理当中，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东向遵义段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88线东向靠近万丹路段，外线车道有太空包跟铁棍掉落。另外，在西向的万丹入口一上来，小客车停放在加速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春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石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石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海端乡在台20甲线0到3公里出来路段有管线的修复工程，会占用西向跟东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在台20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二十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施工路段通整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0: 我们都是后素兵，
1: 一起现身说法，
2: 拒绝上当。
3: 诈骗手法日新月异，推陈出新。最近有不孝分子假冒名人，创立脸书假账号，或在 IG、LINE 群组招揽会员，诱骗投资人加入股市分析团体，在取得对方的信任之后，要求汇款投资，却从中骗走了投资人的辛苦钱。像许小姐原本想要投资股票赚钱，却没有想到遇上了诈骗集团。
4: 就是那阵吼，大概拢有升股票嘛。他那个股票是在做当冲的、啊、也是像那个证券行一样哈、啊，页面很漂亮，那就用当冲的，也是都在操作的。一开始的话哈、啊，是哈、啊，我是去邱差宇那个财经宇那里哈、啊，听那个有技术分析的啊，就是想要了解那个技术分析啊，反正就是利用这些名人哈、啊，都在那里股票分析的哈、啊。我连上去的时候，每天晚上的。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有上课，听起来也蛮专业的。起初是不相信呐、啊，但是到相信的话，他就会故意哈、哦，起初他会报几只股票给你赚钱。那一两个月过后呢，慢慢有一个小姐，她就专门在关心你的，然后渐渐的就会信任他。
3: 也就是说，你刚开始也是抱持着怀疑的态度啊、哦，后来相信他们之后，也开始投资。最后是怎么样发现自己被骗呢？
4: 他会介绍一些赚钱的方式，就是买一些新股，然后在短短的时间或十来天卖出去，就可以获利很高啊。那人的贪心嘛，你会越买越大。比如说了，我要买十只，他就故意说那个要抽签的，买十只，他就故意没有抽上。或就给你一只就好，那你第二次说啊，我本来要买十只，你变成一只，你下一次买就会买说啊，我干脆买一百只啊，那第二次也会吊你胃口，给你五只就好。那我说我不够，下一次我再买的话，第三次我干脆买一百只好了。结果来了，你被他吊上了，变成。你就会一次又一次的汇钱给他，他一进去的话，钱进去就没有办法再提领出来，所以直到那个我汇不进去，他们那个账户封闭住、锁住，最后的钱没有办法进去的时候，被警察拦下来，我才彻底的明白一件事情，哦，原来他们是诈骗集团，就这样钱一进去的话就出不来。
3: 当许小姐发现被骗之后，已经来不及了。多年来辛苦存的钱，一夕之间化为乌有。或许许多人都想要投资理财，轻松赚钱，但是如果轻信高获利、稳赚不赔的甜言蜜语，可能就会掉进诈骗集团的陷阱当中。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草衙派出所杨宏景所长特别要提醒您，投资之前一定要谨慎小心，才不会受骗上当。
5: 本案是非常典型的投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先诱导被害人加入投资群组后，利用群组内诈骗集团成员来营造投资高获利的假象，诱骗被害人上钩，再教导被害人下载不明投资 APP， 告诉被害人需将投资款项汇入指定的账户来操作。初期被害人可能会看到账面上真的有获利，也可以出金，接着以此放长线钓大鱼的方式，待被害人投入大笔资金后，诈骗集团随即将账户内款项全数卷走，被害人所使用的假投资 APP 也会直接下架关闭。许多受到此类诈骗手法的被害人，在无法出金或假投资 APP 无预警关闭后，才发现遭到诈骗，但是毕生的积蓄已经血本无归。而投资诈欺是目前刑事局统计全台发生数最高的受骗案类，提醒各位听众朋友，防范诈骗很简单，小心求证不心贪。诈骗集团看准民众以小博大、快速致富的投资心态，利用保证获利、低风险、稳赚不赔、投越多赚越多的话术，诱骗被害人上当。另外，谨记投资三步：一、

0: 电信来源不明的投资讯息；二、不加入陌生投资群组；三、不使用保证获利的投资 APP 或投资平台。遇有可疑的陌生讯息，欢迎随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
1: 刚刚不能动，好多要干嘛？要不应该。

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仓国街238到258号、衡阳路147号、梧州街20巷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中华路一段586巷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中华路二段跟二段227巷口是积聚撤场，那中华路二段跟贵阳街口有工作井立坑的工程，博爱路中正路口到博爱路四维路口，还有中山路154巷跟178巷都是 AC 的跑铺作业在进行，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另外在台十一乙线4.3到4.4公里支行路段边坡灾害的修复工程会双向管制，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在南回公路台九线草埔圣隧道433.7公里靠近3号避难联络通道，目前有一个演练在进行，会封闭南下的外侧车道，其他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这个演练预计是会进行到中午的12点就可以排除。

11:27，在台20/105线23.9公里天池路段早上有发生边坡塌方哦。那目前甲仙公路段也已经在这边实施道路封闭了。那因为现场这边边坡持续在塌方当中，在西端的话，保全有在台20/105线的梅山口继续管制禁止通行。那甲仙公路段抢修厂商也已经持续的抢修当中，预计呢要到了中午之后才会抢通哦。那东端目前是开放台20/105线的25-44公里，也就是天池到向阳是开通的。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东台湾新闻。花莲一名失信男子走在花莲吉安乡中央路三段，差点被擦身而过的机车撞到，忍不住破口大骂，被骂的林姓骑士竟然立即持弹簧刀上前挥舞恐吓。警方获报拦查林姓骑士，他不但酒测值超标，还被验出有毒品阳性反应，被当场法办。请听记者张涵报道。
2: 获报花莲县吉安乡中央路三段跟花莲市建昌路口有行车纠纷，远景到场，原本已经离开现场的林姓机车骑士又骑车返回现场，报案人见状立即向远景指认，远景随即上前拦人。
3: 这个吗？
4: 对啊，
3: 追他。
2: 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涂国才表示，40岁的

0: 林姓骑士骑车在吉安乡中央路三段跟花莲市建昌路口差点撞上失信男子，失信男子当下忍不住破口大骂，林姓骑士随即下车拿出弹簧刀作势攻击，警方调派周围警网围捕吉安花莲警分局联手拦截林姓骑士，发现他精神恍惚语无伦次，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眠药类苯二氧平类毒品阳性反应，求测值也超过法定标准，
1: 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眠药类的毒品阳性反应，另行实施酒精测试，亦超过法定标准，当场将其逮捕，在其身上查获弹簧刀一把，全案除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外，另对其非法携带刀械部分，将依社会秩序维护法函请。
0: 至吉安警分局呼吁，饮酒或吸食毒品之后驾车可能引发交通事故，警方将严厉取缔毒驾、酒驾等违法行为，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为了提升民众识诈防诈能力，台东关山警分局与警广台东分台携手录制防诈小剧场，邀集员警亲自演出，将辖内实际发生的诈骗案件以广播剧场方式重现，让民众了解诈骗话术及犯罪手法。请听记者王玉芬报道。
3: 这次防诈小剧场精选两起近期真实的案例，第一起是民众在网络购买小芋头，金额只有450元，不料却接获自称卖家客服以及银行专员来电，谎称因系统认证失败，导致于卖家账户遭冻结60万元，要求汇款协助解除冻结，所幸民众惊觉有意，立即前往派出所查证，成功守住财产，
4: 设定错误还要我转账解除
5: 哦，对方是不是自称客服、物流人员或是邮局专员啊？
4: 啊，对，他们一直叫我转账验证
5: 啊，那就是典型的诈骗手法啊。
4: 还好，我没有汇款嘞。
5: 防诈骗，多查证，守护荷包最安心。
3: 而另一件案例是民众因急需资金，在网络上看到标榜迅速核贷、免保人、正派经营等字眼的典型假贷款诈骗手法。关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善于利用民众贪图方便、急需资金或不熟悉交易流程的心理，设计各种话术诱骗汇款。民众遇有任何疑问，务必遵守一听二挂三查证的原则，可就近前往派出所寻求协助，共同打造全民识诈、全民防诈的安全环境。请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面对少子化严峻挑战，宜兰县罗东镇启动冻卵助好运计划，凡涉及罗东满一年35到45岁已婚女性及罹癌有生育保存需求的妇女都可以申请，最高补助30000元，希望透过经济支持协助女性保存生育弹性。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6: 根据内政部数据显示，国内出生率持续创新低，罗东镇公所考量许多适育女性受限于职涯或经济考量，面临生育和人生规划的拉锯，特别推出冻卵助好运补助计划。镇长吴秋玲说，
7: 出生人口数一年一年比一年少，没想过我们也荣登了全世界的一年出生率最低的一个国家，35岁到45岁的年轻的妈妈也还没有空去生小孩，所以先把她的卵透过我们的医疗的冷冻的技术把它保存下来，延长这个受孕的时间。
6: 除了涉及罗东满一年的35到45岁已婚女性，计划也纳入18到45岁因为癌症治疗可能影响生殖机能的正级女性，展现对弱势与特殊需求的关怀。符合资格者在合格医疗院所完成疗程后，可以检具文件向公所提出申请，依实际医疗费用核实支付，每年补助50个名额，最高补助30000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最后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气稍多，台湾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以上是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林慧珍编辑、朱明仪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海端乡在台20甲线0到3公里出来路段有管线的修复工程，会占用西向跟东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南回公路在台九线 405.5 到 405.6 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 到 413.9 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在台20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施工路段通整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在南回公路台九线草埔松隧道433.7公里，靠近3号避难联络通道，目前有一个演练在进行，会封闭南下的外侧车道，其他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这个演练预计是会进行到中午的12点就可以排除。

20-105线23.9公里天池路段早上有发生边坡坍方哦。那目前甲仙公路段也已经在这边实施道路封闭了。那因为现场这边边坡持续在坍方当中，在西端的话，保全有在台20-105线的梅山口继续管制禁止通行。那东端目前是开放台20-105线的25-44公里，也就是天池到向阳是开通的。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那在南回公路要做个预告，在6月30号星期二，草埔送隧道有例行的消防设备维护作业。那这段期间呢，从晚上8点到12点这4个小时，台九线426.7到437.6公里南下线都是会管制车辆禁止进去的。如果这段期间有要从台东往屏东方向的民众，都要请你们提前改走台九务线。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

倒数开始。啦啦啦啦啦，一样爱，一样远。倒数开始。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以恒，套中到八斗腰，出门顺顺利利，开车路上我熊盖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交流道时速在50公里左右，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363.8 公里，顶金系统汇入国道10号西向的辅助车道，四台自小客车事故顺利排除。国道3号南下370公里过田寮路段，中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管是外澎湃的山顶海味，也袂当动摇你的坚持哦。啊，不过食饱唔通阁宅在家，兼食之外嘛爱找时间运动，才会当窈窕阁健康哦。我是秀兰玛雅，您即马收听的是斗阵运动的警察广播电台。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海端乡在台20甲线0到3公里出来路段有管线的修复工程，会占用西向跟东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在台20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30到10:30，中午12:00到下午1:30，2:30到3:30，再来就是5:00到隔天早上的8:00。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50到10:10，11:20到下午1:00，2:50到3:10，再来就是5:00到隔天早上的8:00。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跟5:00到隔天早上的8:00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00，2:50到3:10，再来就是要等到5:00到隔天早上的8:00。以上施工路段通整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治区的施工位置是在昌国街238到258号、衡阳路147号、梧州街20巷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中华路一段586巷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中华路二段跟二段227巷口是积聚撤场，那中华路二段跟贵阳街口有工作井立坑的工程，博爱路中正路口到博爱路四维路口，还有中山路154巷跟178巷都是 AC 的跑铺作业在进行，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另外在台11乙线4.3到4.4公里支行路段边坡灾害的修复工程会双向管制，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那在南回公路要做个预告，在6月30号星期二，草埔送隧道有例行的消防设备维护作业。那这段期间呢，从晚上8点到12点这4个小时，台九线426.7到437.6公里南下线都是会管制车辆禁止进去的。如果这段期间有要从台东往屏东方向的民众，都要请你们提前改走台九务线。

0: 金广午间新闻。
1: 道安事故统计首次纳入毒价，一到四月造成九人死亡，试射喷火装置非法改枪，孙安佐遭起诉。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29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最新道安事故数据出炉，更首度纳入毒驾统计，酒驾增加一死略为攀升，毒驾造成9人死亡。交通部表示将持续加强酒驾与毒驾防治。记者尤若淳报道。
1: 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表示，一到四月道安整体30日的死亡人数比基准年同期减少了142人，比去年同期减少31人，各个指标多有降幅。但酒驾在今年初有攀升的趋势，更有9人因为毒驾死亡。
2: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它有一点攀升哈、哦。经过这几个月大家的努力哦，到115年一到四月我们的统计哦，虽然较112年还是减少了大概55人。但是如果跟去年114年

0: 同期一到四月相比还是增加一个人哈，所以说有关这个酒驾的防治我们大概还是要继续加强哦。
1: 依县市来看，新北市在整体死亡和行人死亡数上仍然居冠，新竹县市、台南、屏东、宜兰的行人死亡人数上升。路政及道安司司长吴东林说，新北的高龄死亡人数多，台南则是机车路口死亡人数增加，将与地方政府研议对策。而公路局也推动省道路口交通安全改善，全面检视29,000多处的路口，完成了7,980处的路口改善，改善前后 A1 事故死亡人数降幅超过20%。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台北股市历经上周五暴跌后出现反弹，在主要全指股的领头下，盘中一度大涨超过900点，收复45,000点大关，重新挑战月线，随后涨幅稍微收敛，目前指数上涨439点，来到45,011点。记者吴依妮报道。
3: 台股上周五狂泻1683点，引发恐慌性停损，单日融资减肥高达201亿元，筹码面干净，利于多头轻装上阵。台指期夜盘已率先逆势上涨543点，外资期货也补回4700口空单，给予台股支撑动能。不过美股四大指数收黑，导致台股开盘市场情绪偏向谨慎，开盘微幅小涨23点，以44594点开出。在大型全指股 F4 带头下，大盘才走高震荡。台达电上涨5%，表现最为凌厉。分析师陈坤仁说，
4: 本周的话台股先看回稳，那回稳一个很重要的讯号，那就是我说过的融资余额，因为要把散户都洗到6%之后回稳再上攻。那第二件事情的话是，现在是6月底，接下来的话到7月，也就是7、8、9月的第三季的传统的旺季行情。
3: 分析师指出，本周美国将公布非农就业数据，还有欧洲央行论坛也将开幕，市场也关注七月传统科技旺季的连锁利多，包含台积电法说会、美股超级财报周、 AMD AI 大会等接续登场，有望逐步摆脱中东地缘政治的短线利空。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伊朗25号攻击霍姆兹海峡的商船后，美国与伊朗再度互轰，和平协议摇摇欲坠。美国官员透露，美伊目前已经同意停止攻击，双方计划在30号与卡达会面，借此解决霍姆兹海峡的争端。这场罢领法将于7月1号上路，劳工团体肯定制度迈出重要的一步，也呼吁政府防治职场霸凌不能只靠立法，应强化教育训练、劳检量能以及监督机制，确保行之落实，真正保障劳工的权益。记者任南星报道。
5: 7月1号上路施行的职业安全卫生新法，首度增订职场霸凌防治专章，明定霸凌定义、申诉、调查及被害人保护机制。劳动部也编列经费推动教育训练、培育调查人才及强化劳健。劳工团体呼吁国会应紧速完成总预算审查，确保新制及相关配套顺利推动。台湾永社副秘书长黄慧瑜指出，防治职场霸凌不能只靠立法，更需强化教育训练、劳检量能及外部监督，才能真正保障劳工权益。
6: 其实是要呼吁劳动部要去重视七月要上路的这个霸凌防治专章的落实，也就是说新法上路的阶段是不是应该要加大宣传的力度，是不是应该要积极推动各个职场的教育训练，那是不是应该要更强化劳检的资源，以显示就是政府真的有心有决心要来推动职场的霸凌防治。
5: 此外，劳团也呼吁企业落实 ESG， 不应对劳权采双重标准，除了重视环境与治理，也应保障本国劳工、外籍移工及渔工等劳动者的人权，打造公平尊严的劳动环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今年失能人口将超过90万人，5年后将突破100万人。为了让住院患者掌握黄金复健期，健保署提出复健病房示范计划，最快将在7月上路。记者尤若淳报道。
1: 健保署分析，急性后期照护计划中的脑中风个案需持续复健约半年，所以参考日本模式，拉高复健强度，盼能大幅降低患者失能情况。医务管理组组长黄佩珊说，
7: 因为其他日本国家也都有很多这种复健病房的设置，那它重点就是高强度的复健可以让个案的这个大幅下降它的失能，所以我们主要是基于其他国家有这样的做法，然后我们也评估我们的台湾的民众他其实复健的这个

0: 期间也都会逐步拉长，差不多在半年。那复健的黄金期也是在半年，所以我们就启动了这样一个对半计划。
1: 黄佩珊表示，已经有26家医院投递参与复健病房试办计划，将择优选出8到10家地区医院来试办。脑中风病患要住进复健病房，需要经过医院复健科医师的评估。复健病房需要配有专任的职能治疗师、物理治疗师、护理人员和药师，还有社工、专兼任的营养师和物理治疗师。物理治疗师和职能治疗师与病患的比例为1:8，最快7月上路，预估一年约有2000名病患受惠。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热浪从20号开始席卷欧洲多国。法国公共卫生局证实，在破纪录的热浪期间，全国超额死亡人数突破1000人，甚至出现有患者在医院的病房内被热死的悲剧。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紧急下令为医院提供3万台空调。德国周日全国最高温飙到摄氏41.7度，连续3天刷新该国的最高气温纪录。周末在极端炎热的气候下，有13人戏水溺毙，多地森林野火蔓延，德国铁路交通及救援系统也面临考验。艺人孙鹏迪的儿子孙安佐涉嫌在公共场所试射自制喷火装置，并非法持有具杀伤力的改造枪械遭收押。士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依枪炮条例、公共危险等罪嫌，将孙安佐及经纪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现年26岁的孙安佐在美国留学期间涉嫌非法组枪被查办，回国之后当起自媒体工作者，但他今年初开始为了冲高网络流量，涉嫌前后多达7次在双北地区道路、停车场等地试射自制的肩负式喷火装置，并将技法开到最大，产生高温火焰，造成大量浓烟，影响公众往来安全。另外还在街拍短影音，主动提议拍摄试射喷火装置的影片上传，借此收费25000元。检警获报，巡线又在孙安佐住处查获具杀伤力的改造霰弹枪和模拟枪，讯后将孙安佐声押获准。士林地检署侦查之后，也依法将孙安佐及曾经在场的陈姓经纪人提起公诉。士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张志明说：“
4: 被告分别涉犯以他法自身往来之危险、恐吓公众、持有具杀伤力枪械及持有公告查禁之模拟枪等罪嫌，其中2名被告依法提起公诉。”
3: 至于出资拍摄短影音的格斗公司邱姓负责人及摄影师2人，则获得缓起诉，需支付公库20000元罚款，并强制接受8小时的法制教育课程。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桥头地检署指挥高雄市警方查获不肖人士滥用公司户洗钱，洗钱金额超过4亿元，检警强力打诈扫黑断金流。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桥头地检署情资，有不肖人士透过人头公司掩护洗钱行为，经清查搜证发现，洗钱机房集团未免警方追查，透过多间人头公司金融账户进行虚假交易，分散据点，还教导人头公司负责人接获警方通知时该有的说辞，避免遭警方一网打尽及警示金融账户。高雄市刑警大队科技犯罪侦查队队长林建军说：“
6: 专案小组发现，集团协助国内诈欺国利或资金盘网站转账不法金流，并以人头公司账户假借交易名义层层转账提款，躲避查禁，进而从中抽成牟利。初步估计，该集团洗钱金额已于新台币4亿4761万余元。”
5: 专小组搜证多时，在高雄市、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等县市共34处执行3波查缉行动，将郭姓主嫌等15名诈团及洗钱机房成员和干部陆续拘提到案，查扣大批证物。洗钱集团的5名干部遭到羁押禁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云林县警察局虎尾分局侦查队侦查组吴思翰，个性认真负责，注重团队合作，曾查获枪炮案，英勇逮捕嫌犯，一举破获小型兵工厂，并参与协助破获大麻及诈欺等多起重大刑案，优秀的表现获选115年全国模范警察。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7: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8: 在团队中是个开朗值得信任的伙伴，

0: 在办案时坚定的眼神及自信，是对于逮捕嫌犯有十足的把握。除了有高效率的思考及办案手法，同时也相当重视团队合作。当得知获奖时，侦查组吴思翰说：
1: 对，我自己是很意外，因为觉得参选的学长姐大家的案件都很漂亮很不错这样子，所以自己获奖真的是蛮意外的，也很开心。
0: 在繁重的工作压力下，如何纾解压力呢？
1: 运动， 我喜欢跑步跟打球，对，有运动有流汗就会好很多。
0: 投入工作的时间非常长，家人有没有表示过什么样的意见？
1: 因为我现在有两个小朋友都还小，老婆有时候会抱怨说我陪小朋友的时间太少，不过她也很力挺啊，就是知道我真的有案件要处理的时候，就蛮感谢她的。
0: 在同事眼中的他，侦查组李怡琛说：
2: 因为他对案件的态度是他遇到问题他就会积极的去解决哦，他跟同事的互动是非常的良好，在侦查队比较大的案件不是自己一个人可以独自完成的，对，他都会很积极的帮忙大家。他的人缘自然也很好，因为大家会互相帮忙，我觉得我们的团队气氛也是他带动的很好。
0: 在长官的眼中，副队长郑顺元说：
3: 那他对于案件的侦办，他是一个非常有细心的人，平常时的相处中呢，他是一个非常有幽默感的，进入工作模式的时候呢，他是一个会非常认真与执着的同仁。
0: 副分局长李志文说：
4: 对，同仁之间他不会跟人家计较啊，如果有刑案的线索的话，他会很积极的去挖掘啊，对案件很认真很执着。
0: 全国模范警察的殊荣是对基层员警最大的肯定，这份荣耀不仅鼓舞了全体同仁的士气，也让民众深刻感受到警方守护治安的坚定决心。人民保姆不仅是执法者，更是安定社会的重要力量。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5: 委内瑞拉24号接连发生两起规模7以上的强震，目前已知造成近1500人死亡、3000多人受伤，还有4万人失联。救援的黄金72小时已过，搜救仍持续进行当中。期间，一只曾遭虐待弃养的搜救犬海啸，在废墟中成功救出12名幸存者，成了当地的英雄。海啸还曾投身2023年的土耳其地震和委内瑞拉山崩事故，执行搜救任务，拥有丰富的救援经验。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86.5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南下329.8公里到329.9公里仁德系统前内线和中线车道之间有枕木掉落。国道1号北上352.4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外侧路间抛锚车停放。国道1号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北上圆山到内湖车子稍微多一些。五羊高架北上54.4公里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3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2号东向10.3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京系统双向车多拥塞。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针对县市政府提出的可负担住宅政策，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这项政策牵涉到不同法律面向，行政院对此高度重视，已要求内政部会诊相关部会的意见，研议后续的处理方向。政府不希望将可能衍生的负担转嫁给申请的年轻人。记者林雨辰报道。
2: 桃园市长张善政向行政院提出可负担住宅的政策，让惠裕家庭以5到6成的市价取得房屋的永久居住权。不过行政院日前表示，因本案涉及民众的权益，且案情复杂，因此依照地方制度法的规定延长核定的期限。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3: 其实他所牵涉到的法律不是只有住宅法里面的涉宅的争议，还有包括金融利率补贴以及未来房产的争执跟争议，所以牵涉到了部分，包括还有金管会、还有财政部，甚至是卫福部相关，所以行政院非常高度重视这个部分，那要求内政

0: 部要把这几个部会里面做一下回应之后呢，我们会再研议我们认为应该处理的方向。
1: 针对中共近期推出民族团结法的新制，明定坚持宗教中国化的方向，刘世芳部长则指出，政府一再呼吁两岸宗教的交流事务应本于应遵循的法规对等处理。内政部与陆委会也已经提醒各庙宇留意，这是否会成为另一种认知作战以及宗教破坏。目前已经在金门及澎湖举办说明会，未来其他20个县市也会轮流举办。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多日大雨影响台北市山区土石松动，造成圆山保龄球馆后方边坡土石滑落，警方获报后立即封锁现场，防止二次灾害发生。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士林警分局接获大地工程处通报，因为多日大雨的影响，圆山保龄球馆后方边坡的土石滑落松脱，大量土石砸穿场馆屋顶，冲毁六条馆内球道，也造成场馆结构受损以及地下室淤积泥水。台北市警局文林派出所所长马秋阳说，
4: 为避免土石松动造成二次危害，本分局员警于第一时间在事发保龄球馆周边以及一旁的登山步道入口处全面拉起封锁线，施这个预防性的管制，现场加强巡守戒备，严格禁止民众与用路人误闯或靠近警戒区域，以防止意外发生。
3: 由于事发当时圆山保龄球馆早已歇业，警方也在周遭排查，并无任何民众伤亡。士林分局也提醒民众近期应该远离山区，避免因为含水量过高的土石松动而造成伤亡。尽管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2: 彰化市一家老字号的排队牛排馆上午冒出火烟，所幸因为还没有开始营业，现场没有人员受困。初步判断疑似是排油烟管起火燃烧，详细的起火原因还有待调查。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彰化县消防局是在上午9:16接获报案，立即出动各式消防车11辆、救护车1辆，消防人员22人赶赴彰化市南沽路上的起火牛排馆。彰化东区消防分队周义路分队长表示，现场是4楼 RC 建筑物，有明显的火烟，疑似是排油烟管起火燃烧，没有人员受伤受困，列为二级火灾。
6: 1楼以及3楼跟顶楼处已经有浓烟冒出，那我们现场出动310车，那到了现场的时候，我们发现到人员进入内部的时候，发现1楼起火点以及3楼都有明显的火势，人员进入内部之后进行灭火。那我们升梯之后，在顶楼之处也有看到有明显的排油烟管的一个火警，那我们在顶楼之处也有做消防相应的动作。
5: 因应这场火警，消防局特别出动云梯车展开涉水以及周边防火的工作，火势在半小时内获得控制扑灭。这家老字号的台式牛排馆在地飘香46年，每天一开门一夜总是吸引大批人潮排队。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跨境毒枭假借寄送泰国知名的酸痛药膏，里面却暗藏安非他命。宝山总队与海关人员在拦检时察觉异状，成功拦截并逮捕取货的泰国籍德姓男子，全案由检方依法起诉。记者陈依林报道。
7: 宝山总队与财政部关务署台中关今年4月执行国际邮包查验勤务时，发现一件自泰国寄送来台的邮包影像异常，开箱检查后查获5条泰国知名止痛药膏夹藏毒品，随即报请彰化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宝山总队台中侦查分队副队长吴玉胜说，
8: 本案调查发现贩毒集团将安非他命分装成55小包，再藏放于药膏原厂包装内，企图利用药膏浓烈的辣椒气味干扰气毒犬嗅闻及规避海关 X 光查验。
7: 专案小组锁定在台中港加工区一家工厂担任搬运工的泰国籍德姓男子，趁他领取包裹时将人逮捕，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办。宝山总队表示，将持续从源头阻断毒品流入市面，并呼吁民众远离毒害。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台北市一名小学音乐老师委托高年级的学生照顾他刚入学的儿子，但他认为学生不尽力照顾，长期施暴，被判刑入狱。学生家长提告求偿，高院判决老师需赔偿学童及父母共217万多元，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李明宗报道。
9: 这名流行音乐老师的儿子多年前入学就读1年级，他委托受害学童

0: 帮忙协助儿子上下课、上厕所、喝水，但因怀疑学童没有照顾好，不仅言辞责怪，并且徒手或以鼓棒捶打学童，时间将近一年。受害学童事后被诊断出罹患了创伤压力症候群，并发解离等身心症状，导致无法上学和正常生活。学童的父母亲事后得知，提出了民刑事告诉。刑事部分，法院认定男子借老师权位长期对学童施暴，犯罪情节重大，事后否认犯行，毫无廉耻悔过之心，应予严惩，依妨害儿童发育罪判处4年6个月刑期定验，老师入狱服刑。另外，家长和学童也打民事诉讼，求偿700万元。一审法院判赔677万多元。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学童受害所受的痛苦及冲击甚巨，父母也因此劳心费力，老师必须赔偿。但原审判决金额过高，经过计算之后，改判老师需赔偿学童117万元，父母各50万元，合计共217万多元。案情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暑假即将到来，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规划净化辖区治安扫荡专案，动员警力超过200人次，加强查缉各类刑案，共计查获62件，74人，成效良好。记者宋玲报道。
2: 里港警分局说明，净化辖区治安扫荡专案主要是针对防范青少年在暑假期间可能涉足不当场所从事偏差行为，或者被不法集团所利用从事诈骗、赌博等特别执行的专案勤务。短短10天下来，成效不错。副分局长阮志强说，
3: 共计查获诈骗案18件，23人，毒品案11件，11人，查扣各式毒品1104.7公克，一头米子分装厂一处，黑帮1件6人，赌博2件3人，逃犯7名，其中2名为妨碍性自主通缉犯，1名诈欺妨碍自由5条通，毒驾5件5人，窃盗案3件3人，逃逸失联移工5名。
2: 另外也会针对青少年汇聚的电子游艺场、娃娃机店、网咖以及其他青少年容易聚集的场所加强稽查，并且向店家跟在场消费的民众宣导全面禁止电子烟新制，积极净化青少年活动环境，展现维护暑期治安以及保护青少年安全的决心。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一名实习女子在脸书上贩售娃娃车，却遇到有买家声称订单错误遭到冻结，要求签署新台币30000元的认证协议。她心生怀疑，到彰化县北斗警分局咨询求助，揭穿了假网拍骗卖家的诈骗谎言。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失信女子遇到诈骗集团以订单遭冻结去办理实名认证等话术诱骗汇款，她半信半疑，即刻走进庭委分驻所，当面向员警问清楚讲明白。庭委所陈冠霖所长表示，失信女子差点掉进假网拍骗卖家的陷阱。
5: 一名失信女子在脸书贩卖娃娃车，诈骗集团假冒买家，扬称订单错误遭冻结，随后引导失女加入假客服的 LINE，对方声称必须签署新台币30000元的实名认证协议，否则银行账户将会被冻结。失女惊慌前往本所求助，所长陈冠霖与同仁一眼识破这是典型的假客服诈骗，耐心劝说后成功保住失女的血汗钱。
4: 北斗警分局提醒，网络拍卖平台和物流业者不会以订单遭冻结、实名认证等理由要求民众加入 LINE 联系汇款或操作网络银行，如果遇到类似情形，可拨打警政署16反诈骗咨询专线，或就近向派出所求证，也可多加利用内政部警政署建制的打诈仪标板，及时掌握最新的诈骗趋势和手法，提升防诈意识。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中市一名24岁的美发业男子出现倦怠、上腹痛、恶心、呕吐的症状，本来以为只是胃发炎，自行服药却未改善，就医后竟然确诊是急性 A 型肝炎，疑似是因为食用了受病毒污染的食物而感染。记者陈韵涵报道。
6: 这名男子到澄清医院就医，检查发现肝功能指数 AST 及 ALT 都超过正常值80倍以上，黄疸指数也偏高，医师怀疑是急性严重型肝炎合并肝衰竭，立即安排住院治疗。进一步检验后，确认感染急性 A 型肝炎，并依法通报疾管署。医师追查病史发现，患者发病前曾食用生菜及生鱼片，推测可能因此感染。澄清医院平等院区肝胆肠胃科医师黄俊彦表示， A 型肝炎主要经粪口途径传播，食用受病毒污染或未彻底煮熟的食物都可

0: 能提高感染风险。 A 型肝炎潜伏期约15到50天，除了发烧、倦怠、食欲不振外，数天后还可能出现黄疸。
1: 在过去的话， A 型肝炎其实我们大概经过一些比较支持性的保守性的治疗，我们会给予病人充分的 B 群的维生素，然后再加上一些肝脏发炎的时候我们会使用的药物，大部分的病人在一个礼拜内都可以得到改善，然后可以拿药回去吃就可以了。但是还是不容我们轻忽啦，因为你疏忽的话可能还是对身体会有造成很大的伤害。
0: 黄医师提醒民众应养成勤洗手、注意饮食卫生及使用公筷等良好习惯，高风险族群也建议接种疫苗以降低感染风险。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某机车大厂电动机车大幅调涨换电资费，引发强烈反弹。消基会呼吁公平会介入调查，并要求业者重新检讨针对低用量用户的不合理定价，避免打击政府推动绿色运输与环境永续的长期公信力。记者朱瑞森报道。
3: 机车大厂光阳公司近日通知旗下电动机车车主将调整电池交换服务资费方案，并要求车主重新签订契约，新方案恐使部分车主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消基会名誉董事长尤开雄指出，业者片面要求换约，并以停止原方案作为前提，不仅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更有引人错误之余，严重辜负消费者的信赖。
4: 消费者就是看到说我终身免基本费，但是在事隔两年之后，他提出来的费率原来每度电大概是50多块，变成了100块左右，所以这个对于所谓的选择终身免基本费的消费者而言的话，它是一个超出他预期的。
3: 消基会呼吁主管机关正视本案所反映的制度性问题，尽速补强法制缺口，建立公平、透明且可预期的电池交换服务市场，让消费者在支持绿色运输的同时，也能获得应有的保障。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86.5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和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329.8公里到329.9公里仁德系统前内线和中线车道之间有枕木掉落，国道一号北上354.8公里过南子交流道中线和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352.4公里冈山

交流道前外侧路肩抛锚车停放，北上 316.6 公里台南系统前外线车道有橡胶垫掉落，继续往北在 316.2 公里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 54.4 公里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3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稍早在国道2号东向 10.3 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事故影响后方回堵1公里，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板桥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公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行人过马路的时候，请记得抬头看路，不要边走边滑手机。低头滑手机很容易忽略四周车辆动态，危险就在一瞬间。
1: 通过路口时，要专心观察左右来车，随时注意车辆是否减速或停让，多一分专注就能少一分风险，让自己走在路上更安全。
2: 行人专心过马路，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4: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3: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4: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3: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4: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3: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4: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3: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4: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5: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6: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7: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6: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7: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6: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7: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0: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6，欢迎加入今天6月29号礼拜一下午1点到4点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真人交通网 F

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上午的1点钟到4点钟，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有没有从就是昨天晚上以为说好像就是会在下大雨，结果没有哈，好像飘个一两滴而已，然后今天早上就出了大太阳哈。昨天晚上呢要睡觉之前啊、我呢就是在家里面还有听到哈，怎么有那个打雷的声音呢哈，好，然后来走出去就想说怎么又有突然就很像闪电的感觉哈，打雷加闪电，我想说啊这下哈今天就是要落雨啊，稍微较凉啊，结果没有哈，昨天晚上呢，好像几滴过后呢，就没有升起了。好，那一直到今天早上呢，就感觉到哇，这个阳光出来之后呢，好像又把这个落下的雨水呢，把它蒸发上来，所以整个空气当中都是湿湿闷闷的哈。好，出太阳了，要提醒大家，在生活当中环境里面哈，要记得做好什么呢？循道清刷，好，黄金的72小时以内要赶快做好这个循道清刷哈，就是因为有一些下雨过后啦，积水淹水的地方呢，一逃就雷掉完哈，啊，那可能有一些比较阴暗潮湿的角落会有这病媒蚊的虫卵，那可能经过阳光的照射哈，差不多半缸子缸的时间都会孵化，好，所以要提醒大家。预防病媒蚊的滋生，要记得做好循道清刷。出来吸口冷灯，我给顺顺的哦。好的，到底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会是怎么样呢？我们待会带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喽。这个周末你有看金曲奖颁奖典礼的直播吗？有没有看到我们的主持人？阿令真的是超厉害的，每年都要主持了吧？

好的，在今天6月29号呢，因为水汽呢是稍微比较多的，那在台湾的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澎湖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台南以北的地区，包括了在东北部还有东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台南以北地区还会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好，所以外出的时候都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那明天6月30号，六月的最后一天，在恒春半岛以及金门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马祖都是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好，那我们来统整一下呢，这今天呢，是属于这种对流发展比较明显的。午后在台南以北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那上周有提到，礼拜二过后呢，天气就会逐渐的变得比较稳定了。好，所以明天开始呢，这个温度也会回到大概上看36度的高温。要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了啊！不用从明天开始啊，从现在开始都要记得补水防晒哈。好，另外呢，在中太平洋目前低压扰动的发展讯息。好，那不过呢，目前离台湾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目前中央气象署还是持续观察，那未来一周呢，受到太平洋高压逐渐往西延伸增强的影响，水汽会逐渐的减少，天气也会逐渐的稳定，气温会慢慢的回升。我觉得没有慢慢啦，有稍微快速了一点哦。各地都可以感受到高温炎热的这种天气形态。好，那今天台湾附近的云量还是比较多，对流发展比较明显，东南部以及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澎湖也会有雷雨发生。那随着太平洋高压持续增强，未来几天的天气都是稳定的。好，那今天呢，水汽偏多，恒春半岛以及东南部有短暂的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台南以北、宜兰、花莲以及各地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中台南以北地区要注意有短延时豪雨，但也有可能会伴随着雷击跟强阵风。好，那明后天呢，水汽进一步的减少，各地呢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山区以及在以北的地区会有短暂雷阵雨。周四到礼拜六各地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也会有短暂的雷阵雨。礼拜天受到南海低压往北移的影响，各地都是多云到晴为主，午后中部以北的山区还有中部以北的地区会有局部的雷阵雨。温度方面呢，在今天台湾各地的高温都是在32到34度，中南部近山区来到了35到36度。好，那明天到礼拜天各地的高温呢都会慢慢的回升哦，来到了32到35度，甚至有36度高温发生的几率，尤其是在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要注意36度高温发生的可能。再把焦点转回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是天气晴时多云，降雨几率20%，气温来到了28到32度，感觉上比较舒适到闷热。风浪的部分，今天是偏北转东北风，平均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大约1公尺，属于小浪。好，今天呢天气闷热，偶有下雨的情形，外出的时候雨具还是要带着哈，那还有水壶要带着，实时的补水，然后呢凉感的啦、透气的啦、防晒的啦、遮阳的啦，麻烦你都准备好啦。

六分。好的，礼拜六的金曲奖呢，在阿令呢这样子精彩的开场之后呢，紧接着就颁发了第一个重要的奖项哦。那当然要恭喜一下我们东海岸哦，哇，有两组呢是拿下了这个原住民族语的这个专辑的奖项。来听到我隔壁的邻居，他是苏明。开门红拿下了这个奖项，这一张专辑叫做《遥远》。

在社群上面呢，有都兰的青年，哇，这也是拍下了哦。他们当时呢，锁在这个电视机前，看到金曲奖的这个颁奖典礼，第一个奖项，听到署名署米恩的时候，哎呦，欢声雷动啊，我都可以听到他们的尖叫声了。好的，署名呢，在今年的金曲奖呢当中呢，拿下了最佳原住民女歌手奖。接下来听到的是在隔壁村的比斯利岸，他们是漂流出口。今年的金曲奖，他们拿下了最佳原住民女专辑奖。

可以听得出来呢，我们原住民族的音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生命力哦。尤其呢是在苏敏呢，我看到他脸书，他讲说哇，这一条路哈、哦，他上一次的金曲奖的时候是2016年第27届的金曲奖哦，那是拿下了最佳年度歌曲奖，是他的这个母语创作《不要放弃》。今年2026年暌违了十年呢，以这一张专辑《引路》再度扣关，拿下了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那漂流出口呢，是在34届的时候呢有拿下金曲奖，那中间呢也是隔了一段的时间，终于呢在今年啊、哦、再以他们的同名专辑拿下了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恭喜。下午的1:26，好的，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了。来看到刚刚的最新资讯哦，在台20-0105线23公里的天池路段，稍早的时候呢，因为发生了边坡的坍方，好，那目前呢，经过了甲仙公路段的抢修之后呢，在我们的中午12点已经开放了单线双向的通行。好，所以呢要请大家呢经过这里的时候还是要配合现场人员的引导指挥来通行。好，那预计呢道路路段全面清空是在下午5点的时候，那会呢相关的这个作业完成之后再开放全面的通行。好，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

埋设作业。中华路一段586巷有主干管的推进，中华路二段跟二段的227巷巷口有积聚的撤场作业，要请您注意行车安全。中华路二段跟贵阳街街口有工作井的立坑。博爱路中正路口到博爱路四维路路口，以及中山路154到178巷当中，好，这边呢都有路面的刨铺工程，行经施工路段要请您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也要配合现场的引导指挥跟交通管制规定来行驶，以测行车安全。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28。提到的是今年金曲的大赢家之一，她是九零蔡依林。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因应航空产业快速发展及国际人才需求，新北市教育局宣布推动航空新势力计划，协助学生提早接触航空产业。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教育局携手云林科大、中华科大、万能科大、龙华科大、明星科大、景文科大以及建行科大等七所科技大学及产业伙伴，开办航空科技、机械维修等体验营，提供近500个名额，并安排企业参访及实务体验课程。教育局长张明文表示，航空产业涵盖工程科技、运输服务、外语沟通以及餐饮管理等多元专业，是具发展潜力业，期盼让学生能够提早认识航空产业的样貌，透过实作学习累积能力还有经验。
3: 还有很多的像机师，还有我们的餐饮跟空服相关的产业，它的人才需求非常的大。我们新北市特别结合了我们做产官学的一条龙。
2: 此外，教育局提到，新北航空新势力计划是依学生不同阶段规划课程，包含国中小阶段透过职探中心导入电机、电子、机械动力、餐厨制作等体验课程；高中职阶段则结合应用英日语、电机、电子、商管等群科专业学习。欢迎有兴趣的学生可以到高中以及大学共创学习媒合平台查询。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屏东市一名女子在表弟的介绍下，到银行汇港币20万元，准备投资港股。行员怀疑有诈，通报员警，力劝女子先行查证，再做投资规划。女子才取消打款念头。记者宋玲报道。
4: 这名49岁的张姓女子准备汇款港币20万元，大约是新台币80万元。她向员警说明是旅居中国广东的表弟向她推荐，透过交易软体投资港股，并且声称因为开户不方便，可以先将资金汇入指定的账户代为操作投资。但行员发现张姓女子要汇款的账户

0: 并非正常投资平台入账的模式，立刻通报警方协助。相当于新台币80万元汇入指定账户，林贵行员察觉该账户并非正常投资平台入账模式，立即提高警觉通报警方。原警于现场亲自致电该名亲友查证，对方对账户来源及投资流程均无法清楚说明。
1: 让整起投资案疑点重重。警方和银行人员联手化身为投资纠察队，耐心地向张姓女子分析，提醒她千万不要因为亲友介绍就放下戒心。经过一番劝说之后，张姓女子打消汇款念头，决定先行查证，再做投资规划，成功守住辛苦的积蓄。金广记者宋林平东报道。
2: 一名58岁男子在健康检查时，发现射护腺特异抗原指数异常偏高，经由切片检查后证实罹癌，所幸接受海神刀微创治疗，顺利重返正常生活。记者周佑谦报道。
3: 这名患者表示自己平时身体状况一直不错，只是偶尔会出现排尿较急的情形，原本不以为意，后来才进一步接受检查才确认。医师评估后认为与家族病史有相当关联。 大林慈济医院泌尿科主任翁慧玲说：“
4: 那这手术其实不会有出血的问题，没有伤口。那治疗后其实病人是轻松的，不太痛的，然后治疗住2-3天就可以出院了。适合的病人是比较早期的射护腺，而且还没有转移的，或者是有些病人身体状况不适合开大刀的，那不适合做长期麻醉大的手术，他可以考虑。有些人是比较。”
2: 在乎治疗以后一些生活品质的，例如漏尿，还有不举的问题，所以这都适合他们治疗。另外也提醒男性，如果出现排尿异常、频尿、夜尿增加或解尿困难等情况，应该尽早至泌尿科接受详细检查，把握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机会。尽管记者周佑谦报道。
5: 日本青森市八甲田山地区28号有一名63岁男子上山后失踪，警方直升机当天下午展开搜索时，从空中看到黑熊在啃咬人形物体，今天将派员前往确认。而这处山区目前一共有2人失踪，1人重伤。日本一般电车今天清晨5点过后，在近铁京都线的京都站内脱轨出现横向错位，车上33人无人受伤。受到这起事件影响。 近铁京都线部分区间停驶。尽管气象站，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气稍多，台湾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台南以北地区、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台南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6: 过马路前记得在人行道上等候红灯，不要站得太靠近马路。看到绿灯亮了，也要先确认车辆已经停让，再通过路口。过马路时建议快步通行，不逗留，不抢快。依照号志指示行走，遵守交通规则就是保护自己，也让用路更有秩序。行人过马路遵守号志，平安通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是啊，学会
8: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7: CPR 的口诀，叫CD。
8: 是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颤。

0: 气，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5: 我们都是后速兵，
6: 一起现身说法，
7: 拒绝上当。
8: 网络购物陷阱多，尤其是一页式网站诈骗，但随着大家警觉性增加，网页在设计上也更加的精进，让人察觉不出这是诈骗网站，小如就因此被骗上当。
9: Hello， 我是小如，然后因为我一直很想要找一个容量比较大的小的那种行动电源，像口袋式那种，然后后来呢，我就在脸书上面网页发现它有，然后因为我知道其实这很多都是诈骗，我还特别找那种就是没有留，就是有没有留住址这种东西，然后我也发现他的公司的地址是在基隆，而且他也强调他是台湾的平台，然后他留言数又破千，然后就里面很多留言都是好评啊，然后还说什么要加购，而且产品的价格跟其他的那种口袋式行动电源其实差不太多，然后一次买两个以上才有优惠嘛，所以我以为是正当的网站，然后一次下三个，然后他也寄来了哦。可是其实当时取货的时候，超商店员他其实有特别跟我讲说，那其实是海外包裹。虽然当下我有怀疑啦，可是我还是取货去付款了。然后充宝店的时候，然后去使用才发现，哎，我充不到几趴，他就没电了。然后我私讯就是去问对方啊，然后他还有回我说要怎么用。可是我用他的操作完之后，可是我还是充不到电。然后他也表示说他会再寄三个全新产品，试用完之后没有问题，才会请人把瑕疵品然后就到我这边取回来。但是我等了快一个月哦，然后我发现他还没有寄到。我在私讯他的时候，其实已经联系不上他了。然后我想说我是被骗了，然后我就一直想说我已经很小心了，结果我还是上当了。
8: 一页式网站最常见的诈骗方式，高雄市警局三民一分局侦查队侦查组王祥立也为我们整理出来。
10: 一页式广告诈骗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犯罪的手法。那这个一页式广告诈骗呢，就是诈骗集团都会在脸书、赖啊，还有一些各大网络的平台去买那个购买那个广告版面，就是然后而且他们很常会去假冒一些明星啊，或是一些专家去代言。但其实那些都是截取正版厂商的图片而去篡改的一些报道的图片，然后他们都会以低于市场行情价的价格去促销，吸引民众去透过广告连结去到购物的网页，然后再以货到付款的广告字眼去取信民众。当民众收货到付款后，才发现商品和广告不符合，或商品的品质低劣啊，或是明显有瑕疵啊，这时候才会发现遭到诈骗。
8: 那要如何防范遭诈呢？王祥立侦查组说，
10: 通常啊，一页式广告有几个特征，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第一就是网页上没有那个公司的地址，还有客服电话，他只会留下电子信箱或是通讯软体账号。不过现在有越来越多有进不到，他会留地址，但是基本上不会有电话，因为电话一留，我们打过去确认，他们就会重帮，所以他们基本上不会有客服的电话。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说，它的售价会明显低于市场的行情，或是说常会用一些限时啊，或是倒数的方式来吸引消费者及时下单购买。再来就是第三，就是号称免运费、七天鉴赏请客、开箱验货、不满意包退等，他们会特别强调他们就是消费者的权益，他们会特别去强调这一点。然后再来第四呢，就是这个广告它底下的留言很多很多都是正面评论，没有负评，就说哇这个商品很好，我还是再加购几个、加买几个。然后第五呢，就是只能使用货到付款或是信用卡刷卡付款这两种付款方式。然后第六个就是网页大多都是比较粗糙不精美，或是夹杂一些简体字，当然就是诈骗手法越来越进步，它的网页设计的也会越来越精美，甚至有的会真的跟真实的网页很像，所以这点大家比较难分辨。然后还有第七，就是有些 一页式广告它会特别强调海外包裹，当大家看到海外包裹这一点就可能要特别注

0: 再来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发现到货到付款的商品或网购商品不符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赶快向负责运送的宅配业者去反映，去办理退货，而不要就傻傻的接着，然后我们的钱也拿不回来。
1: 网络购物务必要小心谨慎，多加查证，才能避免落入诈骗陷阱。
0: 最后在这边还是要建议大家，如果说要购买网购的话，网络购物的话，我们尽量还是要透过第三方支付公民的平台，且有商誉良好的正规网购平台来购买会比较安全，因为这些平台有使用安全交易机制，就是我们收到货，钱虽然说已经预付了，可是我们收到货确定没问题，按确认，对方卖场才会收到款项，这个就是对防范一夜式广告或是一些网络诈骗是最好的方式，而尽量避免说用 LINE 啊或是 FB 啊或是一些不明的连接点到一夜式广告去做购买，这个是最有效可以直接预防一夜式广告诈骗的手法。如果说我们真的被骗了，我们千万就一定要马上打110或是165去做报案的动作，来阻止这些一夜式广告的盛行，然后去以防下一个受害者被骗。

开车走在阮心爱的佛摩萨，想要知影上新的路况，就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是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是 FM105.1花莲、台东 FM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我是陈竹生，祝福大家开车平安。

听到的歌曲，他是今年的金曲歌王、最佳华语男歌手奖的得主阿岳，张震岳，海牙古木。暌违了13年呢，他在去年发行的第一张的专辑叫做《跟着感觉走》。那在今年第37届的金曲奖当中，也是大赢家，拿下了3项，包括了最佳华语男歌手、最佳华语专辑，还有最佳作曲人奖。不可能得到这3座奖之后，他去冲浪，全部都要让开了吧？好的，那也希望呢哈，就是不要再暌违13年再发行下一张专辑好吗？不要让大家等太久。好的，下午的1点49分，就回到我们的金广站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来，路况资讯呢，我们来看到在台东市的志航路段台十一乙线4公里处350到400公尺有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那这里呢是有相关的管制跟放行的时间，下午的放行是3点到3点10分，以及傍晚的5点钟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那在这边呢，替代道路的部分可以走台十一线往马哼哼大道，再转往台十一乙线行驶就可以。再来看到台十一线海岸线，这里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再来到了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那封闭的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的新桥路段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请您经过这里要配合现场的相关引导跟指挥来通行。池上路段在台九线304到305公里，北上路段有路面的修复工程，这里是半半施工的管制方式，那提醒请您经过这里的时候，也是要配合现场交通人员的引导指挥来通行，以测行车安全。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51分，看到窗外的天色，阳光还是很媚哈，很炙热哈。要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防晒要做好啊，不管是物理的或化学式的防晒哦，该涂的、该擦的、该遮的，麻烦都带好好吗？凉感的一些小物啦，也给它凉起来，给它给做好哈。好，那当然也要适时的多补充水分哈，喝水，喝水300cc。好的，刚刚听完了我们的原住民语专辑跟歌手奖啦，还有呢我们听的就是女歌手，华语女歌手跟华语男歌手，来听到的是呢台语的女歌手奖，她是披雅吴贝雅，发行的这张专辑叫做《离婚初体验》，这首歌曲叫做《看你过甲安尼我就放心》嘛。

听到歌曲《披亚无贝亚》，这首歌可以叫做《看你归家安内我的放心》吗？好，这张的台语专辑呢，也是在他经历了这个闪婚，然后最后呢，这也是断崖式的离婚哦。好，那这一段呢，这个婚姻到离婚的初体验，他把它写成这一首歌曲。好，也找到了呢，这个是三金的制作人柯志豪老师一起来哦，创作这张专辑。甚至呢，哎呦，还有找到我们的歌王呢，哈，苏敏、苏敏恩以及陈以恒、周祖中，哎呦，也是在今年有入围这个金曲台语歌手的，哇，这些的好手呢，大家真的都是相互的帮忙哈。我觉得其实，在看到今年的金曲奖名单当中的，哎呦，大家都是 featuring 来 featuring 去的哈。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是互相鼓励的啦齁，现在华语乐坛都是那种就是一片和谐。好的，这张专辑呢，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想要听到那种比较幽默式的看待自己婚姻跟离婚的事情的话，这张专辑推荐给你咯。好的，继续来看到路况资讯。在南回公路当中，大寮路段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目前北上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在大溪路段405公里550到600公尺有边坡工程在进行，这里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57。来听到今年的金曲台语男歌王，那是萧煌奇老师。今年的这张专辑最一个秀情暖心的人，拿下了台语男歌手奖。

家好，我是李宣荣。透过音乐可以传递爱的氧气，陪伴你重拾美好的生活点滴。现在时间是下午2点，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3公里过高架汐止端内线车道有木板掉落。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2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53公里莺歌系统前，路间有客运车故障。国道三号北上419公里到410公里，过坎顶到麟洛交流道前，全线车道沿线掉落焚化炉的炉渣。北上305.8公里水上系统前，中外线车道大轮胎皮散落。北上96.4公里过宝山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游览车抛锚停放。北上树林到土城时速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10.6公里过大发交流道，外线和路间有速线标牌掉落。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无车的时阵则阁通过哦。若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1: 未来应该过马路，安德好路，行路好慢。假使安德有快到差二十过来，时间咪来应该的时间过马路，安德是等一下，等时间又来时间让行过去。
2: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四大人过车路，最好是走有红车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4: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5: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4: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6: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4: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7: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2: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8: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2: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8: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2: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8: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2: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8: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之广告。

听到的是今年拿下了最佳乐团奖项的，他们是落日飞车，这一张专辑呢叫做 Quite Quietly， 这首歌曲也是我的心头好，叫做 Believe You。我觉得他们的曲风就非常适合哦，比如说如果你喜欢开车出去旅游的话呢，哦，在车上呢听到他们的歌曲，你会觉得哇，精神很好哦。然后你不会觉得说好像是占据了这个整车氛围的那种耳朵，而是呢有帮你增加那一种就是轻快的感觉。然后你会觉得说，哎，好像开车路上哦是轻快，是开心的，是好玩的，是有的。下午的两点十分。继续回到我们的情广之声交通网 FM 九四点三台中分台一点放轻松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好，路况资讯呢，我们先来跟大家预告哦，在明天礼拜二，我们的草埔森永隧道呢要来做例行的消防设备的维护。好，所以明天晚上的八点钟到十二点钟，在我们的草埔森永隧道，包含了安朔高架桥的路段，台九线426到437公里，那会管制南下线的双车道来做管制通行。好，那所以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明天晚上八点钟到十二点钟，啊，我们台东往屏东方向的民众呢，要请您改走台九务线行驶。再来看到南回公路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了在台九务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以及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再来看到南横公路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呢，在台二十线的南横公路当中，要提醒您啊，今天礼拜一那有开放通行，进入管制路段的时间是早上的7点钟到下午的2点钟，时间来到了2点12分。好，要提醒您的是呢，5点钟之前要记得离开管制路段。再看到台二十线立园路段155公里有上面波的机械刷坡工程，在这边双向交通管制，那下午的放行时间是2点半到

到三点半放行一个小时，经过这里还是要请您配合现场的管制跟放行的时间来行驶。丽园路段在台二十线双向160到161公里，有上面坡的机械整坡工程，那封闭的双向车道来做机动交通管制，下午的5点之前都是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台二十线雾路到下马路段177到190公里，以及179到195公里，有7个施工的地方。好，那在这边呢，要提醒您啊，有相关的这个管制以及放行的时间。好，那在下午的放行时间是2点50到3点10分，以及傍晚的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那今天呢，在我们的机动管制点还有176公里，以及190公里。公里周百公尺处，还有192公里周130公尺，这边都有相关的机动管制点。新武路段台二十线194到195公里有配电管路工程，占用了部分的西向车道来做施工，东向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在力道到新武路段台二十线双向174、178、182、191、194以及195公里，在路段当中都有机动的管制，那是因为灾害的修复工程的关系，请您配合现场的引导跟指挥。195公里240公尺有机动管制，195公里也有另外一个机动管制点，请您注意配合现场的引导指挥。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台二十线177到182公里，路段有边坡刷坡逛盐酸施工工程，道路双向管制通行。下午的放行时间2点50分到3点10分，以及傍晚的5点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

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14，好的，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呢，可能有一些山区道路啦，还是会有这个下雨的情形哦。那当然还是要提醒您，一定要记得呢，就是经过山区道路的时候要时时的提高警觉，然后呢也要注意这个山区，因为刚下完雨嘛，所以呢可能有这个比较就是路况不稳定的时候啦，要注意一下公路资讯看板，也要注意一下前方道路的行车路况。出发之前呢，都可以查询一下天气，或者是查询路况资讯。怎么查啊？来，我告诉你哈，手机的网络或者是电脑网络都可以，都可以上到我们的公路局公路防救灾资讯系统，以及利用我们的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都可以找得到最新的道路通主详情。当然，开车听好听的音乐或听路况资讯，打开收音机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在台东锁定我们的 FM94.3 台东分台。有好听的音乐跟最及时的路况资讯，陪伴您一路行车平安。有路况也欢迎报警广，只要拨打免付费的路况资讯提供电话0800-000-123，转分机8号，都可以提供最新的路况资讯给我们台东分台。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卡分机背后拢会使提供详细内容，空消息和温台当分台。下午的2:16，来听到的一首歌曲，在今年的金曲奖当中拿下了最佳 MV 奖，他们也有入围最佳乐团，不过最后拿下了最佳 MV。 他们是很会用这种复古的音色，在这一张专辑当中加入了电音的元素， IC BOW 冰球乐团，我很抱歉专辑当中的 Dumplings。

的歌曲，凯莉米若的哇哦。2:22。好的，在第二个小时节目当中，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呢生活里面要注意的健康资讯哦。好，根据呢这个医师吕炎峰吕医师呢，他的最近的观察表示呢，哇，这个夏天哦，大朋友小朋友最害怕的三大魔王，好是什么呢？就是肠病毒、热感冒，还有食物中毒。肠病毒跟食物中毒，这都有听过，但是热感冒、热买感冒吗？好，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哦。好，根据呢吕彦峰医师表示呢，肠病毒呢其实最常见在我们的幼儿园啦、托婴中心跟孩子呢密集接触的这一些环境当中。好，那要观察的是呢，这个小朋友如果有出现发烧、喉咙痛、嘴巴破或者是手脚出疹，甚至不太吃东西、一直流口水，就要特别注意哦。但是好像前一阵子呢看到这个肠病毒的症状哦，就是有一些比较非典型的情形。好，所以呢还是要注意观察一下这个小朋友的这个活动力有没有降低啦，那有没有发烧啦，甚至是有没有肌抽搐等等的情形。好，那其实呢预防肠病毒真的就是这101招啦，哪一招？就是勤洗手，把自己的手洗好清洁，不是只有过水而已哦，记得要压两下或者是压两下的洗手乳，或者是使用这个肥皂来把自己的手手洗干净，指缝之间啦，还有呢那个指甲的这个缝隙里面啊，都还是要洗干净，尤其在吃东西之前、上厕所之后，都要记得勤洗手、少共食，就是避免交叉感染，不要呢就是共食，然后呢玩具啦，或者是像有一些生活当中的器具要定期的消毒，如果生病的话呢我们就是在家里休息，不要到学校里面以免呢再发生群聚啦或交叉这个传染的问题了。好，那当然呢就是还是要做好这个相关的自我管理了。再来呢，热感冒是什么呢？很多人都以为讲热天的热热没去感到啦好，但是呢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醒到冷气病有听过吗？这就是属于热感冒的一种，冷气房当中进进出出甚至呢流汗之后呢又吹风，那其实小朋友很容易出现什么鼻塞、咳嗽、喉咙痛，甚至发烧等等的症状。不要说小孩啦，我们大人也是会就是有时候呢这个鼻子很不通鼻塞嘛，对不对？弄 A 啊，对不对？就是因为这个温度的关系比较敏感。好，那孩子呢如果玩到满身是汗甚至不用玩，你只要站在外面一下下你就流汗，对吧？这时候都会想要进到冷气房。好，那温差一大呢，你的毛孔收缩调节不稳定的话，那其实身体呢就比较容易出问题。好，甚至有时候呢在这个室内当中大家都喜欢凉，但是有时候过凉不小心也是会着凉的，所以呢建议大家不只是大人可以准备薄外套，小朋友可以准备薄外套跟替换的衣物，尤其是活动力比较厉害的，那可能在流汗过后啦，我们先擦干，然后呢让他穿上衣服，不要他出去很热，不要还是要稍微的看一下，然后呢再让他呢擦干之后稍微站定冷静一点，我们再进到冷气空间里面。那冷气温度也记得不要太低，记得舒适通风是最重要的好，最后来看到呢，夏天也比较容易看到的这个食物中毒的情形，包括了呢像是这个便当啦、奶制品、海鲜类、蛋类、冰品等等，只要保存不当呢，其实小朋友吃下去大人吃下去也都比较容易有这个细菌跟毒素。那如果呢有这个突然呕吐啦、腹痛、腹泻、发烧，又刚好吃到这个不新鲜或放太久的食物，那你可能就要怀疑呢食物保存甚至是引发的食物中毒的问题。记得食材食物不要在室温放太久，吃之前要充分的加热，外出饮食也要注意卫生安全哦。好的，以上的资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2:26。待会2:30，把时间交给我们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半点的南台湾新闻。节目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一样有英文单元要提供给您。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桥楼地检署指挥高雄市警方查获不肖人士滥用公司户洗钱，洗钱金额超过4亿元，检警强力打诈，扫黑断金流。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桥头地检署情资，有不肖人士透过人头公司掩护洗钱行为，经清查搜证发现，洗钱机房集团未免警方追查，透过多间人头公司金融账户进行虚假交易，分散据点，还教导人头公司负责人接获警方通知时该有的说辞，避免遭警方一网打尽及警示金融账户。高雄市刑警大队科技犯罪侦查队队长林建军说，
3: 专案小组发现，集团协助国内诈欺国益或资金盘网站转账不法金流，并以人头公司账户假借交易名义层层转账提款，躲避查缉，进而从中抽成牟利。初步估计，该集团洗钱金额已于新台币4亿4761万余元。
2: 专小组搜证多时，在高雄市、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等县市共34处执行三波查缉行动，将郭姓主嫌等15名诈团及洗钱机房成员和干部陆续拘提到案，查扣大批证物。洗钱集团的5名干部遭到羁押禁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另外，高雄市前镇警方拦查违规小客车驾驶，神情慌张，还偷偷的把口袋里的安非他命丢掉，企图拔腿逃跑，不过原警看得一清二楚，直接飞扑将嫌犯押至逮捕。徐俊秀的报道。
2: 警方巡逻行经前镇区翠亨南路和周安路口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交通违规，上前拦查。
4: 跟你讲一下，你停车的时候、不可以压到
5: 机车。我压到线吗？
4: 你没有驾照呢，你怎么可以开车？
5: 我已经被解名单了。
2: 50岁卢姓男子神情慌张，言辞反复。
6: 来，东西拿出来。
5: 东西就没了、
6: 看到了啦。
2: 原来卢姓男子把藏在口袋里的安非他命丢到地面，企图灭证后拔腿逃逸。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复兴所副所长陈洪恩说，
7: 面对突发状况，现场员警反应迅速，立即飞扑压制在地，短短数秒内便成功控制现场。员警随后在于车内查获依托弹4颗及电子烟主机1台，经现场脱衣快筛及

0: 检测均呈阳性反应。
1: 同车51岁陈姓男子配合警方协助捡拾散落地面。捐成完整保全相关证物，全案警讯后亦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卢姓男子另外汽车占用机车停等区、无照驾驶及毒驾等交通违规，合计最高可处18万1800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规划净化辖区治安扫荡专案，动员警力超过200人，加强查缉辖区内的各类刑案，总计查获了62件，74人。里港警分局说明，净化辖区治安扫荡专案主要是针对防范青少年在暑假期间可能涉足不当场所，从事偏差行为，或者被不法集团所利用骗赌博等特别执行的专案勤务。短短10天下来，成效不错。局长阮志强说，
3: 共计查获诈骗案18件，23人；毒品案11件，11人；查扣各式毒品1104.7公克，一头米子分装厂1处，黑帮1件6人，赌博2件3人，逃犯7名，其中2名为妨碍性自主通缉犯，1名诈欺妨碍自由5条通，毒驾5件5人。窃盗案3件3人，逃逸失联移工5名。
2: 另外也会针对青少年会去的电子游艺场、娃娃机店、网咖以及其他青少年容易聚集的场所加强稽查，并且向店家跟在场消费的民众宣导全面禁止电子烟新制，积极净化青少年活动环境，展现维护暑期治安以及保护青少年安全的决心。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汽稍多，台湾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台南以北地区、东北部、东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台南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南部26到34度，北部跟中部是25到34度，东部25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高龄长者出门要穿亮一点的衣服，比较显眼的颜色，像黄色，并要穿戴反光的物品，例如反光手环。
6: 尤其是清晨或晚上穿亮色衣服，佩戴亮光手环，行驶的车辆比较能够看到你，走路就更安心。
7: 高龄长辈外出穿亮色，让人看得见，行走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9: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10: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9: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8: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9: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8: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9: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11: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1 2 3 2 2 3，停。好，准备切回外线，1 2 3 2 2 3，搞定。
12: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1 2 3 2 2 3，感觉有点怪哎。
4: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2: 那有规定1 2 3要打3下吗？
4: 应该也没有规定3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3比较保险。
12: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4: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0: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款；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0: in the city， 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那么意思当然就是到处都是了。Last weekend, I hung out with some old college friends at the mall. 上个周末呢，我跟一些大学老同学出去走走。那么这里有一个片语叫 hung out， 这个 hung 是过去式，它原型是 hang， H-A-N-G， hang out with someone 就是跟某人出去晃晃啊，闲晃一下。这个片语呢，美国人很常讲的，就哎，我们改天去混混啊， let's hang out sometime， 就这么说了。我跟那些老朋友出去 mall， 这个 mall 呢就是购物中心了，我们去购物中心晃晃了。After doing some shopping, we ended up sitting in a coffee shop. 他说呢，买着买着购物之后呢，最后我们就坐在了一家咖啡厅里。End up doing something 指的是最后就做什么事。You know, enjoying a cup of coffee while having a chit-chat is the best option. 他说了，当然呢，跟朋友聊聊天，喝杯咖啡是最棒的选择了。Have a chit-chat 就是闲聊的意思，那么 option 就是名词，叫做选择。 But just one thing, coffee contains caffeine. 他说不过呢，有一件事，我们常讲哎，不过有一点，英文就说 But just one thing. 他说咖啡里面呢含有咖啡因。 Contain 是一个动词，就表示含有的意思，内容有什么。 Caffeine就是咖啡因了。 It's good when taken in moderation. 他说适当的摄取是好的。 In moderation 就是适当的意思。 Moderation 是一个名词，意思就是适度、适中。 Taking in too much caffeine may make you stay awake at night or yield some adverse result.他说如果呀摄取太多的话呢，晚上就睡不着啊，而且很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不好的结果。 Take in 就是摄取的意思， Stay awake 就是保持清醒， Make you stay awake at night 是说让你晚上醒着，就是晚上让你睡不着觉咯。那么 yield 是一个动词，叫做产生出。 Adverse result 就是不好的结果，Adverse 是一个形容词，就是表示不好的、不利的意思。而 result 就是名词，叫做结果。
1: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There is nothing better than， 没有比什么更好了。那么这个句型呢？那么我们也可以只用Nothing better than， 要表达的就是说什么是最好的意思。我们来看一下例子。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a good cup of hot coffee， 没有什么比喝杯热咖啡更棒的了。那当然是棒的。下面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barbecuing with a group of friends，再也没有什么比跟朋友在一起 barbecue 更棒的了。He likes nothing better than spending his weekends in the countryside. 意思就是他最喜欢在乡下度过周末了。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Definitely， 副词，的确。Aroma， 名词，香味、香气。 Hang out with， 片语，与某人厮混。 End up， 片语，最后，以告终。 Contain， 动词，包含、容纳。 Caffeine， 名词，咖啡因。 Moderation， 名词，适度、适中。 Stay awake， 片语，保持清醒。 Yield， 动词，产生、产出。 Adverse， 形容词，不利的、负面的。 OK， 今天这个单元我们

0: 讲的是喜欢喝 coffee or tea， 希望您都学会咯。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1: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2: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好的，在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呢，我们学到了这个新的内容，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开启呢跟对方啦，如果说是要讲英文或英文练习的对话当中，我觉得呢是可以用来当话题的。好，所以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这个聊天用的话题是什么呢？ Do you like coffee or tea?Do you like a coffee or tea? 你喜欢咖啡还是喝茶呢？好，我觉得在吃下午茶、喝下午茶的时候呢，真的是可以拿出来当做这个话题的主题的。好，那当然呢，因为这个喝饮料嘛，或喝这个茶跟咖啡呢，各有所好。好，所以呢，它可以就是跟大家分享到呢，诶，你喝的饮食习惯呢，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所以后面呢，其实就是要问你的这个潜在的问题，就是 talk about which one you prefer， 就是茶或咖啡哪一个你最爱，没有 juice 就是这两种啦，我只要跟你这两种聊这两种东西而已，然后所以呢，你要学会什么呢？ compare the two things， 你要比较这两者，它的优缺啦，或者是好坏啦，你的喜好啦，还有 give reasons and examples， 你要给他理由，我要表达我自己的理由，然后举例来说。好，所以呢，我们来看到这个文章当中有两个段落，它怎么样子来做分享，但当中用哪一些单字片语或者是例句我们可以运用得上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呢，在这个文章当中有两个段落。第一段呢，开宗明义他就是直接告诉你我的选择了How I would definitely say coffee。那人家问你说，你喜欢茶或者咖啡呢？I would definitely say coffee。我一定是说就是我喜欢咖啡 coffee。好 ，definitely 那就是一定是的意思在这个流行用语当中，很常听到哦。好，他说呢 There is nothing better than to start my day with a cup of coffee。 这句有点后面这种拗口呢，微拗口呢。好，他说什么呢？哇，什么没有什么的比得上就是一天的开始啊，从哪一个呢？从一杯热咖啡展开我新的一天。好，所以呢 There is nothing better than， 好，就是说没有什么比得它更好的啦。什么更好？就是呢一天的开始，我们是从一杯热咖啡开始，所以呢 ，to start my day， 就是从我一天的开始呢 ，with a hot cup of coffee， 来一杯的热咖啡，展开我新的一天，哇，就是有一个 refresh 的感觉。好，他讲说呢 ，tea is good too。Tea 呢，茶也是很好啦 ，but I just love the strong aroma of coffee。但是呢，我真的就喜欢那个咖啡很浓烈很浓的这个味道啊，香气啊，好，所以呢，我就喜欢咖啡的味道啦。好，我们看到呢 ，strong aroma。Strong 是形容味道很强烈，不是很强壮的哦，强烈哦，很浓厚，你也可以这么说。好，那如果呢你要讲说香气的话，用这个单字 aroma。当然呢你当然也可以用 smell strong smell。但是有时候呢，在口语上面smell 有一点点像是，就是你很像闻到有一点不好的气味会。变成是 smell， 你可能要特别的是形容 good smell or bad smell。 好，那如果用 aroma 不用解释，就是香香的味，所以 strong aroma of coffee。 好，他喜欢呢哈、哦，那个强烈的香气，什么样的香气呢？哈、哦，就是这个咖啡的香气啦。Coffee will give me all the energy。好，咖啡呢会给我所有的能量啊！哇，因为什么？它有咖啡因嘛，哈、哦。I need for the day。哇，它会给我一天所需的能量，展开好的一天。

0: 金广州好啊。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金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9.7公里，过了内湖外线车道有传动轴掉落，南下五股到高工局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240.1公里斗南前在外线有整木，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南下348.4公里，冈山前有两台车的事故，正用内线跟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南下的高科到冈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坎顶到竹田系统受到散落物影响，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4.2公里过了三重，先前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是由李云行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绿色和平公布历时长达三年的台湾沿近海鱼类调查报告，指出过度捕捞的渔业现况。渔业科学中常用到的未达到 50% 性成熟体长 LM50 是一个族群是否能安心存续的关键指标。当某个物种生长到特定体型时，族群中刚好有一半的个体具备繁衍能力，反之如果未达到这个指标，就表示有超过一半以上不具繁衍能力，有可能造成族群枯竭或是生态失衡。绿色和平海洋专案主任黄欣彤表示，他们的调查发现，每年未达到 50% 性成熟体长就被捕获的小鱼比例，从2023年的 77.7% 上升到2025年的 93.3%。
2: 我们以公民科学的方式前往各大渔港，并请志工对我们的现捞的鱼进行拍摄，并且把拍摄到的照片呢，以合并 AI 还有人工的方式进行舰种还有体长的分析，并把体长与我们过去文献上所查到的 LM50 我们刚才说的安全续存指标去做一个比对。其实结果惊人的发现，其实如果有大量的鱼它都存在在这个安全续存指标 LM50 之下的话，就表示这个族群其实面临非常强大的生存危机。在我们的统计中，39种居然高达30种都面临这样族群存续的风险，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发现。这些我们刚才所说常见的鱼种，就包括例如过年我们常常会吃的鲳鱼，或是其实在餐厅我们家里的餐桌也会出现的鲭鱼、马头鱼，还有像我自己阿嬷最常煮的巴吉拉，他们现在大部分的鱼其实都落在我们的 LM50， 就我刚才所谓安全续存指标以下。这个状况其实是需要非常令人担心的。
1: 高雄科技大学水产养殖系副教授何宣庆表示，持续的三年调查显示已经有严重的过渔现象，这样的现象如果不能透过管理获得有效的缓解，未来将进一步造成基因瓶颈效应，导致鱼类的体型逐渐变小。
3: 如果这现象没有办法被缓解，那最后就会导致这个所谓的基因瓶颈效应，就是大鱼的基因消失了，剩下的就是小鱼。OK， 那这些小鱼呢，为了要他们的族群为了要存续，所以他们得要很小就

0: 开始细成熟。好，那这个最后呢会导致的是什么？鱼体越来越小，然后经济价值越来越低。好，那渔获量越来越少。很可能我们这个世代呢，我们可能会把这个大部分的这些渔业资源都用光。我们的下一代就很难像我们现在还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渔业资源。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可以为下一代留下一些什么，那我自己的想法是我们必须要为下一代留下一些可以永续利用的资源，而不是在我们这个世代就把它用完。
1: 绿色和平表示，渔业法规定沿岸三海里内都不允许有拖网渔船作业，结果却显示从2023年到2025年，沿海县市包括宜兰、澎湖及屏东为平均最高拖网时数的县市。黄欣彤表示，沿岸三海里海域属于多数海洋生物的关键育幼场，但却遭到高强度的渔业作业压力，可能对渔业资源造成严重影响。
2: 面对这个每年破万小时的可能生态破坏，还有我们调查发现的这个超过九成的渔获都没有达到这个续存安全指标，其实已经完全显示了我们现在旧体制它已经失能了，造成不管是渔业或是生态都双输的局面，我们的海真的不能再等了。所以绿色和平在此呼吁中央跟地方应该要立刻联手，依照海洋保育法来推动海洋庇护区的划设。海洋庇护区呢，其实已经被国际公认为它未来可以恢复渔业资源，并且同时保护我们海洋多样性一个长期有效的策略。当我们的地方政府它愿意挹注资源在海洋保育上，并且提出海洋庇护区的潜力点，在划设前呢，更共同的去在我们的地方建立共识，这是我们海洋庇护区跟其他现行保护区很大不一样的地方。
1: 绿色和平表示，海洋庇护区是由下而上的治理，透过整合地方共识解决过去的执法困境，并采取分区管理，将核心区域完全禁渔，成为幼鱼安心繁衍的基地。当生态复苏形成溢出效应，大鱼将自然向外游动，进而提升周边渔获量与经济价值，创造海洋保育及渔民生计的双赢局面。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关山警察分局交通组组长张家元，守护大家安全是我的责任。而且特别爱提醒咱的阿公阿嬷，若是年岁有到70岁，爱记得定期去监理站换驾照，安全上路。啊，搁有哦，透早出门做运动，暗时要出门，一定爱较穿较深的衫裤，配搭反光的配件，安尼开车的人才会看到咱。
4: 组长讲的真重要，时代出门平安，咱做事事才放心。阿公阿嬷行过马路，一定爱行斑马线；骑车、开车出门，一定爱守交通规则，唔通逆向，搁袂使无看车就乌白等我。
5: 时代行路行行人穿的道，爱穿甲光色的衫裤，安尼会较醒目。开车、骑车爱守规矩，卖逆向，卖违规回转。听组长的话，老人安全第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事业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冷。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7: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不？我想你哦。嗯。
6: 是恁是 baby。喂，
7: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100万。
6: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汇100万去美国给你啦。
8: 黄克里斯汀。
7: 哈，董事长，你要汇100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伊的 background？
6: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7: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公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哦！
9: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0: 有。
9: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5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

0: 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 Aerosmith， 史密斯飞船，这首歌曲 Crying， 哇，那种摇滚的那种撕裂的嗓音哦，真的是很经典啊。下午的3:17，就回到我们的金广真人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下午的第三个小时的节目里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今天6月29号历史上的今天发行的专辑或者是单曲。好的，来听到这一首单曲呢，就是史密斯飞船，他们在1993年的6月29号，哇，这张专辑超久的了耶。好，那这张专辑呢叫做 Get a Grip。好，那要介绍的是这一首单曲哦，是在1993年的6月29号发行的作品，就叫做 Crying。然后呢，是一首带着这个撕裂嗓音的哈、哦，这个抒情的摇滚。好，那这一首歌曲呢，也是他们专辑当中的这个第三首单曲。好，那根据呢这个创作者 Taylor 呢，他表示说，原本这一首歌曲是一首乡村音乐，可以听得出来他原本应该是要乡村啊，后来呢把它改成了这个 Aerosmith 的摇滚风格。好，那这一首歌曲改编之后发行之后呢，真的就是在 Billboard 的百大单曲榜当中呢，排名还有第12名哦，在英国的这个百强单曲榜上面第11名，哇，这个英国人真的比较 hardcore 一点哦。好，这张专辑的这一首单曲呢，在美国的销量超过了50万张，也拿下了金唱片的认证。好，这张专辑的这个得奖记录呢，包括了在1994年的 MTV 奖当中呢，拿下了这个年度最佳音乐录影带，还有最大大奖观众选择奖，以及呢最佳组合录影带奖等等的奖项。好，今天好像都是单曲比较多哦。接下来我们来到了1998年，刚刚讲到英国这好像在听摇滚方面真的是比较就是不一样的选择哦。好，来介绍这位英国的女歌手，她呢在1998年的6月29号发行了这一首的单曲。这一首单曲呢也可以说是非常厉害哦，因为还成为了当年这1999年国际足球总女子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她也叫做比利，但是不是 Billie Eilish， 她叫做 Billie Piper。 当年发行的首张的专辑叫做 Honey to the Bee， 首支单曲就是这一首 Because We Want To。

好的，听到歌曲在1998年的今天6月29号发行的这一首单曲叫做 Because We Want To。 好，这一首歌曲呢， Billy Piper 在1998年的7月呢，这一首歌曲发行之后就登上了英国单曲榜的榜首。他当年呢只有15岁而已哦，所以可以说是最年轻的冠军单曲歌手。好，那同时呢这一首歌曲呢也是成为了哈他非常经典的作品之一啦。继续呢，来到了什么时候呢？来到了1999年的6月29号，这一首歌曲也是一首单曲啊。好，在1999年6月29号，来自美国的流行组合，他们叫做 LFO。 好，那发行了这一首的单曲叫做 Summer Girls。这首歌曲呢登上了美国 Billboard 百大单曲榜当中的第三名，也拿下了白金认证。 In the summer, Do you rememberWhen we met that summer

好的，继续时间，我们来到了一样是在1999年的6月29号，来介绍到这个乐团呢，他们也是非常经典哦。他们是爱尔兰的摇滚乐团小红莓 The Cranberries。好，1999年六月呢，他们发行了第四张的专辑叫做 Bury the Hatchet。好，那当中呢发行的第二首的单曲呢是叫做 Animal Instincts。听到的一首作品《动物本能》，来自于小红莓。

好的，1999年，小红莓发行了第一张的专辑，就叫做《Bury the Hatchet》。哇，干戈为玉帛。这张专辑呢，当年在美国的销量达到了50万张，拿下了金唱片认证。专辑当中呢，第二首的主打就是这一首歌曲《Animal Instinct》。好，那其实呢，专辑里面还有很多其他好听的歌哦，包括了像是呢《Just My Imagination》。哇，这张专辑可以说是非常内心的一张作品哦，跟以往的这一些比较轻松的感觉不太一样，因为他要探讨的话题也是非常内心、非常有一点沉重感觉的。下午的3:28。来到了2005年的6月29号，他们是 The Black Eyed Peas， 第四张专辑《Monkey Business》，当时在6月29号发行了这一张的专辑第4波的主打歌。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台股上周五重挫1683点，跌破月线，今天走势反弹，最高达45521点，随后

0: 涨势收敛，加权指数中场收在44,999点，上涨428点，涨幅0.96%，月线得而复失。成交金额缩减至新台币9,975.14亿元，不足兆元。最新道安事故数据出炉，更首度纳入毒驾统计。酒驾增加一死，略微攀升，毒驾造成九人死亡。交通部表示将持续加强酒驾与毒驾防治。记者游柔纯报道。
1: 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表示，一到四月道安整体30日的死亡人数比基准年同期减少了142人，比去年同期减少31人，各个指标多有降幅。但酒驾在今年初有攀升的趋势，更有9人因为毒驾死亡。
2: 酒驾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它有一点攀升哈、哦。经过这几个月大家的努力哦，到115年一到四月我们的统计哦，虽然较112年还是减少了大概55人哈，但是如果跟去年114年同期哦一到四月相比哦，还是增加1个人哈，所以说有关这个酒驾的防治哦，我们大概还是要继续加强哦。
1: 依县市来看，新北市在整体死亡和行人死亡数上仍然居冠，新竹县市、台南、屏东、宜兰的行人死亡人数上升。路政及道安司司长吴东林说，新北的高龄死亡人数多，台南则是机车路口死亡人数增加，将与地方政府研议对策。而公路局也推动省道路口交通安全改善，全面检视29,000多处。的路口完成了7,980处的路口改善，改善前后 A1 事故死亡人数降幅超过20%。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今天审查国民教育法修法，由立委提案3到5岁幼儿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教育部次长张廖万金表示，这会涉及到学制的定位、学区分化及中央地方分工等，建议维持现行条文。记者林玉成报道。
3: 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表示，目前2岁到进入国小前的幼儿就学事项已经在幼儿教育及照顾法及少子女化对策计划中定有相关的措施，透过公共化、准公共及就学补助等方式办理。对于国民教育法纳入3到5岁幼儿的可能性，张廖万坚说，
4: 如果将5岁幼儿纳入，至少需要再增加1431班，如果将3到5岁的幼儿一并纳入，至少也需要再增加14,356班，并需同步处理学校的空间、教保服务人员、地方政府承担能力以及私立幼儿园营运的衔接等配套。因此，本部建议维持现行条文，后续将持续依少子女化对策计划扩大公共化供应量，并配合师生比调整政策。
3: 此外，委员会原定审查教育部函送有关校事会议改革的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解聘、补续聘、停聘或自遣办法及公立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成绩考核办法。不过民进党团认为相关的办法属于行政院，立法院只能全文通过或是退回，因此未签署不复议同意书，最后委员会并未审查。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职场霸凌法7月1号上路，劳工团体肯定制度迈出重要一步，也呼吁政府防治职场霸凌不能只靠立法，应强化教育训练、劳检量能及监督机制，确保新制落实。记者任兰心报道。
5: 7月1号上路施行的职业安全卫生新法，首度增订职场霸凌防治专章，明定霸凌定义、申诉、调查及被害人保护机制。劳动部也编列经费推动教育训练、培育调查人才及强化劳健。劳工团体呼吁国会应紧速完成总预算审查，确保新制及相关配套顺利推动。台湾永社副秘书长黄慧瑜指出，防治职场霸凌不能只靠立法，更需强化教育训练、劳检量能及外部监督，才能真正保障劳工权益。
6: 其实是要呼吁劳动部要去重视7月要上路的这个霸凌防治专章的落实，也就是说新法上路的阶段是不是应该要加大宣传的力度，是不是应该要积极推动各个职场的教育训练，那是不是应该要更强化劳检的资源，以显示就是政府真的有心、有决心要来推动职场的霸凌防治。
5: 此外，劳团也呼吁企业落实 ESG， 不应对劳权采双重标准，除了重视环境与治理，也应保障本国劳工、外籍移工及渔工等劳动者的人权，打造公平尊严的劳动环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汽稍多，台湾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30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根据114年交通安全分析，花莲县65岁以上的老人交通事故率在被关啦、
3: 啊。阿公，我注意到您反应和视力都不如以前，出门要特别小心啊。
2: 阿公，我70岁啊，刚才准备瓦龙嘞。
4: 最近县政府第四区加装了大的行人号志，过马路的时阵没这么紧张。
2: 阿哥，停让文化的宣传，驾驶看到老人的时阵要自动减速跟停让。
3: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社群平台，像 LINE 和 Facebook， 还有路老师深入社群宣导交通安全，让年轻人学习如何帮助长辈安全过马路。
4: 是啊是啊，年长者出门的时候吼，让上好穿较亮色的衣服，阿哥佩戴反光物。天气昏暗的时阵哦，才比较容易被驾驶看到。
3: 阿公阿嬷，建议你们多用爱心卡搭计程车，这样出门更安全，我们在外工作也能放心。
2: 好好好，哦，阮阿孙咧讲的话，我拢会听啦。
4: 好啊啦，啊难得咱金孙回来哦，咱出来去吃好料啦。
3: 耶、yeah, ，谢谢阿公阿嬷。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6: 哇，出门了。
7: 你是不是受红山受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6: 嗨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7: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8: 水某诶，我回来啦！
7: 诶、欸，啊，我钱都还未装着咧。
8: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甲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7: 哎呀，原来是诈骗！
9: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0: 妈，我们要开车去高雄看阿公阿嬷，你东西都拿了吗？
11: 有有有，都拿好啦。哎呀，好久没回去陪他们啦。
10: 对呀、啊，我也好想阿公阿嬷哦。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呢？
11: 先等等，妈妈呢，先来看一下现在的路况如何。
10: 哇，妈，你是在手机上找路况吗？
11: 是啊，你看啊，现在多方便哦！这个幸福公路 APP 马上呢就可以看南回公路的路况，还有一些施工路段的资讯。
10: 哇，妈，你真的很厉害耶，连这个幸福公路 APP 都会用。
11: 哎呦，这有什么难的？学一下就会啦。好啦，出发前呢，先掌握路况啊，我们开车路上就更安心。
10: 是，好啦好啦，都听你的，走吧走吧，我们出发啦。
11: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设计性的路况资讯服务，打开幸福公路 APP， 让开车旅程安全又安心。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12: 我一接到你就会忘了呼吸， Baby sit down please 坐我这里。
13: 大家好，我们是
14: IZBALL 冰球乐团，
13: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警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15: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16: 让我们和警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0.01，随时随地
14: 在一起。

听到的歌曲来自 Melody 音乐《爱多少早知道》，下午的3:44，就回到我们的金广真人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1:30轻松的节目当中。好的，在第三个小时的后半段的节目，我们要带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目前的交通路况资讯。我们来看到呢，在我们的台20/105线天池路段，在23公里处，早上的时候呢，因为在做这个相关的道路的抢修，所以是有封闭管制的。那目前呢，在下午12点的时候已经开放了单线双向通行。好，那要提醒大家呢，经过这里的时候要放慢速度，当然也要配合现场的相关引导跟管制指示来行驶。再来到市区，我们来看到市区的路况，强国街238到

58号的路段，以及衡阳路147号的路段，还有梧州街20巷的路段当中，这边都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中华路一段586巷有主干管的推进，中华路二段跟二段的227巷巷口也有机具的撤场。那要请您呢经过的时候要配合现场的相关引导。中华路二段跟贵阳街接口有工作井的立坑，博爱路中正路口到博爱路四维路路口，以及中山路154、178巷，这边都有路面的刨铺相关施工工程。好，经过道路的施工路段，要请您注意行车安全，放慢速度。当然呢，现场有相关的三角锥机具的摆放啦，要请您呢依照现场的指挥引导之外，变换车道哈，要记得提早打方向灯，后方的车辆才会知道说，哦，你现在要往哪一个方向来行进哈，才不会有这个危险哈，才不会有追撞的事故发生。再来到了台十一乙线志航路段4公里处，350到400公尺有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道路路段呢，在下午的管制放行时间是等一下的5点钟到明天早上的8点前都可以行驶。那如果中间要行驶替代道路的话，可以走台十一线往马亨亨大道，再转往台十一乙线就可以。

继续来到了台十一试验海岸线当中，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我们的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再来到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的新桥路段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请您经过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池上路段台九线304到305公里，这里北上的路面的修复工程在进行，那是半半的施工方式，请您配合现场的引导指挥。南回公路的大鸟路段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修复工程，北上的外侧车道在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溪路段台九线405公里550到600公尺有边坡工程，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在看到草埔三用隧道明天晚上8点钟到12点钟要进行例行的消防设备维护。好，所以明天晚上8点钟到12点钟，在台九线草埔三用隧道以及安朔高架桥的路段426到437公里，南下线会管制车辆禁止进入。那晚上8点过后，台东往屏东方向的民众要记得改走台九务线来行驶。经过了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了在台九务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三勇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心跳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旧伊斯 Joyce， 这一首歌曲心跳119 3点53分。路况资讯，我们继续来看到南横公路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好，在目前路段当中呢，下午2点已经禁止进入了，那5点之前要请您记得离开管制路段。丽园路段在台二实线155公里有上边坡的机械刷坡工程，那放行时间直到3点半，目前管制当中，请您留意一下相关的管制。丽园路段在台二实线双向160到161公里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道路双向来封闭做机动管制，下午5点之前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台二十线在雾路道下马路段177到190公里、179到195公里路段当中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下午的放行时间是等一下的5点钟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前。那今天呢也有新增的机动管制点，在176公里、还有190公里、900公尺以及192公里的930公尺当中。行五路段在台二十线194到195公里有配电的管路工程，占用部分的西向车道来做施工，东向车道单线双向通行。立道道新五路段台二十线双向174、178、182、191、194一直到195公里当中，这里有相关的灾害修复工程。那机动管制点在195公里、240公尺，还有195公里以及这个相关的道路都是有机动管制的。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在台二十线177到182公里，这里有挂网盐酸跟边坡的刷坡工程，那道路是双向管制通行，等一下的放行时间5点钟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3点55分，带大家来关心在我们生活当中注意的台东的在地生活最讯息。好的，那在我们的台东生活美学馆呢，从6月25号一直到9月23号呢，会在我们的花东花莲跟台东来举办115年的电影艺术分享计划萤火虫电影院的活动。好，那希望呢大家呢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呢来看到好看的电影呢，而且是赋予这个教育意义的这相关的电影。好，那活动呢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在台东的场次台东呢在6月27号呢已经结束了这个相关的播放场次。我们还看到今天下午的时候也是有在我们的安硕国小这边呢是有乒乓男孩的播放，那后面的场次呢来到了7月份，7月22号呢会来到我们的金峰乡公所来播放的是跳进部落的孩子。好，那当然就是要让大家来看到这个纪录片，是我们布拉瑞扬舞团他们的相关的这个纪录片。9月9号呢会在我们的蓝屿高中来播放大海浮梦，以及呢在我们的9月23号呢会继续回到我们的长滨国中这边来播放乒乓男孩。好的，如果大家喜欢看电影的话呢，都欢迎来到呢我们的这个各个部落电影院里面来看一下电影啦。所以相关的场次呢，大家如果想要知道更详细的资讯的话，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萤火虫电影院，然后就可以找得到相关的资讯咯。好，那当然呢其实在我们台东呢也是有非常多的这个活动从6月份呢就已经这如火如荼的展开了，包括有像是最美星空的电影这个音乐会，不是电影院，最美星空音乐会，还有呢在我们东河这边也有这个就是月光海的音乐会，以及呢7月份要展开的除了有这个热气球嘉年华之外呢，7月份还有我们的东博好，所以呢可以说是暑假即将到来了，对不对？好，那如果呢想要来到台东知道哪里有好玩的话呢，赶快台东的相关资讯搜寻起来啦。
3:58，待会在4点，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主持棒呢，我们要交给玉芬姐姐的幸福领航员。现在外面的太阳呢，还是非常的炙热，要请您记得外出的时候防晒，做好补充水分了。明天礼拜二下午1点，我们一样继续在空中和大家1点放轻松。那我们就明天下午见喽，拜拜。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

0: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91.8公里，彰化系统前在内线有轮胎皮掉落，南下209公里，埔盐系统过了埔盐系统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外路间。国道一号南下338.5公里，过了鹿竹中外线车道有零件散落。受到散落影响，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到高科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88.3公里，过了新营有车辆爆胎停放在路间，经过时请小心。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圆山出口往建国北路的匝道在内线有三角锥掉落。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北上燕巢系统到田寮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到平林，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西向的8.3到8.2公里之间，在仁武前外线车道有三角锥，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景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04，我是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欸，不晓得大家今天这个整个人的感觉有没有就懒懒的是吃太饱还是吃不饱还是那个碳水化合物吃太多了？我觉得今天整天下来就觉得好像提不起劲，但是又很多事情要做，还是努力的把它完成。不过这个头昏脑胀的感觉，就觉得脑顿顿哦，做事情起来就觉得好像就是顿顿的这样子啊。不晓得大家有时候会不会如此哈？但希望这样的几率越来越少哦，其实不要有，真的不舒服那种感觉啊，不喜欢那种感觉啦，因为明明就应该是要很有活力啊，然后应该是要做事情就是会觉得你明明应该要很快速的去完成这些，其实算平常都在做的事情哈啊，只是这个在做的过程当中就觉得提不起劲这样。好，不行，要起来 one more two more 一下。我们常常在节目当中就是希望说听节目应该要很开心啊，音乐好好听。

您为什么会摆在前半个小时呢？就是希望在慵懒的时候呢，伸伸懒腰，放松一下心情，做最后冲刺哈。所以主持人要带头啊，这个好好的欣赏开心的歌曲、快乐的歌曲，振奋一下精神，陪大家到晚上的6点半。哎，今天29号，其实水气有稍微增多、哦，不过不是在这边呢、啊、哦，台东还是艳阳高照的好天气。今天很闷呐、啊，外面的风好像没什么风的感觉。29号水气升增多，然后呢，东南部地区跟恒春半岛则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不过在午后，台南以北还有东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台南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机会。好，这讲话要慢一点，要练习一下哦。哦，我发现有人讲话真的像机关枪一样，就是我上个礼拜去采访 一则、这个活动，那个承办人讲话好快哦，像机关枪一样，他是很紧张啊，所以紧张到那个有时候会 double 两个字，对，啊，就是也难，就是因为可能是记者会太隆重的关系，太盛大的关系，然后呢，他准备的很好，也讲得很好，不过就是真的像机关枪的感觉。哦、我们要很把它录音起来，然后再很仔细的 review 好几次，这样子才哦可以串联起来一个公司呢。好，30号的话呢是7月1号，30号跟七月一直到7月1号，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的中部以北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2号到4号是多云到晴，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5号各地也是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的地区还有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也就是说，这个礼拜大致上白天都是好天气，那山区可能就会有下雨的情形。那另外就是多补充水分啊，如果每一天都是像这样艳阳高照的天气，然后呢风吹来又是热气、哦、没有冷的感觉，这是真的。上次我们去马祖、哦、它虽然也是天气这么热哦，但是是凉爽的，因为它的风是海风吹过来就是凉的。我就觉得哎，跟马祖在台湾台东那个感觉同样是热天，但是为什么在马祖就感觉不到那种闷，然后呢昏沉沉的感觉，反而觉得、欸、其实还蛮凉爽的，就是你只要在阴凉的地方、啊、风吹来就是凉爽的，虽然外面是艳阳高照的天气。那现在不是哦，在台东是外面艳阳高照的天气，即使你站在树底下还是很闷热的。

好，关心一下路况哦。那么因为台20105线的天池路段这里有发生边坡的塌方，那么在今天早上有实施封闭，那么经过抢修已经在中午12点开放单线双向通行，那么预计是在5点会全面清理完毕，不过现在是还没有消息进来，所以目前还是这个单线双向通行的部分提供给大家，行经山区道路要特别的留意。那么在市区的部分，强国街238-258路段，衡阳路147号，梧州街20巷，中华路一段586巷，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二段的227巷，中华路二段跟贵阳街口，以及博爱路中正路口到博爱路四维路口，中山路154-178巷，这里都有电这个管线的工程。再来就是台十

以乙线的 4.3K 到 4.4K 致航路段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五点前是管制的民众得走替代道路往台十一线，然后到马亨亨大道再走台十一乙线。好，以上提供给大家参考，我们再次的提醒，天气炎热记得多补充水分，不要等到缺水然后呢就会觉得哎，我是不是缺水，可是我一直在喝哎。好，补充电解质也很重要哦，有时候水分里面没有电解质，电解质不够的时候也会有这种现象哦，就是提不起劲。 OK，爱一次给不完，王菲所带来的歌曲，犹如康帕，请广0800000123。

哦，哈耶，吼，爱是给不完。王菲跟张学友所带来的歌曲，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16。

0: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1: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0: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1: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0: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1: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OK，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张清芳的化妆品。4:21，再次的提醒，天气相当炎热，尤其市区这里啊，记得多补充水分，还有如果觉得头晕。

昏沉沉的不要勉强开车，停在安全可以停的地方，稍作休息，等精神饱满，注意力集中再来开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7的M8，欣赏这个好听的歌曲。

OK，这个 Mark Hero 所带来的歌曲，接下来应该是可以再欣赏一首真抒情所带来的歌，稍后进行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跨境毒枭假借寄送泰国知名的酸痛药膏，里面却暗藏着安非他命。包山总队与海关人员在拦查时察觉异状，成功拦截并且逮捕了取货的泰国籍德姓男子，全案由检方依法起诉。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2: 宝山总队与财政部关务署台中关今年四月执行国际邮包查验请务时，发现一件自泰国寄送来台的邮包影像异常，开箱检查后查获五条泰国知名止痛药膏夹藏毒品，随即报请彰化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宝山总队台中侦查分队副队长吴玉胜说，
3: 本案调查发现贩毒集团将安非他命分装成55小包，在藏放

0: 厂包装内，企图利用药膏浓烈的辣椒气味干扰气毒犬嗅闻及规避海关 X 光查验。
1: 专案小组锁定在台中港加工区一家工厂担任搬运工的泰国籍德姓男子，趁他领取包裹时将人逮捕，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分。宝三总队表示，将持续从源头阻断毒品流入市面，并呼吁民众远离毒害。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艺人孙鹏迪英的儿子孙安佐涉嫌在公共场所试射自制的喷火装置，并且非法持有具有杀伤力的改造枪械，遭到收押。士林地检署在今天侦查终结，依照了枪炮条例、公共危险等罪嫌，将孙安佐及经纪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现年26岁的孙安佐在美国留学期间涉嫌非法组枪被查办，回国之后当起自媒体工作者，但他今年初开始为了冲高网络流量，涉嫌前后多达7次在双北地区道路停车场等地试射自制的肩负式喷火装置，并将技法开到最大，产生高温火焰，造成大量浓烟，影响公众往来安全。另外还在街拍短影音，主动提议拍摄试射喷火装置的影片上传，借此收费25000元。检警获报，巡线又在孙安佐住处查获具杀伤力的改造霰弹枪和模拟枪，讯后将孙安佐声押获准。士林地检署侦查之后，也依法将孙安佐及曾经在场的陈姓经纪人提起公诉。士林地检署相对主任检察官张志明说：“
4: 被告分别涉犯以他法自身往来之危险、恐吓公众、持有具杀伤力枪械及持有公告查禁之模拟枪等罪嫌，其中2名被告依法提起公诉。”
3: 至于出资拍摄短影音的格斗公司邱姓负责人及摄影师2人则获得缓起诉，需支付公库20000元罚款，并强制接受8小时的法治教育课程。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湾迈入了超高龄社会，今年失能人口将超过90万人，5年之后将会突破100万人。为了让住院的患者能够掌握黄金的复健期，健保署提出了复健病房示范计划，最快在7月份上路。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5: 健保署分析，急性后期照护计划中的脑中风个案需持续复健约半年，所以参考日本模式拉高复健强度，盼能大幅降低患者失能情况。医务管理组组长黄佩珊说：“
6: 因为其他日本国家也都有很多这种复健病房的设置，那它重点就是高强度的复健可以让个案的这个大幅下降它的失能，所以我们主要是基于其他国家有这样的做法，然后我们也评估我们的台湾的民众，他其实复健的这个期间也都会逐步拉长，差不多在半年。那复健的黄金期也是在半年，所以我们就启动了这样一个示范计划。”
5: 黄佩珊表示，已经有26家医院投递参与复健病房示范计划，将择优选出8到10家地区医院来示范。脑中风病患要住进复健病房，需要经过医院复健科医师的评估。复健病房需要配有专任的职能治疗师、物理治疗师、护理人员和药师，还有社工、专兼任的营养师和物理治疗师。物理治疗师和职能治疗师与病患的比例为1:8，最快7月上路，预估一年约有2000名病患受惠。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明2天天气都蛮类似的，不过明天水汽又再减少一些，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高温环境吹南风，还有只有在恒春半岛偶尔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那留意是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是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发生哦。所以明天下午外出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另外由于连日降雨哦，土壤含水量较多，也要请避免前往山区活动。而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是33到35度，尤其大北盆地及中南部近山区温度更高一些，可能来到36度左右。在东半部普遍是31、32度。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等级，所以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未来这一周天气都很类似，随着高压的西

0: 增强，水汽是逐日的减少，气温也是逐渐的上升。午后雷阵雨范围会慢慢的缩小，那特别留意是高温的影响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玉成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1: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2: 我们都是后素兵，
3: 一起现身说法，
1: 拒绝上当。
4: 住在新竹市的黄同学，因为对警察工作有兴趣，主动加入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东势派出所友善通报网，成为友善通报网成员。日前他在脸书上认识诈骗集团假扮的理财专员，该诈骗集团在社群软体上贴出成真短期打工讯息，诱使他提供个人金融账户。黄同学说，
5: 我在四月底因为先休学没读书，但我就想赚钱，我在手机脸书上有看到手机168新竹找工作，社群内看到有网友贴文说急用钱的，看过来偏门工作，可以帮解决目前困难，渡过难关，先拿钱再做事，不存在诈欺，加赖细聊。于是我好奇这是什么赚钱方式，就加赖好友联系。后来聊一聊，对方告诉我要用租用我的户头，要做博弈金流，需要大量存折交替使用，新台币8万至10万元。然后他的经理来找我谈，我就觉得怪怪的，因为只给我看识别证，所以就跟警员传讯息并截图对话内容说这件事，跟我看到的假投资诈骗影片内容很像。于是田警员和所长说这可能是诈骗，要我继续将对方约出来，我才觉得可能是真的诈骗。
4: 承办此案件的东势派出所所长邱志威表示，该诈骗集团假扮的理财专员与黄同学相约在一家连锁咖啡厅见面，商谈合作事宜。警方则先行派警员到咖啡厅四周埋伏，见时机成熟上前盘查，当场识破理财专员为诈欺犯嫌，并查扣作案用手机。全案警讯后，依诈欺罪嫌移送法办。邱志威所长也说明当初的逮捕过程。
6: 因为本所同仁田姓员警跟我说有一件疑似诈骗车手交易的案件，那我请他把被害人跟对话内容截图传给我看，我判断是诈骗车手交易案件，所以请他跟被害人联系，因对方要求要见面时交付身份证、提款卡及存折，那我就觉得这个可以继续跟他传信息。那我们在联系的过程中，我们也怕他对方有警觉心，所以我假装自己是被害人，顺势跟被害人聊天。聊天的内容我们尽量就是有点技巧了。那后来我们就约在公共场所，就锁定在连锁咖啡店见面。埋伏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一个男子假装公司理财专员来拿身份证、提款卡跟存折，所以我们见时机成熟的时候，当场查获该名诈欺车手，并且查扣作案手机等证物，我们就带回派出所。那刚开始这个犯嫌很狡猾，怎么样都不肯，都矢口否认，而且辩称受公司委托只是在拿布纸，没有犯罪。后来我们花了一段时间，然后查了他的布纸啊、手机内容啊，突破他心房，他才承认他是诈骗集团成员。那我觉得这个案子，我们跟民众一起紧密合作，获得蛮漂亮的。
4: 警方还是提醒民众小心诈骗手法。
6: 诈骗手法层出不穷，除不要轻信投资赚钱、高获利、快速回本、稳赚不赔等话术，不可以提供存折、提款卡等与陌生人。若不慎遭诈骗，即可能成为帮助诈骗集团洗钱之共犯。
4: 在警方强力宣导识诈下，希望全民都能提高识诈意识，不遭诈骗，又能协助警方阻诈，有效守护民众财产安全，共同维护地方治安。以上由新竹分台记者张月云采访直播，感谢您的收听。
7: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45，分析上一零二阿米萨。

OK， 俄阿米索瓦巴多亚哇，时间来到下午的4:49，您现在收听的是幸福领航员，我是玉芬，在空中陪伴您到6:30。好，目前在台九线南下426.6到437.6，安朔路段到草埔森永隧道办理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占用了南下线的外侧车道。好，那么预计排除的时间是5点，预计排除的时间是5点。来，俄阿米萨，听完了想吃下午茶的朋友，还要控制一下哦。有任何新的路况安全的情况下，随时拨打0800000123，欣赏王力宏的歌曲。

0: 掌声欢迎王力宏。力宏 my man
1: my brother
0: 左右为难，送给你苏永康王力宏来。
1: All right, thank you。

OK， 左右为难，4:56了。好，为了强化远景查缉毒诈案件的专业职能以及执法的能力，提升第一线执勤效能，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在日前举办了115年度取缔毒诈作业程序以及唾液毒品快筛的执法教育训练。成功分局也配合警政署的规划，在分局的3楼采线上视讯方式参与了讲习，借由最新的法令、执法程序以及实务案例分享，来精进远警对于毒品驾车案件的查处能力，以展现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以及防治毒品犯罪的决心。

0: 水滔，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鹿竹到高科，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

左右。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停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北上莺歌系统到土城，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平林，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

0: 你该为查判离过户之前，你该向之稽查责任保险，一听二审判离过户诉讼，就向之稽查责任保险法规定，被保险稽查所有权移转时，任该审判离向之稽查责任保险听的还能边讲诉讼，忙判离之前，监理机关做唔得判离过户登记，故说。记得要判强制稽查责任保险边讲诉讼哦。
1: 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 TPA 补偿基金提供。

0: 台20105线23.9天池路段先前有发生边坡的塌方，那么这个相关单位积极抢修，在中午12点开放单线双向通行。那么这一项工程预计在5点会全面清理完毕，现在已经是5:07了。好，那么另外呢，在市区有一些工程施工中，请减速慢行，包含在强国街的238至258路段，衡阳路147号，梧州街20巷，中华路一段586巷，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二段227巷口，中华路二段跟贵阳街口，博爱路跟中正路口至博爱路四维路口，中山路154、178巷都有管线的工程。
1: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2: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1: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2: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散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0: OK， 时间5:08，大雷雨及时讯息在新竹县，提醒大家欣赏纪晓君留。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光良给力。时间来到5:06了，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哦，天气炎热，如果觉得昏沉，千万不要勉强开车，停在可以停的地方，稍作休息，精神饱满，注意力集中，再来回家了。好，那么另外呢，

OK， 曾经太年轻，蓝又时所带来的歌曲5点26分，台二十零一零五线23K到9K 天池路段，发生边坡坍方，这个积极抢修已经在今天下午三点，台二十零一零五线零 K 到四十

自梅山口路段到向阳已经恢复常态性的管制通行哈。好，也就是说礼拜一今天就好，已经在三点排除这个摊方的一个情况哈。不过到五点又再度的封闭哈，二三四是不开放通行，民众从台东端只可以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听到歌声来自南拳妈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记得按8，稍后进行5分钟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深夜拦查违规机车，快筛检测发现是毒驾，并且查获安非他命、意图迷止烟弹等证物，将许姓女子依法送办。陈怡玲报道。
2: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警备队队长陈坤义、警员张伯恩日前深夜行经头份市新东路时，发现一名女子骑乘机车，车速过快且未打方向灯，尚且难检徐姓骑士，经检测徐姓女子涉嫌毒驾。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彦廷说，
3: 请你坦诚近期曾试用毒品，经唾液快筛检测呈现毒品阳性反应，现场并查扣安非他命、依托米子烟弹及电子烟杆，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并自单举发一次保管该车，并吊扣牌照。
2: 据了解，徐姓女子户籍在新竹，平时都在苗栗生活，返家途中因交通违规遭远警盘查，毒驾行径因此曝光。头份警分局分局长郭义龙指出，行政院已正式将依托米酯及其类似物质提升列为第一级毒品，刑责大幅提高，提醒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免触法。金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响应家庭暴力防治月，台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举办系列活动，透过舞台剧演绎亲密关系中的精神暴力样态，呼吁民众建立正确的防暴观念。陈韵涵报道。
4: 台中市从民国105年起领先全国培训防暴规划师，今年迈入10周年，活动也邀集防暴规划师及社区防暴宣讲师分享社区防暴经验，展现多年来推动初级预防工作的成果。台中市社会局局长廖静之表示，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妇女遭受亲密伴侣暴力的终身盛行率达 19.62%，平均每五名妇女就有一人曾遭受亲密伴侣的暴力，其中以精神暴力最为常见，包括言语贬低、冷暴力、密集查寝等，常被误认为是爱与关心，因此也提供精神暴力自我检测量表，协助民众辨识亲密关系中的控制行为。
5: 以往我们的家暴，大家都会比较关心身体上面的暴力，但是随着这种形态的改变，我们认为精神暴力也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一块。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月的一个倡议让更多人正视这个问题那也让我们所有的台中市的家庭是在一个零暴力的状况。
4: 社会局呼吁停止暴力要从建立正确防暴观念开始，期盼结合社区团体及民间力量共同提升防暴意识，打造零暴力更安全友善的生活环境。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彰化县第一座鸡蛋主题公园动土，工程设计以蛋堡冒险乐园为主题，为孩童打造兼具游憩、运动和环境共融的特色场域，也为沿海地区增添新的亮点。请听报道。
6: 全台每两颗鸡蛋就有一颗来自彰化，而彰化鸡蛋产量最多的区域就是芳苑。王惠美县长说，芳苑工业区公园设计以鸡蛋造型为核心发想，这地方也与乡里幼儿园相邻，因此特别规划幼儿园专属出入通道，确保孩子能更安心便捷地使用公园设施。
7: 伊的这个特色都是以蛋堡冒险乐园呢作为主题哦，来对呢结合到我们自己的这个鸡蛋的一个产业，有攀爬、穿越、滑行等等多功能的这个蛋堡游戏塔，那同时也有一些网状的一个挑战设施，荡秋千呐，还有我们的旋转盘、跷跷板、摇摇乐。那我们在附近还有设这个环状的一个这个步道，体健的一些设施，让我们老少都能够在这里得到最好的一个这个休息。
6: 王县长也表示，县府计划再投入2000万元，整建旁边的芳苑运动公园，将原本老旧破损的公园设施一并改造。目前已经获得内政部补助部分的经费，未来将可完美串联双公园，扩大休闲的效益。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针对新竹县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持续时间到晚上的6点29分。另外，在南投县的持续大雷雨持续讯息是晚上的6点17分。 明天台湾各地及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澎湖金门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和台南、高雄是阴天32度，新竹和台中阴天31度，宜兰多雨31度，花莲阴天30度，台东是晴天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低放处置，公投决定。
1: 低放国际成功经验，韩国庆州。大家对二月凤梨世家滞销的新闻还有印象吗？台电沟通中心在二月采购并公益捐赠给弱势团体，协助解决台东农民的滞销问题。我们一直与台东的乡亲同在哦。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低放射性废弃物的国际经验。韩国的庆州与台东一样，拥有美丽的海岸线，当地居民也曾出现疑虑。然而透过公开透明的资讯以及完善的监测机制，逐步建立居民的信任，如今处置厂更为当地带来就业机会与地方发展。

让年轻人能留在家乡工作与生活，实现环境保护与地方发展并行的目标。台电公司持续透过国际交流，以先进技术为台湾打造安全安心的环境。台电公司敬祝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好，这个大雷雨其实讯息在我们的新竹县，在我们的新竹县这边可能会有剧烈的雷雨或降雨，请注意安全。

0: OK， 好
1: 提醒长辈，天还没亮就出门运动，身体真的很健康哦。但是清晨跟黄昏天色暗暗，少年人开车速度快，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更安全呢？
2: 记住这句口诀：亮色衣服穿上身，闪闪亮亮最安心。出门穿鲜艳的衣服，

0: 或是戴上反光手环，让驾驶人远远就能看到您。过马路时一定要走斑马线，千万别为了省几步路就直接穿过马路哦。
1: 如果绿灯闪烁快结束了，别急着冲，先等下一波绿灯。我们不赶时间，安全最重要。祝大家运动愉快，出入平安，做个快乐的闪亮银发族。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OK，好听的歌曲，客家板垣歌，陈伟如所带来的歌声。时间来到了5:46哦，汇整一下路况。目前在市区会是有施工的情况，在强国街238到258，衡阳路147号路段，梧州街20巷。中华路一段586巷，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二段的227巷口，中华路二段跟贵阳街口，以及博爱路、中正路到博爱路的四维路口，以及中山路154跟178巷哈，这里都有管线的工程，行进时要减速慢行。那么另外台11乙线4.3K 到4.4。支行路段边坡在还修复工程，目前已经开放。

OK， 好听众歌手和谐的夜晚，时间5:55。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要多补充水分了。送上 Hoki 黄飞所带来歌曲，有新的路况，随时都可以卡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的电位，记得按8。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有缘是警察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全有保障。
1: 金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

气质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北上 39.7 公里过了土城，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自撞事故，受到事故影响，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二甲东向圳头到大园，国道4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8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10号双向左营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 32.5 公里过了草踏，在路间有跑马车停放，另外有看到梯子掉落在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台74线西向的 16.9 公里崇德交流道，在内线车道有一捆电线掉落。台86线东向的 14.6 公里归仁前有厢型车故障停放在路间。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OK，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09。好，目前在台九线有施工的路段是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了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车的通行。另外，台九线304.2到305池上路段，北上路面修复的工程才半半施工。好，那么台二十线眉山口向阳明天是不开放通行的，二三四是不开放通行的，直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好，送上徐小花一期一池香菜。

一起吃香菜，其实我最近真的很喜欢吃香菜嘿。好，有的人就哎呦，这恐怖呀！哦，这个不管是饼干呐，或是真正的香菜哈 ，N C 啊，真的是正合我意。来，6:14呢、啊，台东今天有什么样的讯息呢？16组重量级歌手，43座金曲奖的台东啦、啊！7月2号东博开幕音乐会免费开唱哦。产地直送，打破冰冷陈列，台东特有物产化身为最潮的未来超市。跟着音乐慢下来，台东夏日疗愈季，打造最这个 chill 的森林时光。听说读写极限大考验，台东县全新英文怪物竞赛破框出击，用游戏点燃双语。台东县两校通过台美生态学校认证，太原国小通过获颁全县首面绿旗。4年培育成果即将登台，台东母语电音课程7月开课，疗愈音乐季展现了原名创作的新能量。打造更优质洽工的环境，台东户政事务所绿岛办公室迁移，为民服务不中断。关山警分局7月起集中受理良民证申请，提升效率，服务不打烊。90岁善心长者王任奎先生再捐50万元，百户弱势家庭受惠。警政署强化毒驾执法训练，成功分局同步精进查缉量能。乐龄宣导不停歇，风里警深入协会传递交通安全跟市诈观念。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张震岳，《我的心，我的爱》，6:25了哈。哎，这个7月3号到8月20号的台东博览会哈，在揭幕之前呢，7月2号7点特别在体育场举办开幕音乐会啊，16组重量级歌手有哪些呢？不呆哉，包含陈建年、南王姐妹花、曹雅文、谢宇威、伍思凯、王洪恩、苏敏恩、范逸臣、萧煌奇、马斯卡，还有洪佩瑜、桑布伊、叶爱玲、阿豹、纳乌瓦、KD， 还有杨乃文呢、欸。哇，真的是一定很挤，人挤人呢、哦。不过呢，要注意安全呢、啊。好，6:28要跟听众朋友说再见了。送上黄飞的《千里追》，我相信呢，那一天就不止千里追了，很多应该有万人追吧。好，一定要注意安全哦。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景广晚间新闻。
1: 外国人染艾滋捐一成，疾管署扩大治疗补助。良民证网路申请新制，7月21号起全面线上验证。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黎程，欢迎收听今天6月29号星期一警广晚间新闻。国内每年艾滋感染者约900人，疾管署有鉴于外籍人士占了一成，研议修法将补助扩大，持有居留证的外籍人士和未满18岁的外籍儿少都纳入补助对象，最快年底上路。记者游若纯报道。
1: 疾管署署长罗宜军表示，每年国内新增的艾滋感染人数约800到900人，平均新增106名的外籍感染者。但现行的办法，艾滋治疗的药物只能补助本国籍外籍配偶特殊专案滞留台湾藏族人士。虽然本国籍感染者人数下降，但外籍感染者占比已经达到一成，所以将修法扩大补助治疗，拼年底上路，盼能够降低国内艾滋感染风险。
2: 因为外籍感染者每年还是有新增大概100多位，那其中这个有接受治疗的障碍比较多，所以我们今年也决定要这个修改我们的补助办法，能够让这个永久居留跟18岁以下的儿少能够纳入我们这个外籍人士补助的对象。
1: 7月2号为台湾Day， 疾管署找来艺人沈玉琳、林湘、网红老乔来代言，宣导行动车更首度走出双北扩及六都，让更多人了解只要好好用药，病毒测不到就等于不具传染力，也能正常生活。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警政署宣布7月21号起调整良民证的网路申请流程，未来民众不论选择临柜或邮寄领件，皆需先透过 MyData 平台完成身份认证，并以信用卡或 Visa 签账金融卡完成线上缴费。

0: 被申请案件才正式成立。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 根据统计，114年全国受理警察刑事记录证明，也就是良民证，申请件数有871000多件，其中约有119000件网络申请后未领件也未缴费，占总件数约14%，不仅增加行政作业负担，也造成行政资源浪费。警政署表示，良民证网络申请新制可由个人化资料自主运用 MyData 平台系统自动带入基本资料，降低人工输入错误，有效提升资料正确性及案件审查效率。因此B照、护照、地震电子誊本等政府线上申办服务全面采身份验证及缴费后受理。警政署提醒， MyData 身份验证只适用有户籍国民，无户籍国民及外国人仍需以现行方式领柜申请，符合资格民众可多利用邮寄领件服务，不用往返警察机关更加便利。民众如对新制有疑问，可至警政署全球资讯网线上申办警察刑事记录证明书专区查询，或洽各县市警察局外事科询问。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为了因应青年创业基金需求增加及营运成本攀升，经济部今天宣布修正青年创业贷款要点，将适用信用保证基金 9.5% 保证成数的新增贷款归户金额上限，从新台币100万元提高到150万元，7月1号开始生效，期盼进一步强化青年创业及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国家资通安全研究院日前传出资安事件，立委提案删减捐助资安院1000万元。对此，数发部坦承有管理疏失，预计6月底提出检讨报告。记者林玉成报道。
2: 资安院爆出内部人员透过漏洞违规存取机密资料，多名立委认为内部的控管有严重疏失。数发部长林益进表示，当时是数发部主动发现、主动处理，但在管理上确实有疏失。资安院长林英达愿意负起责任请辞。数发部资安署署长蔡福龙也说，
3: 我们做四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调查完之后，我们就第一个要成立一个资讯资安的专责单位来处理这个相关资安的议题。那第二个是我们要加强内部控制制度，有一些规范不完整的部分，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规范做得更完善，好，然后让同仁来可以遵循。那第三个是要做同仁新进同仁的教育宣导，好，因为通常他不知道说这样做是不对的，有些技术人员他对技术很熟，可是对一些法令规定不知道说这样做其实是违反相关的法令规定。
2: 此外，先前 Meta 发生大规模账号被下架的事件，立委关切政府与 Meta 沟通的情况。林益进则指出，事发后数发部直接与 Meta 的亚太区总部视讯会议，大部分都已经处理完毕，因公众人物的账号容易被攻击或仿冒，因此有相关的保护名单。对于类似的事件，数发部认为 Meta 应负起责任，未来如果需要立法，希望能够获得立法院的支持。记者刘玉成台北报道。
0: 艺人孙鹏迪因儿子孙安佐涉嫌自制喷火枪，并持有非制式散弹枪等，今天遭士林地检署依枪炮等罪起诉，并移审法院。士林地院裁定孙安佐10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出境、出海。中国一名网红日前来台旅游时，在桃园机场禁拍区域偷拍并上传影片，引发争议。移民署表示，将依法管制2年，不得来台。未来申请来台也将会上陆委会等机关从严审查。记者任兰心报道。
1: 中国网红天上白羊来台时，不仅拍摄桃园机场证照查验柜台、安检区等画面，甚至疑似刻意制造闯关情节。影片被传到社群平台 Threads 后，引发网友热议，不少人标记内政部及桃园机场官方账号，质疑禁拍规定形同虚设，呼吁彻查。移民署入出国事务组科长黄玉杰表示，经查当事人在114年11月来台，并于同月出境，疑似以密录设备拍摄查验通关、海关及管制区画面，已违反禁止拍照录影规定。
4: 经查上传影片之中国大陆人士，其于桃园机场入境证照查验等区域擅自录影的行为，已经违反特定区域禁止拍照录影规定，不仅影响证照查验秩序，亦可能侵害其他旅客个人资料及隐私。有关其发布真影片内容，将依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规定，管制其2年不予许可来台，并针对其后续申请案预案严审。
1: 移民署进一步表示，已掌握其身份，将依大陆地区人民进入。

0: 如台湾地区许可办法管制2年不得来台，后续若再申请来台，也将会商陆委会等相关机关逐案从严审查。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交通部日前公布《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修正规定，开放具封闭式车室及方向盘式转向系统的三轮机车，也就是架舱机车，从6月30号开放上路。交通部今天表示，架舱机车路权比照小型车，但不能行驶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且不能行驶机车专用道，也就是说，民众不能驾驶架舱机车上淡江大桥。最新道安事故数据出炉，更首度纳入毒驾统计，酒驾增加一死，略微攀升。毒驾造成9人死亡，交通部表示将持续加强酒驾与毒驾防治。记者尤若纯报道。
2: 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表示，1到4月道安整体30日的死亡人数比基准年同期减少了142人，比去年同期减少31人，各个指标多有降幅，但酒驾在今年初有攀升的趋势，更有9人因为毒驾死亡。
3: 酒驾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它有一点攀升哦。经过这几个月大家的努力哦，到115年1到4月我们的统计哦，虽然较112年还是减少了大概55人，但是如果跟去年114年同期一到四月相比还是增加一个人，所以说有关这个酒驾的防治我们大概还是要继续加强。
2: 依县市来看，新北市在整体死亡和行人死亡数上仍然居冠，新竹县市、台南、屏东、宜兰的行人死亡人数上升。路政及道安司司长吴东林说，新北的高龄死亡人数多，台南则是机车路口死亡人数增加，将与地方政府研议对策。而公路局也推动省道路口交通安全改善，全面检视29000多处的路口，完成了7980处的路口改善。改善前后 A1 事故死亡人数降幅超过20%。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某机车大厂电动机车大幅调涨换电资费，引发强烈反弹。消基会呼吁公平会介入调查，并要求业者重新检讨针对低用量用户的不合理定价，避免打击政府推动绿色运输与环境永续的长期公信力。记者朱瑞森报道。
4: 机车大厂光阳公司近日通知旗下电动机车车主将调整电池交换服务资费方案，并要求车主重新签订契约，新方案恐使部分车主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消基会名誉董事长尤开雄指出，业者片面要求换约，并以停止原方案作为前提，不仅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更有引人错误之余，严重辜负消费者的信赖。
5: 消费者就是看到说我终身免基本费，但是在事隔2年之后，他提出来的费率原来每度电大概是50多块，变成了100块左右，所以这个对于所谓的选择终身免基本费的消费者而言的话，它是一个超出他预期的。
4: 消基会呼吁主管机关正视本案所反映的制度性问题，尽速补强法制缺口，建立公平、透明且可预期的电池交换服务市场，让消费者在支持绿色运输的同时，也能获得应有的保障。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气象署今天表示，未来一周转为高温，午后有局部雷阵雨的天气。大台北、中南部及花东要严防36度高温。海面上则有双热带扰动酝酿，关岛系统不排除有机会增强为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财政部统一发票兑奖 APP 从108年推出以来，累积超过800万人次下载。为了因应庞大流量并提升服务品质，今年7月1号全新改版，增加消费分析、自动领奖、减碳存折等8大功能。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6: 为了营造更友善、更便利的云端发票使用环境，落实发票无纸化政策，统一发票兑奖 APP 将在115年7月1号凌晨0点到6点暂停服务，并于上午6点起引导用户更新，新增生物辨识、快速登入、消费习惯分析、减碳存折、自定首页、双语界面、无障碍、快速捐赠等功能，并整合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让使用者在 APP 内完成自动领奖设定。财政部财政资讯中心主任张文熙说，
7: 旧版累

0: 机制就是800万人。那原则上就是你只有持续更新的话，当然理想上就希望所有人都更新，就是800万。但是有些人过去下载可能如果没有持续使用啊，那我们希望至少都可以达到80%左右的这个目标。
1: 财政部赋税署赖基福组长则表示，云端发票500元专属奖，今年1到6月加开70万组，来到每期385万组。下半年规划再增加20万到40万组，每期上看425万组。鼓励大家在 App 内设定好收款账户，奖金就能自动汇入，不怕错过领奖时间，还可以免缴印花税。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云林县警察局虎尾分局侦查队侦查组吴思翰，个性认真负责，注重团队合作，曾查获枪炮案，英勇逮捕嫌犯，一举破获小型兵工厂，并参与协助破获大麻及诈欺等多起重大刑案，优秀表现获选115年全国模范警察。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在团队中是个开朗值得信任的伙伴，在办案时坚定的眼神及自信，是对于逮捕嫌犯有十足的把握。除了有高效率的思考及办案手法，同时也相当重视团队合作。当得知获奖时，侦查组吴思翰说，
5: 对我自己是很意外，因为觉得参选的局长姐大的案件都很漂亮很不错这样子，所以自己获奖真的是蛮意外的，也很开心。
4: 在繁重的工作压力下，如何纾解压力呢？
5: 运动， 我喜欢跑步跟打球，对，有运动有流汗就会好很多。
4: 投入工作的时间非常长，家人有没有表示过什么样的意见？
5: 因为我现在有2个小朋友都还小，老婆有时候会抱怨说我陪小朋友的时间太少，不过她也很力挺啊，就是知道我真的有案件要处理的时候，就蛮感谢她的。
4: 在同事眼中的他，侦查组李怡琛说，
6: 因为他对案件的态度是他遇到问题他就会积极的去解决哦，他跟同事的互动是非常的良好，在侦查队比较大的案件不是自己一个人可以独自完成的，对，他都会很积极的帮忙大家。他的人员自然也很好，因为大家会互相帮忙，我觉得我们的团队气氛也是他带动的很好。
4: 在长官的眼中，副队长郑顺元说，
7: 那他对于案件的侦办他是一个非常有细心的人，平常时的相处中呢，他是一个非常有幽默感的，进入工作模式的时候呢，他是一个会非常认真与执着的同仁。
4: 副分局长李志文说，
8: 对，同仁之间他不会跟人家计较啊，如果有刑案的线索的话，他会很积极的去挖掘啊，对案件很认真很执着。
4: 全国模范警察的殊荣是对基层员警最大的肯定，这份荣耀不仅鼓舞了全体同仁的士气，也让民众深刻感受到警方守护治安的坚定决心。人民保姆不仅是执法者，更是安定社会的重要力量。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9: 听众朋友晚安，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湖到高架西直端也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一路到五股转接道，以及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西直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94公里，过了屏东交流道，有很多的大塑胶袋飘落在内侧路肩以及外侧路肩，经过要小心留意。北上树林到土城，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五号南下先前在50公里过楼东交流道内侧的散落物已经清除完毕。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沿线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公里在淡水端之前有事故发生。台9线北上先前在49公里碧湖桥前的落石已经清除完毕。台74线东向潭子到太原沿线车多拥塞。台1线北上299.5公里六甲路段的机车道上有雨衣掉落。 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安。
1: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第50届全国十大杰出农业专家，肯定得奖者在食安、气候挑战与面向世界三大领域贡献，并强调政府会持续提升冷链技术与防疫实力，让台湾农产品继续外销到全世界。记者朱瑞森报道。
3: 赖清德总统致辞时，首先肯定迈入第50届的全国十大杰出农业专家，素有农业界的奥斯卡之称。总统指出，政府推动各产业立足台湾，布局全球，行销全世界，农业也不例外，持续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台湾农产品出口中国的占比已从2015年的 20.5% 降到去年的 11.5%， 政府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让农产品行销到全世界。
4: 就在这个月，我们的芒果、荔枝及红龙果首度外销欧洲高端市场，这些都是农业部跟农民朋友、各界还有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政府呢会持续提升冷链技术与防疫实力，让台湾农产品继续外销到全世界。
3: 总统也提到，近期豪雨造成农作物受损，政府已启动天然灾害现金救助与低利贷款措施，将持续协助灾后复原，让农民尽速恢复生产。总统也强调，政府未来将持续投入资源照顾农民，推动农业升级，让台湾农业持续创新发展。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六月的三次豪雨让屏东县农损金额累计达1.8亿元以上。县长周春米特别指示农业处加强联系各乡镇市公所，尽速分批会诊申请农民资料，并完成勘查及抽查等行政作业，向农业部请款，以协助农民复耕复建。记者宋玲报道。
5: 截至今天上午10点为止，屏东县农作物受灾面积达878公顷，损失金额累计9440万元。畜牧业已经有22场通报灾损，损失金额大约693万元。渔业受灾面积96.62公顷，损失金额大约是3507万元。县长周春米指示，尽快加速处理流程，让农民尽快的复原。
6: 勘灾农损的部分去调查，然后去了解，希望尽快加快速度。
5: 目前已经有19个乡镇提出申请，农业处呼吁农民善加利用农业部开发的农产业天然灾害现地照相 APP， 记录灾损的情况，多角度拍摄农田后，提供给公所研判损失率，达救助标准，降低公所主笔地号现刊研判作业的时间。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今天下午4:20解除黄色警戒。林保署花莲分署说明，本次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带来降雨期间，堰塞湖蓄水量并未明显增加，目前最大蓄水量约420万立方公尺。依近期监测资料推估，每天平均增加20到30万立方公尺。若未来维持目前降雨条件，预估一周内不会发生溢流，但若出现较大降雨，溢流时间仍可能提前。全球气候变迁，极端热浪威胁迫在眉睫。环境部今天举办40度高温及时调试行动兵棋推演，模拟台湾出现连续3天40度高温极端情境所衍生的连锁冲击，动员跨部会与地方政府为高温冲击做好准备。记者游柔纯报道。
7: 这次兵棋推演的演练情境模拟台北市、内湖等三县市区域连续3日测得40度的高温，并衍生出停电、停水、轨道过热变形、敏感族群、户外工作者热伤害就医等复合式的冲击，来检视中央和地方的分工还有协调机制，找出问题与解决方法。环境部长彭启明说，未来也会择定县市实兵演练，并将经验纳入国家气候变迁调试计划，全面强化台湾的耐热韧性。
8: 我们预警够不够，资讯够不够一致，因为我们过去有不管是高温有多头马车的一个现象，每一个单位都在发布， 我们如何可不可以把它整合在一起，由气象署统一来告知我们大众。那权责清不清楚，因为有些是中央跟地方会混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的决策流程必须要很通畅。第四个呢是资源调度够不够快，第五个就是韧性够不够长，如果我们这个热浪超过一周的话，我们有没有能力面对。
7: 庞启明提到，环境部也持续布建抗高温粮食地图，让民众找寻避暑的地点。除了短期应变之外，行政院也成立了都市林推动委员会，盼能透过增加绿荫等长期的调适策略来对抗高温。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今天审查国民教育法修法，有立委提案3到5岁幼儿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教育部次长商廖万金表示，这会涉及到学制的定位、学区划分及中央地方分工等，建议维持现行条文。记者林玉成报道。
0: 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表示，目前两岁到进入国小前的幼儿就学事项已经在幼儿教育及照顾法及少子女化对策计划中定有相关的措施，透过公共化、准公共及就学补助等方式办理。对于国民教育法纳入3到5岁幼儿的可能性，张廖万坚说，
9: 如果将5岁幼儿纳入，至少需要再增加1431班，如果将3到5岁的幼儿一并纳入，至少也需要再增加14356班，并需同步处理学校的空间、教保服务人员、地方政府承担能力以及私立幼儿园营运的衔接等配套。因此，本部建议维持现行条文，后续将持续依少子女化对策计划扩大公共化供应量，并配合师生比调整政策。
0: 此外，委员会原定审查教育部函送有关校事会议改革的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解聘不续聘停聘或自遣办法及公立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成绩考核办法。不过民进党团认为法属于行政院，立法院只能全文通过或是退回，因此未签署不复议同意书，最后委员会并未审查。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金融圈知名余姓商人涉嫌利用台玻集团总裁资金需求，以假居间牵线借贷及购买公司等名义，诓骗英国籍外商得手5亿多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依诈欺、侵占等罪嫌，将余姓商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增报道。
10: 现年67岁的余姓商人是多家公司的实际负责人，长期活于政商两界。他被控3年前得知台玻集团总裁，同时也是石联金化负责人的林波时有资金需求，假借居间牵线借贷，并用已经作废的契约向英国籍商人谎称代为处理借款给林波时，另外还以话术怂恿投资相关公司。但事后英国商人和林波时取得联系，发现根本没有居间借贷这件事情，因而向检方提告。检调今年3月发动搜索约谈，余姓商人否认诈欺和侵占，辩称是依法收取合法报酬。不过检方查出他利用居间牵线等手法分别收取3次各上百万美金的佣金，并诈得购买公司股权等价金高达数百万美金，合计约台币5亿多元。虽然男子到案否认犯行，辩称相关款项都是合法佣金或借贷所得，但检方认为是林宋谢泽之词不足采信，依诈欺及2次侵占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没收或追征5亿多元的不法所得。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中市一名24岁的美发业男子出现倦怠、上腹痛、恶心、呕吐症状，本以为只是胃发炎，自行服药却未改善，就医后竟然确诊急性 A 型肝炎。记者陈韵涵报道。
11: 这名男子到澄清医院就医，检查发现肝功能指数 AST 及 ALT 都超过正常值80倍以上，黄疸指数也偏高，医师怀疑是急性严重型肝炎合并肝衰竭，立即安排住院治疗。进一步检验后，确认感染急性 A 型肝炎，并依法通报疾管署。医师追查病史发现，患者发病前曾食用生菜及生鱼片，推测可能因此感染。澄清医院平等院区肝胆肠胃科医师黄俊彦表示， A 型肝炎主要经粪口途径传播，食用受病毒污染或未彻底煮熟的食物都可能提高感染风险。 A 型肝炎潜伏期约15到50天，除了发烧、倦怠、食欲不振外，数天后还可能出现黄疸。
12: 在过去的话， A 型肝炎其实我们大概经过一些比较支持性的保守性的治疗，我们会给予病人充分的 B 群的维生素，然后再加上一些肝脏发炎的时候我们会使用的药物，大部分的病人在1个礼拜内都可以得到 改善，然后可以拿药回去吃就可以了。但是

0: 还是不容我们轻忽啦，因为你疏忽的话可能还是对身体会有造成很大的伤害。
1: 黄医师提醒民众应养成勤洗手、注意饮食卫生及使用公筷等良好习惯，高风险族群也建议接种疫苗以降低感染风险。经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嘉义县政府陆续推动13个乡镇市幸福巴士，提供27条路线，借此见证第14个站点启程，弭平城乡差距。记者周若先报道。
3: 鹿草幸福小黄计划114年获交通部公路局补助，除了改善部分村落长期无公车行经的缺口，也改善现有公共运输服务路线涵盖率不足等问题。鹿草乡乡长严佩瑜说，
4: 其实我们也是想要透过所有的村长、社区理事长跟校长为我们来一起宣传这一项那么好的政策，大家都说可以出来买菜，可以就医就学，把一项政策从零到有，那我们也希望每一项政策都从有到更好。
3: 另外，交通部公路局嘉义监理所所长张耀辉表示，交通部秉持在有限经费下全力支持偏乡需求，目前全国偏乡幸福小黄普遍率达到 95% 以上。副县长刘培东也欢迎民众多加申请使用嘉义县敬老卡及爱心卡，一同搭乘便利且安全的大众运输工具，填补长辈就医外出的需求。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最后带您关心气象，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放心情况，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情况路况。

晚上的7:01，经广路况导航为你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341.3公里，靠近高科的路肩故障车，没有警示，只有打双黄灯。国道三号南下63公里，过大溪的外线有保险杆掉在这个地方。南下的361.1到361.2，关庙服务区路段的路肩小狗移动行走当中。国道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车子多。省道台一线北上的299.5公里六甲路段的机车道有雨衣。台65线北上1公里处泰山出口前的外线有事故。台61线北上1公里淡水端前也有事故。台八四线的西行12.3公里学甲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铁皮掉落。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道汐止系统，南下的内湖道圆山三重道。

五股，高架北上堤顶到信子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树林，北上的中和到安坑不到60公里。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车多，

中部台汽四线的崇德到太平走走停停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
2: 等你哦。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2: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2: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2: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晚上的7点12分，金广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是九零蔡依林以 Pleasure 专辑入围今年金曲奖9个奖项，得到了3个奖项，恭喜他。歌曲来自专辑 Pleasure 的同名作品 Pleasure， 恭喜他得到了年度专辑最佳华语女歌手跟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在道路状况上面，台65线南下土城接往国道3号车子多，台霸4线的西行12.3公里雪甲加入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铁皮掉在这里。接着听到的是今年的入围者之一阿拉斯在 AK 专辑歌曲叫做像很厉。

金曲奖在6月27号礼拜六晚上落幕了。我个人呢是非常喜欢今年的演出桥段。今年的演出桥段看完之后会发现，大部分的这个演出的人员或者是歌唱者呢，以女生居多。然后，可是女生居多呢，她也有把女生在演艺音乐方面不同的面向给表现出来，比如说碧丽姐跟儿子有一种互相较劲的意味，然后又是这个母亲跟儿子来合作演出的部分，然后田馥甄的纪念的部分呢，这个是非常深情跟感动的，还有孙淑媚的制霸全场，甚至有人说哇，是当个人演唱会在唱吗？还有好久不见的 Karen 莫文蔚演出的现场也是让人家重新感到极度的震撼。好，我们来同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了。国道三号南下361.4公里，关庙服务区的路肩树枝垂下来哟。国三北上394公里，屏东往九如内侧路肩跟外侧路肩有十几个大的塑胶袋掉落。

0: 好，今年 Nick Rio 周汤豪呢也是入围了金曲奖的华语奖项男歌手啊，来，同时也是演出嘉宾。这首歌曲是 Turn Up， 而在前面一首音乐作品呢，来自顽童 MJ116 李长 Bro。7:21，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台一线北上299.5公里机车道的雨衣接获排除。台八四线的西行12.3公里雪甲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铁皮。国道一号南下的341.3公里高科路段的路肩有故障，车打双黄灯没有警示。刚刚提到嘛，有一个是母子的合作演出 ，Nick Rio 周汤豪之后是 Billy 姐的阿佛罗火山。
1: Volcano 是个 tomato， 画一个 triangle 在。

Afro-Volcano Afro-Volcano Afro-Volcano Afro-Volcano Afro-Volcano Lily 姐在今年的年初发行的单曲《阿芙罗火山》，而在上个礼拜六的金曲奖典礼现场，也跟儿子 Nick Real 周汤豪一起来做演出了。接下来这个乐团呢，入围了今年最佳乐团奖，还有最佳 MV 奖，最后以这首歌曲的 MV 拿走了 MV 奖项的肯定。他们是 Icy Ball 冰球乐团，我很抱歉，专辑歌曲叫《Dumplings》。

他们是 ICBO 冰球乐团，恭喜 Dumplings 拿走了最佳 MV 这个奖项。国道一号北上87公里湖口服务区前的外线车道拖板车抛锚停在这边。好啦，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60公里。来听到的是 Tame Impala， 歌曲是 Dracula， 待会7点半尽广新闻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新北市一名男子曾因酒驾多次入狱，又拒绝酒测等违规，被裁罚高达270万元。男子因严重的酒瘾无力清偿，主动求助执行署帮忙转介治疗，希望戒酒成功，找到工作，顺利清偿罚款，重拾人生。吕明宗报道。
2: 这名50多岁的林姓男子有严重酒瘾，打从10年前开始就曾因酒驾入监服刑7次之多，每次被判刑3个月到20个月不等，前后服刑的时间长达5年。原本在狱中戒酒的男子出狱之后又开始酗酒开车上路，因怕再度入狱，接连5次遇到警察盘查都拒绝酒测，因为他无照驾驶又是累犯，结果被裁罚共270万元的罚款。目前打零工的男子无力清偿，自认酒瘾大到无法克制，因而主动向执行署求助。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友文说，
3: 收到新北分署通知书及同意书后，也因此知道政府有推出戒治酒瘾补助方案，已下定决心再次戒酒。其在工地打零工，实无法缴清如此巨额罚款，将自下月起每月缴纳3至4千元，将来如戒酒成功，省下之酒钱亦能多缴一些罚款。
2: 新北分署表示，除了强力执行酒驾毒驾裁罚案件，对于有严重酒瘾的医务人也会协助转介治疗，也预请医务人不要逃避，如有需求也可以主动申请协助。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深夜拦查违规机车，快筛检测发现毒驾，并查获安非他命、伊托咪脂等烟弹证物，将徐姓女子依法送办。陈彦霖报道。
4: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警备队队长陈坤义、警员张伯恩日前深夜行经头份市新东路时，发现一名女子骑乘机车，车速过快且未打方向灯，上前拦检徐姓骑士。经检测，徐姓女子涉嫌毒驾。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杜彦廷说：“
5: 徐女坦承近期曾试用毒品，经唾液快筛检测呈现毒品阳性反应。”现场并查扣安非他命、伊托米脂烟弹及电子烟杆，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并自单举发遗失保管该车，并吊扣牌照。
4: 据了解，徐姓女子户籍在新竹，平时都在苗栗生活，返家途中因交通违规遭远警盘查，毒驾行径因此曝光。头份警分局分局长郭义龙指出，行政院已正式将伊托米

0: 止，及其类似物质提升列为第一级毒品，刑责大幅提高，提醒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免触法。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刑事局提醒，暑假将至，儿少使用手游的时间增加，诈骗集团趁机以免费送游戏币、送游戏皮肤或领取游戏福利等话术，诱骗提供 OTP 的验证码，进而盗用门号和个资，呼吁家长应多留意孩子使用手机情形，务必提高警觉。任兰心报道。
2: 彰化一名国中女学生误信抖音直播主，宣称可免费送游戏币、包底取得虚拟装备，便依照指示回传 Tinder、Just Dating 等非游戏平台 OTP 验证码，导致家长名下门号遭盗开 One Number 一号多机服务，在一段时间内拨出近百通电话，最后遭到电信业者停话。刑事局警务证张家勋提醒， OTP 验证码一旦外流，门号恐遭诈骗集团绑定不明装置，甚至被用来盗用账号或申办人头账号。
3: 暑假快到了，所以家长也要适时的关心孩子使用的这个电话状况，而且还要随时注意就是我们的这个电信账单，还有就是说可以透过网络去查询的电信的费用是不是有异常的高额，那如果是的话，一定要赶快先了解一下是不是这项的功能被开启，而且要赶快跟电信业者服务，并且也要向165专线来做报案。
2: 刑事局呼吁，凡遇网友要求提供验证码、个资或宣称免费送游戏福利，都应提高警觉。若发现门号异常开通、收到不明验证码或遭停话，应立即向电信业者查证，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助。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及南部多云时晴，25到36度，东部多云，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成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过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哎，老公，雨下整夜，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你晚点开车回家要注意安全哦。
5: 哇，你的爱比雨水还多，那我真得小心驾驶了。该注意什么呢，老婆？
4: 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跟前车贴太近就会像我们吵架时太靠近一样危险。
5: 我知道，还要开启车灯，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见我，如同我眼中有你，你眼中有我。
4: 真的吗？啊，还有积水区不要乱闯，避免水漂失控，就像我们的婚姻遇到危险要避开才稳定安全。
5: 把永远爱你写进诗的结尾，你是我唯一想要的了解。遵命，老婆，我等等啊，一定会安全驾驶，平安返家。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雨天开车前务必检查轮胎深度，

0: 胎压，确保雨刷功能正常，确认大灯、尾灯都能正常运作，减缓车速驾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1: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们是
2: COMS 康姆士乐团，
1: 对这个喧哗世界的毒品诱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让我们一起勇敢说
2: 不

陈以诺以漫画这张专辑《妈妈客家人的母语》，他搞个狗 Q 狗叫做后生人 Hill Sunning， 以漫画这专辑啊拿到了最佳客语歌手奖肯定。国道一号北上的87公里湖口服务区前的外线拖板车抛锚停在这个地方。接下来的这一张专辑，这首歌曲苏明渊大哥入围了今年的最佳台语专辑奖，我们来听专辑的同名作品主题歌《朱德瓜》。

苏明渊大哥，歌曲叫做《朱德瓜》，主题歌7:48。国一北上87公里，湖口服务区前的外线拖板车抛锚停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速缓慢的地方。刚刚有提到嘛，今年田馥甄的演出致敬了这个逝去的音乐人们，或者是在圈子当中的一些很重要的人们，其中有一个是好朋友的歌曲，叫做《玄牧》。我们来听听王菲演绎袁惟仁的创作《玄牧》这首歌。

王菲的歌声旋木之后是 Karen 莫文蔚、哦、外面的世界。我在昨天晚上呢，就因为直播的时候我刚好去了一个音乐节，就没有办法看金曲奖直播，然后后续我就自己一个人把那个直播重新拉回来看，哇，那个演出的片段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礼拜六晚上是金曲奖直播的当下，不过很快速的这个主办方呢也很快的把一些演出片段给剪出来，让大家可以点击一个一个收看。然后我们本来啊就是有约好晚上要出门，结果有朋友呢就因为看了这个不同的片段看到忘记时间，所以就是延后了我们出门的时间，说是可见这一次的演出之精彩。 Karen 莫文蔚的外面的世界之后，我们就来听听这次的演出嘉宾田馥甄自己的作品吧，歌曲叫你太猖狂，待会八点钟对时咯。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128.8到124.6公里，苗栗到头屋的内侧三个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174.6到170.8，沙鹿到清水内侧三个车道施工。台八四线西行的12.3公里，学甲加入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铁皮掉落。台一线，国三南下的361.4公里，关庙服务区的路肩树枝往下垂了。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警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阿岳张震岳跟着感觉走，专辑呢也是拿到了最佳华语男歌手奖，还有最佳华语男歌，哎，我刚刚讲的男歌手吗？男歌手最佳华语专辑，还有最佳作曲人奖哦。跟着感觉走专辑歌曲叫做《浪人的》。8:09，第二个小时节目时间，在台61线南下的296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塑胶管掉在这个地方。好，路况更新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底三。每次奖项或者是典礼结束之后呢，总会有人讨论遗珠。我相信这个遗珠应该是蛮多人会讨论到的哦。它是洪佩瑜。洪佩瑜今年是以《开》这张专辑入围了年度专辑、最佳华语专辑跟华语女歌手。我们来听听歌曲，叫做《在太平洋中央漂流》。

洪佩瑜在太平洋中央漂流，8:13。第二个小时的开场准备的音乐作品都跟水有关系哦。喜欢冲浪的张震岳浪。

人的这首歌。洪佩瑜在太平洋中漂流，以及整张专辑弥漫着双鱼座，专辑名称就叫做《双鱼宫》。她是 Erica， 一张专辑入围了最佳华语女歌手奖，歌曲是《过分浪漫》。待会休息一下，继续回来。

0: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Final Girl 是英文的名称，整张专辑有好多都是英文的名字，不过是一张客语专辑，它是安娜 Anna， 意念是客语，中文叫做如人呢。这首歌曲算是一首写给阿波的音乐作品。休息回来8:23。今年呢，这个演唱是 OZ 高密闭还有贺 The Crane 收录在专辑 Swirl 当中，来自 OZ 跟贺的合作歌曲叫做 Final Final Final， 获得了最佳单曲制作人奖肯定哦。

从刚刚 Anna 的 Final Girl 专辑到底要有几个 Final 呢？ OZ The Crane 跟 Gummy B 的合作单曲叫做 Final Final Final， 拿到了最佳单曲制作人奖。国道一号南下189到190公里，王田路段路灯是没有开的。国五的北上蓬山隧道的外线施工到明早6点钟。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41.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路肩有轮胎皮掉落。然后小客车爆胎停在路肩，也在附近。台61线南下296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塑胶管子掉落。他是今年金曲新人奖的得主，他叫陈贤靖。去年发了2张专辑，其中入围得奖的专辑《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谁想要 Sad 一起去度假。得奖之后，新人奖有演出的机会，在如此偌大的舞台上面，他演了这首歌曲《New Notes》。好啦，音乐声中，待会8点半起来锁定警广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全球气候变迁，极端热浪威胁迫在眉睫。环境部今天举办40度高温及时调试行动，并且推演模拟台湾出现连续三天40度高温极端情境所衍生的连锁冲击，动员跨部会与地方政府为高温冲击做好准备。记者尤若淳报道。
2: 这次兵棋推演的演练情境模拟台北市内湖等三县市区域连续三日测得40度的高温，并衍生出停电、停水、轨道过热变形、敏感族群、户外工作者热伤害就医等复合式的冲击，来检视中央和地方的分工还有协调机制，找出问题与解决方法。环境部长彭启明说，未来也会择定县市实兵演练，并将经验纳入国家气候变迁调试计划，全面强化台湾的耐热韧性。
3: 我们预警够不够，资讯够不够一致，因为我们过去有不管是高温有多头马车的一个现象，每一个单位都在发布，我们如何可不可以把它整合在一起，由气象署统一来告知我们大众，那权责清不清楚，因为有些是中央跟地方会混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的决策流程必须要很通畅。第四个呢是资源调度够不够快，第五个就是韧性够不够长，如果我们这个热浪超过一周的话，我们有没有能力面对。
2: 彭启明提到，环境部也持续布建抗高温粮食地图，让民众找寻避暑的地点。除了短期应变之外，行政院也成立了都市林推动委员会，盼能透过增加绿荫等长期的调试策略来对抗高温。景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外媒报道，欧洲热浪带来极度高温，已导致2300人丧命，也迫使欧洲取消许多文化活动。德国各地气温也屡创新高，东部城市莱比锡的轻轨电车更因高温导致轨道设施融化受损，将延长停驶到当地29号凌晨。世卫组织表示，6月21号以来，全欧已有超过1300起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法国也表示，24号以来死亡人数比预期多出约1000人。警政署宣布，7月21号起调整良民证的网路申请流程，未来民众不论选择临柜或邮寄领件，都需要先透过 MyData 平台完成身份验证，并以信用卡或 Visa 签账金融卡完成线上缴费，申请案件才正式成立。记者任兰心报道。
4: 根据统计，114年全国受理警察刑事记录证明，也就是良民证，申请件数有871000多件，其中约有119000件网络申请后未领件也未缴费，占总件数约 14%， 不仅增加行政作业负担，也造成行政资源浪费。警政署表示，良民证网络申请新制可由个人化资料自主运用 MyData 平台系统自动带入基本资料，降低人工输入错误，有效提升资料正确性及案件审查效率。因此，B照、护照、地震电子誊本等政府线上申办服务，全面采身份验证及

0: 移交废后受理。警政署提醒 MyData 身份验证只适用有户籍国民，无户籍国民及外国人仍需以现行方式领柜申请，符合资格民众可多利用邮寄领件服务，不用往返警察机关更加便利。民众如对新制有疑问，可至警政署全球资讯网线上申办警察刑事记录证明书专区查询，或洽各县市警察局外事科询问。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基隆市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名男子行迹可疑，上前盘查后发现男子携带大量伊图米酯毒品原料，若流入市面将可灌制超过70000颗毒品烟弹，所幸及时拦阻，并将男子移送法办。记者林梦平报道。
2: 89年次的吕姓男子在基隆孝思路中二路口看到巡逻员警时神情紧张，员警发现不对劲上前盘查，赫然在他身上查到高达5公斤的白色粉末，疑似值检验后呈现一级毒品伊托米酯阳性反应。基隆市警局第一分局中二路派出所所长罗宣伟说，
3: 发现一名吕姓男子所提2大袋物品，神情紧张，行迹可疑，员警依法实施拦检，赫然发现有5大包成分不明白色粉末，合计毛重5115.5公克，经毒品试剂检测呈低级毒品伊托米酯阳性反应，警方依法逮捕上铐。
2: 警方表示，若这批疑似伊托米酯原料流入市面，估计可以灌制超过70000颗毒品烟弹，黑市价值高达上亿元，对治安造成严重威胁，所幸及时查获。警讯后将男子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并向上溯源毒品来源。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沙利克高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武力昂昂岸古木，假扮亲友，自称电话变更，小心各种理由进行借钱诈骗。
1: 大唐盛世，女皇登基，大臣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2: 恳请女皇试乘。
3: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4: 大胆，
5: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啊，
4: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2: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4: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2: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4: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6: 我是郭庭云，咱的亲人就亲像宝贝，你若疼惜，你就会知影，唔通伤害你最爱的人。若是看到暴力情形，请卡保护专线113，也是请警察到三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孙淑妹妈妈 Libo 对蛙共这首音乐就作品怎么叫嘴软了呢？在金曲奖的现场也是有精彩的演出，而且孙淑妹她整个人是横跨了这个小巨蛋，从观众席被高高升起穿越巨蛋现场来到舞台的正中央。如果你去网络上面搜寻，或者是你在网络上面去找孙淑妹的这一段演出，虽然她今年的这个主要出席在金曲奖是表演嘉宾，但是呢，这个表演收视率呢是所有的收视最高点哦，所以我相信这大家可以好好的回去在网络上面的影片点击来收看一下这段精彩的表演。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内线有施工维护，国一南下189到190公里王田路段的路灯是没有开的。台61线的南下296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塑胶管子掉落。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 41.3 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路间轮胎皮掉落，往前100公尺左右还有小客车爆胎停在旁边。而在本届金曲奖的最一开始的开场录影带当中，主持人 Aline 也在那个新闻画面的录影带当中演了一段二姐江蕙的片段。哇爱鬼

8:53，国三南下往南州，过了南州往林边的外线是施工维护的。国一南下189到190公里，王田路段路灯是没有开。接下来这三首分享今年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入围，他是163。

《Braces》海罗记专辑歌曲叫做《潮汐》。路况更新别忘了0800000123。另外一个在网络人气上面也是非常火红，他是 Joyce 旧以思，《才华换桃花》专辑也入围了最佳新人奖，歌曲叫《只要你开心》。

还在单身又想到心动机，把吉他给我，我来唱给你听，知道你迟早会爱我不担心，我有60年可以追你，写歌

他是 Joyce 旧以斯，歌曲叫只要你开心，8:57。好了，待会9点我们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这一趴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最佳新人奖的入围，从163 Braces 到 Joyce 旧以斯，接下来这一位呢，他曾经发过专辑，怎么会还可以入围最佳新人？因为他过去是以糖猫的组合入围过了，这一次一个人的名义重新出发，他叫做高真 True， 高真 True T R U 切开来的 Alive 专辑，歌曲叫做 Happy Feeling， 我们在下个小时继续回来咯。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法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内线车道施工维护，南下的189到190公里王田路段的路灯没有打开来。国三南下的南州往林边外线车道施工维护，国五的北上雪山隧道外线、北上蓬山隧道外线都在施工。国道一号南下的五羊高架41.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路肩有轮胎皮，再往南走100公尺有小客车爆胎在这里。省道台六一南下296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塑胶管子掉落。台84线的西行12.3公里徐甲交流道路段的铁皮掉落。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绿色和平公布历时长达三年的台湾严禁海鱼类调查报告，指出过度捕捞的渔业现况。渔业科学中常用到的未达到 50% 性成熟体长 LM50 是一个族群是否能安心存续的关键指标。当某个物

物种生长到特定体型时，族群中刚好有一半的个体具备繁衍能力。反之，如果未达到这个指标，就表示有超过一半以上不具繁衍能力，有可能造成族群枯竭或是生态失衡。绿色和平海洋专案主任黄欣彤表示，

0: 方式前往各大渔港，并请志工对我们的现捞的鱼进行拍摄，并且把拍摄到的照片呢，以合并 AI 还有人工的方式进行舰种还有体长的分析，并把体长与我们过去文献上所查到的 LM50 我们刚才说的安全续存指标去做一个比对。其实结果惊人的发现，其实如果有大量的鱼它都存在在这个安全续存指标 LM50 之下的话，就表示这个族群其实面临非常强大的生存危机。在我们的统计中，39种居然高达30种都面临这样族群存续的风险，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发现。这些我们刚才所说常见的鱼种就包括例如过年我们常常会吃的鲳鱼，或是其实在餐厅我们家里的餐桌也会出现的鲭鱼、马头鱼，还有像我自己阿嬷最常煮的巴吉辣，他们现在大部分的鱼其实都落在我们的 LM50， 就我刚才所谓安全续存指标以下，这个状况其实是需要非常令人担心的。
1: 高雄科技大学水产养殖系副教授何宣庆表示，持续的3年调查显示已经有严重的过鱼现象，这样的现象如果不能透过管理获得有效的缓解，未来将进一步造成基因瓶颈效应，导致鱼类的体型逐渐变小。
2: 如果这现象没有办法被缓解，那最后就会导致这个所谓的基因瓶颈效应，就是大鱼的基因消失了，剩下的就是小鱼。OK， 那这些小鱼呢，为了要他们的族群为了要存续，所以他们得要很小就开始性成熟。好，那这个最后呢会导致的是什么？鱼体越来越小，然后经济价值越来越低。好，那渔获量越来越少，很可能我们这个世代呢，我们可能会把这个大部分的这些渔业资源都用光，我们的下一代就很难像我们现在还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渔业资源。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可以为下一代留下一些什么，那我自己的想法是我们必须要为下一代留下一些可以永续利用的资源，而不是在我们这个世代就把它用完。
1: 绿色和平表示，渔业法规定沿岸3海里内都不允许有拖网渔船作业，结果却显示从2023年到2025年沿海县市包括宜兰、澎湖及屏东为平均最高拖网时数的县市。黄欣彤表示，沿岸3海里海域属于多数海洋生物的关键育幼场，但却遭到高强度的渔业作业压力，可能对渔业资源造成严重影响。
0: 面对这个每年破万小时的可能生态破坏，还有我们调查发现的这个超过90%的渔获都没有达到这个续存安全指标，其实已经完全显示了我们现在旧体制它已经失能了，造成不管是渔业或是生态都双输的局面，我们的海真的不能再等了。所以绿色和平在此呼吁中央跟地方应该要立刻联手，依照海洋保育法来推动海洋庇护区的划设。海洋庇护区呢，其实已经被国际公认为它未来可以恢复渔业资源，并且同时保护我们海洋多样性一个长期有效的策略。当我们的地方政府它愿意挹注资源在海洋保育上，并且提出海洋庇护区的潜力点，在划设前呢，更共同的去在我们的地方建立共识，这是我们海洋庇护区跟其他现行保护区很大不一样的地方。
1: 绿色和平表示，海洋庇护区是由下而上的治理，透过整合地方共识解决过去的执法困境，并采取分区管理，将核心区域完全禁渔，成为幼鱼安心繁衍的基地。当生态复苏形成溢出效应，大鱼将自然向外游动，进而提升周边渔获量与经济价值，创造海洋保育及渔民生计的双赢局面。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9:13，第三个小时节目时间。今年拿到最佳客语专辑奖的肯定，爱专辑它是黄雨涵《梦一幻》，歌曲叫《无声人》，某桑你。接下来这几首歌曲呢，是今年的得奖者哈，从黄雨涵开始到苏敏舒米恩。我自己这样看下来，我会觉得说，难不成跟苏敏有合作的今年都得奖了吗？包含苏敏他自己。

我们恭喜苏命以《引路》这张主语作品拿到了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歌曲叫做《打猎》。接下来这一位呢是屁雅吴贝雅，离婚初体验专辑获得了最佳台语女歌手奖肯定。在离婚初体验讲到离婚，讲到当代的很多人可能会遇到的事情，他用音乐的方式来做表现。这首歌曲《跨立贵干呢瓦迪奉心》呐。

看你过甲安尼，我就好唔心嘛。伊是屁呀，吴贝雅，恭喜他获得了最佳台语女歌手奖的肯定哦。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外线车道，北上蓬山隧道的外线都是施工到明早的6点钟。国道一号南下的新市地磅，还有到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内线是施工维护的。而刚刚的黄雨涵跟皮亚吴贝雅呢，诶，刚好我也都有访问 ，OK。所以如果想要来收听我自己的 podcast， 都给我刻一点，就是客家的客，客人的客，都给我刻一点呢，就可以找到皮亚吴贝雅还有黄雨涵两位来节目分享音乐作品的单集了。好，路况更新的部分是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好，台南系统路段好了。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路段呢，因为施工的关系，回堵2公里定点哦。我们来分享之前以曾妹正妹专辑获得客语奖项肯定的柔米 Zumi， 歌曲叫做《曾妹》。

0: Romi Zumi 歌曲叫做《怎么》，是2024年 OK 两年前拿到了是最佳客语歌手奖肯定呢。国道三号北上的1700公里中港系统前的路间有三台车的事故，还有保险杆掉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的209.8到207.1普盐前后的外侧三个车道有事故发生的。今年呢，以这个木叶徐行专辑入围的，哦，不对，不是他。今年呢，以《爱的对白》入围最佳演唱组合奖，他们是椅子乐团。我们来听《爱的对白》专辑歌曲当中《湾里》，待会9:30来听景广新闻喽。
1: 找你那晚见到你困了未时机无知里 80s disco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行政院政委杨珍妮涉职场霸凌，中泰决定7月1号起停止杨珍妮的政委职务。至于台美经贸工作小组，仍由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召集，持续推动台美经贸合作与谈判工作。杨珍妮则在发声明强调，对于有心人未审先判，不排除采取法律途径。国家资通安全研究院日前传出资安事件，立委提案删减捐助资安院1000万元，对此书发部坦承有管理疏失，预计6月底提出检讨报告。记者林玉成的报道。
2: 资安院爆出内部人员透过漏洞违规存取机密资料，多名立委认为内部的控管有严重疏失。书发部长林益进表示，当时是书发部主动发现主动处理，但在管理上确实有疏失。资安院长林英达愿意负起责任请辞。书发部资安署署长蔡福龙也说，
3: 我们做四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调查完之后，我们就第一个要成立一个资讯资安的专责单位来处理这个相关资安的议题。那第二个是我们要加强内部控制制度，有一些规范不完整的部分，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规范做得更完善，好，然后让同仁来可以遵循。那第三个是要做同仁新进同仁的教育宣导，好，因为通常他不知道说这样做是不对的，有些技术人员他对技术很熟，可是对一些法令规定不知道说这样做其实是违反相关的法令规定。
2: 此外，先前 Meta 发生大规模账号被下架的事件，立委关切政府与 Meta 沟通的情况。林益进则指出，事发后书发部直接与 Meta 的亚太区总部视讯会议，大部分都已经处理完毕，因公众人物的账号容易被攻击或仿冒，因此有相关的保护名单。对于类似的事件，书发部认为 Meta 应负起责任，未来如果需要立法，希望能够获得立法院的支持。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台中市一名41岁何姓男子违规停车，遭第六警分局员警盘查时拒绝配合，还趁隙拔腿逃逸，不料因雨后路面湿滑自摔，最后遭警方逮捕，经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4: 第六警分局员警晚间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何姓男子将自小客车违规停放在福兴路公车停等区，依法上前盘查。不过何姓男子疑似因心虚拒绝配合，并趁支援警力尚未到场前逃跑，员警立即展开追捕。逃逸途中，因案发当时刚下过雨，路面湿滑，何姓男子不小心自己摔倒，随即遭追赶而来的员警压制。
5: 帮我下车一下。哎，招上了，来，先管束。
4: 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所长王凯正说，
6: 经员警围捕，顺利将人查缉到案，并查获违禁物，即对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后，依法移送侦办。
4: 第六警分局呼吁，毒驾严重危害用路人安全，警方对疑似毒驾行为绝不轻纵，将持续加强拦查、检测及查缉作为，全力防治毒驾事故，维护市民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财政部统一发票兑奖 App 从108年推出以来，累积超过800万人次下载。为了因应庞大流量并提升服务品质，今年7月1号全新改版，增加相

0: 费分析、自动领奖、减碳存折等八大功能。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1: 为了营造更友善、更便利的云端发票使用环境，落实发票无纸化政策，统一发票兑奖 App 将在115年7月1号凌晨0点到6点暂停服务，并于上午6点起引导用户更新。新增生物辨识、快速登入、消费习惯分析、减碳存折、自定首页、双语界面、无障碍、快速捐赠等功能，并整合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让使用者在 App 内完成自动领奖设定。财政部财政资讯中心主任张文熙说，
2: 旧版累积就是800万人，那原则上就是你只有持续更新，当然理想上就希望所有人都更新，就是800万，但是有些人过去下载可能如果没有持续使用，那我们希望至少可以达到80%左右的这个目标。
1: 财政部赋税署赖基福组长则表示，云端发票500元专属奖，今年1到6月加开70万组，来到每期385万组，下半年规划再增加20万到40万组，每期上看425万组，鼓励大家在 App 内设定好收款账户，奖金就能自动汇入，不怕错过领奖时间，还可以免缴印花税。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景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寄。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市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2: 杨松雅，
3: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来听一下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小孩。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1: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0: 好妹妹，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昊。

今年呢是唯一来受邀，也不能这样讲 ，anyway 是来自日本的演出团体洋文学，在哪里演出啊？来到的是金曲奖的现场，歌曲叫做《More Than Words》，9:45。在国道3号南下过了南州往林边的外线是施工的，国一南下的新市到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内线施工，后方回堵1公里。好，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这个地方呢，2公里的定点回堵路况在这边会比较慢，用路驾驶朋友行进的时候多点耐心咯。国道5号北上乌涂隧道的内线车道施工进行当中。同样入围最佳演唱组合奖，他们是凹羽山 Hidden Album 当中歌曲叫做 Beach Cat。 路况的更新消息是0800-000-123。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想不到融合了小星星吧，他们是 Trash 乐团21世纪最强儿歌。休息回来9:56，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的17.5公里堤顶前的内外线车道，这里是有垃圾掉落的情况。在今天的最一开始开场，有没有跟大家提到呢？今年的金曲奖的演出啊，好大部分都是女演唱人、女歌手来进行演绎，这一组都是男男强碰，而且非常的痛快。刚刚的 Trash 乐团跟客家朋克乐团脆勾脆勾一起来了一个非常爽的 Rocking Kids。从刚刚的21世纪最强儿歌 Trash 的作品跟脆勾乐团的 Haka Saka 整个融在一起，有较劲融合的意味，网络上面的这个片段非常值得大家来看看的。好了，今天又就用这首音乐作品来跟大家说晚安，说拜拜了哈。明天晚上7点钟，我们一样空中相会，明晚见，晚安，拜拜。

心都很无法自我往你的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放心，尽管，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尽管。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西武高架17.5公里堤顶前的内外线车道有垃圾。国一南下的新市地磅到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内线施工，回堵5公里哦。国道三号南下的南州往林边外线车道施工维护。国三北上的170公里中港系统前路间有3台车事故，保险杆掉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的209.8到207.1普盐前后的外侧3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14到28.1平林到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北上的乌涂隧道内线、雪山隧道外线跟蓬山隧道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3: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2: 啊，还没耶。
3: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2: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4: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6: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首歌来自 Cassie Musgraves， 叫做 Mexico Honey。 10:12，今天是星期一，6月29号。接下来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继续要送上这首歌，来自 Karen City，If I Had。

热门华语 Top 10。好，星期一当然要来关心一下上周热门的华语作品。本周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是汪定中 Airplane Mode， 第九名郭家伟未完成的关系，第八名来自蔡依林 Pleasure， 也恭喜他金曲奖拿下了大奖。这首歌 Pillow。

蔡依林歌曲 Pillow。 国道要高架南下 17.5 公里，提定前这边内外线车道有垃圾掉落，这个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好，继续往前关心本周第七到第五名。第七名是王力宏，盖世英雄。第六名张震岳，跟着感觉走。第五名来自信，我记得。那就跟着金曲奖走吧，张震岳，跟着感觉走，这首歌叫搬家。

来自张震岳，这首歌叫《搬家》。好，继续来关心到的是本周第四名到第二名呢。第四名，华晨宇《量变临界点》；第三名，谷谷吕思纬《Vitamin G》限定版。那第二名，陶喆同名专辑，那还在卖，好厉害。那就来听这首算经典作品的吧，的经典专辑，歌曲叫《流沙》。

陶喆歌曲《流沙》。好了，本周的冠军他是周杰伦，依旧是他，《太阳之子》，这首歌叫《I Do》。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汐止过后，时速是40到60之间，比较慢一点。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今晚之后继续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的天气和今天类似，不过环境水汽略微减少一些，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为吹偏的南风，就在恒春半岛偶尔有些零星的下雨机会，各地其他地方是中午前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在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下午外出请留意天气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另外，由于连日降雨，土壤含水量比较多，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温度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尤其大台北盆地及中南部近山区或内陆，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可能来到36度左右。而东半部普遍为31到32度，近中午前后各地紫外线偏强，可能来到过量等级。外出建议做好防晒措施，变多补充水分。另外，由于风力偏强，今天到明天的晚上，在北海岸、南高平及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第50届全国十大杰出农业专家，肯定得奖者在食安、气候挑战及面向世界三大领域的贡献，并强调政府会持续提升冷链技术与防疫实力，让台湾农产品继续外销到全世界。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致辞时，首先肯定迈入第50届的全国十大杰出农业专家，素有农业界的奥斯卡之称。总统指出，政府推动各产业立足台湾，布局全球，行销全世界，农业也不例外，持续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台湾农产品出口中国的占比已从2015年的 20.5% 降到去年的 11.5%， 政府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让农产品行销到全世界。
3: 就在这个月，我们的芒果、荔枝及红龙果首度外销欧洲高端市场，这些都是农业部跟农民朋友、各界还有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政府呢会持续提升冷链技术与防疫实力，让台湾农产品继续外销到全世界。
2: 总统也提到，近期豪雨造成农作物受损，政府已启动天然灾害现金救助与低利贷款措施，将持续协助灾后复原，让农民尽速恢复生产。总统也强调，政府未来将持续投入资源照顾农民，推动农业升级，让台湾农业持续创新发展。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国内每年艾滋感染者约900人，疾管署有鉴于外籍人士占了10%，研议修法将补助扩大，持有居留证的外籍人士和未满18岁的外籍儿少都纳入补助对象，最快年底上路。记者尤若群报道。
4: 疾管署署长罗一军表示，每年国内新增的艾滋感染人数约800到900人，平均新增106名的外籍感染者。但现行的办法，艾滋治疗的药物只能补助本国籍外籍配偶特殊专案滞留台湾藏族人士，所以本国籍感染者人数下降，但外籍感染者占比已经达到10%，所以将修法扩大补助治疗，拼年底上路，盼能够降低国内艾滋感染风险。
5: 因为外籍感染者每年还是有新增大概100多位，那其中这个有接受治疗的障碍比较多，所以我们今年也决定要这个修改我们的补助办法，能够让这个永久居留跟18岁以下的儿少能够纳入我们这个外籍人士补助的对象。
4: 7月2号为台湾 U 等 U Day， 疾管署找来艺人沈玉琳、林湘、网红老乔来代言，宣导行动车更首度走出双北扩及六都，让更多人了解，只要好好用药，病毒测不到就等于不具传染力，也能正常生活。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中国名网红日前

0: 来台旅游时，在桃园机场禁牌区偷拍并上传影片，引发争议。移民署表示，将依法管制两年不得来台，未来申请来台也将会上陆委会等机关从严审查。记者任兰心报道。
1: 中国网红天上白羊来台时，不仅拍摄桃园机场证照查验柜台、安检区等画面，甚至疑似刻意制造闯关情节。影片被传到社群平台 Threads 后，引发网友热议，不少人标记内政部及桃园机场官方账号，质疑禁牌规定形同虚设，呼吁彻查。移民署入出国事务组科长黄玉杰表示，经查当事人在114年11月来台，并于同月出境，疑似以密录设备拍摄查验通关、海关及管制区画面，已违反禁止拍照录影规定。
2: 经查上传影片之中国大陆人士，其于桃园机场入境证照查验等区域擅自录影的行为，已经违反特定区域禁止拍照录影规定，不仅影响证照查验秩序，亦可能侵害其他旅客个人资料及隐私。有关其发布真影片内容，将依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规定，管制其两年不予许可来台，并针对其后续申请案预案严审。
1: 移民署进一步表示，已掌握其身份，将依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管制两年不得来台，后续若再申请来台，也将会商陆委会等相关机关逐案从严审查。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捷运三莺线预计明天下午2点起通车，为完善沿线公共运输转乘接驳，新北市交通局已设置14个 U-Bike 2.0 租赁站，提供民众更便捷的交通选择。记者刘威报道。
3: 捷运三莺线历时7年，终于要在30号正式通车，并展开免费试营运2个月。新北市交通局为了提升整体运输品质，特别在三莺线各个站点设置 U-Bike 租赁站。综合规划科技证赖宇如说，
4: 三莺线沿线新设的14个 U-Bike 租赁站，提供三莺线转乘接驳服务，也让全市 U-Bike 公共自行车站点达到1576站。
3: 此外，为了迎接三莺线通车，交通局提到，事前早就已经同步整合沿线自行车道还有人行路网，串联三峡老街、台北大学以及莺歌地区，打造兼具通勤、观光以及休憩功能的自行车廊道。至于部分民众过去曾有积欠 U-Bike租借费用，无法借还公共自行车，30号起，只要透过 U-Bike App， 在主选单点选补缴款项、确认明细后，点选支付，确认为扫码借车或是电子票证借车，就能够轻松使用信用卡或是悠游付完成线上补缴，让租借 U-Bike 更加便利。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为响应家庭暴力防治月，台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举办系列活动，以“囚鸟爱我别困我”为主题，透过舞台剧演绎亲密关系中的精神暴力样态，呼吁民众建立正确防暴观念。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台中市从民国105年起领先全国培训防暴规划师，今年迈入10周年，活动也邀集防暴规划师及社区防暴宣讲师分享社区防暴经验，展现多年来推动初级预防工作的成果。台中市社会局局长廖敬之表示，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妇女遭受亲密伴侣暴力的终身盛行率达19.62%，平均每5名妇女就有一人曾遭受亲密伴侣的暴力，其中以精神暴力最为常见，包括言语贬低、冷暴力、密集查寝等，常被误认为是爱与关心，因此也提供精神暴力自我检测量表，协助民众辨识亲密关系中的控制行为。
6: 以往我们的家暴，大家都会比较关心身体上面的暴力，但是随着这种形态的改变，我们认为精神暴力也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一块。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月的一个倡议，让更多人正视这个问题，那也让我们所有的台中市的家庭是在一个零暴力的状况。
5: 社会局呼吁，停止暴力要从建立正确防暴观念开始，期盼结合社区团体及民间力量，共同提升防暴意识，打造零暴力、更安全友善的生活环境。经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高雄市政府推动微型保险迈入第12年，今年起扩大保障年龄，让更多中高龄弱势族群也能获得基本防护。记者黄义豪报道。 高雄市政府结合民间持续推动微型保险，并配合自治条例修正，将保障的年限上限由未满65岁放宽至未满70岁，扩大照顾弱势的高龄族群。本次合计纳保约94000名弱势的市民，其中包含经济边

0: 因缘户与指定捐助对象，保险的总额约1943万元。社会局副局长叶玉如说，
1: 高雄市政府举办微型保险感恩会，感谢16家慈善会与保险公司携手推动微型保险迈入第12年。投保对象为高雄市领有低收、中低收或轻中度生障补助及弱势单亲补助的市民。高雄市全国唯一以自治条例为弱势免费纳保的县市，符合资格者会自动送保，免申请、免填表也免付费，也透过李干事将通知书送到家，让保户知道，万一发生危险风险的时候，最高可获30万理赔。
0: 高雄市政府表示，将会持续串联民间的力量，强化社会安全网，让保障更加的全面，照顾更加的及时。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李一成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勿听从他人指示，若要求操作 ATM， 请先拨打165或110查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若是早就知影，我就袂将你的爱当作永远。无用一生换一张空，予你每暗睏袂去，心肝无底坑，烦恼甲亲像空中的风吹。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7: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 国一北上9到8公里之间过细致，外线施工到6点钟，国三南下接近安坑入口，路间有跑跑车停放，要小心哦。金局长应该大家都有在关注吧？没有看也没关系，新闻可能会滑到。田馥甄表演真的是十分感人啊！我们来听郑秀文这首歌叫《缺席》，这是袁惟仁的词曲创作。

刚刚是王菲的《旋木》。时间5:56，等下11点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这是田馥甄的歌，叫做《或是一首歌》，等会见。

岁月这把刀，在你转身的时候，已将美丽的记忆刻上。别等错过了才知最美，珍惜生命，为了所爱的人。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林凡，现在时间晚上11点。

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还可以 follow 最新流行歌曲哦。我是李刚林，陪你一起天天听，上班听，下班听，睡觉听。

时间是晚上11:01，请管路况导航。现在关心国道1号这边南下2公里到4公里，过8堵，外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北上9到8公里之间过汐止，外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钟。国道1号北上45到43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国道1号高架南下17.5公里，这边堤顶前内外侧车道就有垃圾的掉落，要麻烦驾驶朋友注意哦。国道1号南下新市地磅路段到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是施工的，那稍早后方有回堵5公里长，有经过这里的话要注意一下这个情形。好，再来国道1号的北上哦，这边是在永康前大弯过后到永康前，目前时速是路网图上显示是偏慢的，因为施工只有内侧可以走，有经过这里务必要小心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
1: 嗯，
2: 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3: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上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

你刚听到的是徐佳莹的歌，叫《行走的鱼》。国道一号北上45到43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中，有经过的话呢要小心一下。国一北上这边是209.8到207.1公里，普盐前后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来听到的是王大文的歌，资格不符。

11:18，检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 在国道一号北上啊大弯过后，这个路段呢时速缓慢，不到20公里，施工只有内线可以走哈，经过一定要注意一下。另外，在国一北上45到43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接下来送上李佳欢《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

刚是阿菊的歌 Bar Night， 11:25。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封闭啊。所以说台64线这个高架网

0: 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1: 回去的路要安怎走？路上遇到任何路况，都可以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路况电话0800-000-123，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3: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4: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5: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稳一点。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6: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音。

来自 FS， 可不可以你也刚好喜欢我。国道一号呢，在五股交流道这边呢、北上匝道呢，你台64高架你要接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因为要做一个国一五股交流道增设北入及北出匝道的改善工程哦。

刚听到的是林宥嘉的歌《让世界毁灭》。11:52，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在国一北上大弯过后，这边的时速依旧是缓慢的。那因为施工只有内侧可以走，再麻烦你特别注意喽。Coldplay 这首歌叫《Everglow》。

Coldplay 的 Everglow 之后，来听孙燕姿飞瀑而下。等一下，整点六月三十号，王力辉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待会见喽。

生活难免紧绷，也避不了一些噩梦，喘口气再出发，你会发现 All is well， 乌云过后呈现出的是美丽动人的彩虹。让我们用景广的好音乐挥别昨日的难受忧愁。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来到了凌晨12:02，6月30号。今晚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哦。国道一号北上45到43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再来国道一号呢，这边五股交流到北上匝道这边是封闭的哦。那台64高架你要往五股交流到北上也是没有办法走的哦。国道一号南下2公里到4公里之间过八堵外线施工，以及国一北上9到8公里之间过细致外线施工，都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好，再来国道一号高架南下17.5公里，这边堤顶前稍早说内外侧车道是有垃圾掉落的哦，再麻烦你注意。国一南下新市地方路段到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施工。好，再来国一北上209.8到207.1公里，普盐前后的外线3个车道是有施工的一个情况。好，国道一号呢，这边是在北上大湾路段哦，因为施工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走，经过要留意，这边速度上是非常缓慢的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修理车，修理你，修理玻璃。
4: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金梦。

当时 Tori Kelly 的歌叫做 Smooth Landing， 12:08。第三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 是把路况告诉我们0800-000-023，谢谢你的帮忙。秋风泽这首歌叫 I Don't Wanna Be Friends。

来自 Jay 的这首歌叫做《玻璃屋》。12:20，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大弯过后，时速不到20公里，因为施工只剩内侧可以走，请各位注意了。国五南下乌涂隧道这边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到早上6点。国一的北上五股交流道入口匝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喽。

王子廷、约翰、魏如萱不小心爱上你，国道一号南下三义，这边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小心一下哦。国道一号北上45到43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再来要送上就是 Who Cares 胡凯儿跟林怡的合作，不得不舍得。

你一生的碎片造成多少家庭破碎，酒驾造成的伤痛只怕时间都很难还原。为了大家的交通安全，请再勇敢一次，拒绝酒后开车，多多利用代驾服务。我是林心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Hello， 京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打开脸书搜寻 PBS 京广会客室，用一点天真跟一些善良换张入场券，跟着京广的脚步，一起掌握时代的脉动吧。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这是 Backstreet Boys 新好男孩的歌，这首叫做 Never Gone。 12:38，国一南下三义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要注意了。国一在北上的五股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所以台64线没有办法高架接五股交流道北上哦。

来自小雨，惯性取暖。好在国道一号北上大弯过后，这边的速度已经恢复顺畅了，不过施工是持续了，只有内线可以走，有经过要注意一下。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是来自 Kygo 跟 Miguel 的合作，叫 Remind Me to Forget。

这首歌 Remind Me To Forget 来自 Kygo 跟 McGill 的合作。好啦，今天差不多就陪你到这了，等一下一点钟会整路况消息之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四点。最后这首歌叫时间走了但你没走，理想混蛋的作品。晚安，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

凌晨一点钟，即使生活再怎么忙碌，也要暂时停下脚步，重新整理思绪，休息以后再出发吧。我是法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好，排除的是国一南下在三义路这个内线车道的掉落物已经是顺利的排除咯。国道1号要注意一下，这边是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所以台64高架呢要接五股交到北上也是没有办法的哦。好，再来，国道1号北上45到43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国一南下2公里到4公里过八堵外线施工，国一北上9到8公里过汐止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是在国道1号北上209.8到207.1公里普盐前后呢，这边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到早上6点钟的。另外，国道5号南下乌涂隧道呢，这边有施工，封闭的是外侧车道，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国3的北上集美木栅隧道内侧施工到早上的6点。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嘿嘿，看我漂移过弯，抵达终点 ，yes！
1: 吼，每次电动赛车都赢不了你。
0: 哎，我可是赛车游戏界的车王嘞！刚刚那个过弯，我可是练了好久。
1: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哎，但是你知道吗？真实开车上路时，转弯或是变换车道是必须打方向灯的哦。
0: 我当然知道啊，转弯或变换车道使用方向灯，是为了让其他用路人可以事先知道车辆的行车方向，才能好好因应。而且要转弯或变换车道，应该先显示要转弯或变换车道方向的灯光，而且要全程显示，直到完成转弯或变换车道为止。
1: 哇，没想到赛车王不是浪得虚名，不但电动打得好，交通安全知识也是一把照啊。
2: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换车道时，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直到转弯或变换车道完成，不可以草草将方向灯闪个两三下就了事了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4: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3: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4: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

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青春当在飞的时阵，你的希望拢总是美丽，千万唔通因为朋友的西龙去食毒，让你的人生乌有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是6月30号凌晨的1:0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啊！这个来到星期二，然后同时呢，今天也是上半年的最后一天呐 啊，6月30号哈，好快哦，一年已经过一半去了，明天呢就是下半年哎，啊，所以这个最近呢，我觉得我在翻开我自己的手账本行事历的时候呢，我都特地很仔细的这个检视一下上半年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呢？啊，今年在2026年第一天的时候许下今年要完成的事情有没有做一半，对不对？啊，啊，这个通常来讲呢，哎，就好像学生在这个做暑假作业一样，前半段呢，啊，会先玩，然后大部分的这个暑假作业会在最后才结束，所以到了这个现在，啊，已经一年来到一半，觉得哎，好像很多的事情做不到一半啊，只好呢下半年加倍努力啦。但每天的工作好像不能只有这样子，对不对啊？这个要平均的分配体力啊，这个可别这个工作的前半段太混，哎，后半段呢，哎，这个卯起来拼起来。哎，结果呢反而更伤身体了，对不对？好了，接下来的下半夜从凌晨的1点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啦。

来自 Ozone 的林嘉诚，这首歌曲 Love Me Again。 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监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监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监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再提醒你啊，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目前看到呢，在台九线说大西明隧道台九线的大西明隧道你要是看到这个路边有这个全家便利商店之前这北上的内侧车道，南下的全线车道，说是有很多的碎瓷砖这发生什么事呢？目前有人员在现场清理当中麻烦你一定要减慢车速，除了小心避开要帮我们保护一下这个正在帮我们清理人员的安全哦。除此之外呢，有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5到43公里林口一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实行工程。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啊，一手很像在喝气泡饮料、气泡水啊，这样舒服感的歌曲。他们是酷懒之味带来的 Stepping Out， 时间是凌晨的1:19啊。看到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工作在进行当中。那北上的209.8到207.1，埔盐系统前后哈，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实行刨坡工程。那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南下的225.5到229.1，中兴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坡工程啊。在一样是国三呢，双向的民间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哈，这里进行刨坡工程，所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通行啦。好，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北上的彭山隧道都是外侧车道施工，南下的14到28公里哈，平林交流道一直到雪山隧道路段，小心内侧车道有工程。

来自萧秉治，都是我的错，1:26。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全台各地，现在目前是比较没有下雨的状况，所以呢，事实上在稍早前就已经把全台湾所有的大雨特报都解除了。可是呢，这个路上强风特报还是有了，风力偏强，所以呢，在

今天哈，新北市部分的沿海，还有高雄、屏东、澎湖县哈部分的沿海，还是有机会出现平均六级以上或是阵风八级以上的风势啊。这个沿海公路呢，一定要多注意强风，造成路树倒塌或者是不坚固的定制物掉落了哈。啊，那当然也因为这个前几天下了不少的雨哈，而且像昨天呢，虽然说天气稍微稳定一些啊，但许多地区还是出现了午后雷阵雨，对吧？啊，这个在西半部地区特别的辛苦。这几天呢，天气慢慢的回稳当中，还是有可能出现一些间歇性的阵雨啊。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水汽还会再减少哈，各地会慢慢恢复为多云到晴的天气。那么太平洋高压的势力在增强当中啊，也就因此呢啊，今天呢、啊，中央气象署事实上有发布高温资讯哦啊，在这个双北啊、桃园啊、新竹啊。南投啊、彰化、云林啊、台南、高雄、屏东啊，甚至在东部的宜兰啊，部分地区都是有发布高温资讯，就是有机会出现36度的高温啊。今天白天也要记得多多注意防晒啊，多多补充水分。好，不过看到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算舒服吗？25到28度、啊、有些地区可能不那么的舒服，有点闷、啊、但是至少比白天好多了，对不对、啊、在这样子凉爽的这个深夜开车，希望你也可以心情顺畅。来自周杰伦的《淘金小镇》。

0: 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6: 排队从牙买加一路烟烧到伊比萨，
7: 对警广的依赖无处不在。我是艾怡良，想知道警广最新动态消息，请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一起感受色彩灿烂。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有最新的路况传进来是事故啊！首先呢，在台十五线的西滨公路21公里啊，林口区的路段呢和106市道的路口，因为产生事故哈、部分的车道受到影响。台65线呢，在南下的9.3公里土城区路段，这里说有自撞的事故，是内侧车道受到占用。台九线呢，在大西明隧道哈、台九线的大西明隧道，小心啊！你会看到这附近呢有全家便利商店，的前面哈啊，在北上的内侧车道，还有在南下的全线车道，因为路上散落着碎瓷砖啊，所以有人员在清扫当中，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国道一号呢，因为办理五股交流道的这个增设工程哈，所以呢，这个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

的，那么一连带也封闭台64线接往国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这里也不能行走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夜间开车保持充沛体力，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但是夜间工作作息调整真的是好困难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快速入睡的方法呢？好好的睡个觉事实上也不一定是夜间工作朋友了哈，也许对于上班族来说啊，好像也是奢侈品，对不对？睡不好要尝试怎么样让自己睡好呢？到底是喝热牛奶比较有效啊，还是这个进行打坐啊冥想比较有效呢？还是泡泡脚呢？哪一个比较有效呢？不过有这个研究发现一件事，这是在去年这个 Sleep Medicine 这个睡眠医学的这个期刊当中，他做了一个对照的实验，他告诉我们这个针对常常会造成入睡延迟或是作息混乱的人呢，分别了进行数周的抗阻训练还有有氧训练，结果发现一件事呢，这个如果你在睡前进行抗阻训练，你的入睡时间居然比做有氧训练甚至比你什么都不做的运动呢，平均来得快15到20分钟。这个时间白话文解释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做重量训练这个对于睡眠的效果是更有助于这个准时睡觉，比较不会延迟睡眠。而且呢同样的一个实验还这个显示了一件事情如果呢你做抗阻训练，也就是重训你在这个一整个长时间的睡眠当中，你的深层时睡眠的时间居然多了20到30分钟，这个差距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事实上呢，我们可能一个成年人这个平常睡7个小时，深层睡眠大概是1/3左右的时间，所以呢7个小时如果1/3大概就2个多小时所以呢多了20到30分钟，其实就多了再多1/3左右的时间，其实差距是很明显，对于你睡醒之后感受到那个清新度事实上是差别很大的呢。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差别呢？这研究团队解释因为抗阻运动也就我们俗称的重训呢，它能够温和放松肌肉温和的放松肌肉，然后呢舒缓身体的紧绷感，调节中枢神经的状态，同时还可以稳定体内褪黑激素的分泌，降低身体慢性发炎，所以呢这些都是从根源改善入睡困难、睡眠比较浅甚至容易醒来的问题而且呢你如果长期坚持做重训效果事实上会越来越显著这个就算是中老年人呢也会有所影响。既然这样那似乎在这生活的这个每天的排程作息当中加入一点重量训练好像不错只不过呢你可能想说走进健身房胸推肌深蹲肌拉背肌到这个每一个机器看起来都好专业完全不会用又没有钱雇教练那怎么办呢事实上有一些居家的动作让你呢睡前20分钟左右这个简单对身体呢来点这个重量训练也许会对入眠来的有帮助。比方说呢你可以进行徒手的深蹲，你可以进行墙壁的浮力挺身你可以这个找一条弹力带进行这个划船动作或者是进行臀桥的这个收紧这个是放松腰部和骨盆的动作以及呢水平的推举，也就是你在家里拿

啊，以上有一些动作呢，真的是有一点专业，对不对？徒手深蹲，深蹲怎么样深蹲才不会伤到腰，甚至伤到膝盖呢？这个伏地挺身啊，这个手要放多宽呢？啊，这个像是弹力带划船什么意思啊？这跟端午节的时候龙舟划船是一样的意思吗？或者是说哈啊，这个臀桥听起来就完全搞不懂他在干什么，对不对？把这个名词记下来啊，徒手深蹲。弹力带划船、墙壁伏地挺身啊，以及标准臀桥以及水平推举呢啊，你上这个社群平台给他搜寻一下，可能就会有相关的短影音呐 啊或者是 YouTube 的影片呐、啊，协助你正确的来啊这个执行这些姿势啊这些运动，然后呢简单做一些。重量训练、抗阻训练，希望也可以让你的睡眠品质变得比较好啦。来自魏如萱这首《你啊你啊》，念快一点，叫做《娘娘》。

来自青虫敖乙这首歌曲《醋来郎》，时间是凌晨的1:52，省道呢在台64线呢，双向的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施工啊。另外呢，在台65线双向五股端到土城有桥灯的检修作业，这里内外侧车道会有轮替施工的情形，啊，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台68线西行的10.3到9.5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之前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了哈，啊，也麻烦你，哎，这个依照现场的指引提早下匝道改道行驶了。来自薛怡丹这首《生存偏见》。

来自薛怡丹的生存偏见，1:56，要来到2点整，等一下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它是糖猫带来的歌曲红，红色的红，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咯。

凌晨两点钟，我是阿庆，你还醒着吗？突然失眠的夜晚，听广播吧。收听景广，让好音乐一起陪你在这安静的夜晚不寂寞。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十五线南下的21公里哦，新北市林口区的路段和106市道的路口呢，因为

事故产生，部分车道受到占用。台65线在南下的 9.3 公里土城区路段有自撞的事故，这里占用内侧车道，还在紧急排除后续当中。台9线的大溪民隧道呢，你会看到这里有全家便利商店，之前哦，北上的内侧车道还有南下两线车道都是因为有碎瓷砖散落啊，目前还是有在清理当中，暂时还没接货排除，也麻烦朋友们经过留意掉落物啊，以及这个清扫人员的安全哦。啊，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封闭，所以一连影响到台64线接入五股交流道北上匝道，这里当然也不能行驶喽。啊，一样在国一南下的2到4公里过八堵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9到8公里过细址，这里也是封闭外侧车道。啊，在国道三号南下过南州往林边的方向，这里有施工维护工程。那么，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的北上的乌涂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北上的彭山隧道，这里都是封闭外侧车道施行工程。最后，在省道的施工，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现场指示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保护妈妈早，
4: 小朋友早，路上小心哦，要走人行道，不要在马路上乱跑哦。
3: 好，谢谢保护妈妈。
4: 爸，我去上班喽。
5: 哦，路上小心，赶时间还是要走天桥或地下道，不要乱穿马路哦。
4: 我知道了，爸，再见。
6: 老婆，我出去跑步咯。
4: 哦，路上小心啊。
6: 好，我会面向来车靠边跑，放心啦。
3: 爷爷奶奶，你们要去散步啦，路上小心。
7: 好，你看爷爷奶奶穿了亮色的衣服，还戴了反光手环呢。
8: 是啊，小宝贝，我们还会学你过马路的时候举起手来跟驾驶打招呼啊。
9: 多一点关心，多一次叮咛，多一些注意，多一份安全。交通部提醒您，路上小心。
1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幼童。或许你这一路上肩背沉重的负担，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但是亲爱的朋友，你可以不必一个人逞强，欢迎拨打1925安心专线，和专人聊聊天，释放压力，祝福你一切都能明朗。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韩国的偶像女团 SISTA 带来这首歌曲 I Like That， 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呢，有最新的事故传进来啊，在国道10号西行的21公里21.1这个过林口的路段，这里说是有翻车事故。这个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没有下雨的状况了不知道是不是太累然后疲劳驾驶呢？提醒你夜间开车随时充饱体力如果有想睡觉的状况呢，务必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再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那么其他有事故路段台15线21公里林口区路段和106市道的路口呢，有事故产生，占用在部分车道。台65线在南下的9.3公里土城区路段，这里有自撞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哎呀，今天的自撞事故，今天的事故似乎有一点多哟。好了，小心开车，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车灯当然要开。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妈妈木 ，Go Go Baby。

是的，夜间开车要小心。时间是凌晨的2:1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当然，持续提醒你要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之外，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车灯当然是要确实打开了哈啊！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呢，提醒你随时要切换回来。如果你真的有经过照明比较不好的区域啊，你多多使用雾灯来替代。但记得车灯的使用还是要随时依状况来做调整啊。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呢啊，这一节是进入到了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哈，要来提醒你，今年6月30号，明年就是7月1号，7月开始呢，有一些新制要上路。比方说呢，交通部日前就公布了哈，这个台铁呢7月1号开始全线会大改点，有653列次的列车呢会进行调整哦啊，其中呢有313班列次会改点调整超过5分钟以上啊。这一次的这个改点幅度最大的就是希望可以提升服务品质，还有整体的疏运效。

能啊，配合平镇车站的临时站十月要启用，所以呢七月一号开始就同步啊进行这个部分的列车班次调整。那么除此之外呢啊，这个在周六周日会增设北部中部直达车两次列车的普优马号啊，这个改点之后的北方的这个北向的运输效能哈，希望是可以提升 7.9%， 假日呢也渴望能够提升 16.9%、啊、我想这尤其对于需要定期这个利用台铁做通勤的朋友们就一定要多加留意啦。好，另外呢这个梅雨季正式结束啊，来到这个夏季呢这个会是台风好发的季节哦。中央气象署呢在7月1号开始也正式推出台风巨浪的警告服务啊，为了提升在台风警报期间呢在岸边民众加强强化防灾的意识，所以呢会用细胞的广播发布警告，这个今年的台风季就会正式推动，加强提醒民众避免前往海边观浪或是从事沿海活动，降低巨浪造成的人员伤亡啊！当然还是要提醒你了哈，这个动作真的是非常危险。在这个发布陆上或甚至是海上或甚至是陆上台风警报期间，你还跑到海边，哇，这根本就是这个以身试法的行为啊！这个拿性命开玩笑的行为，这可是会受罚的哟。另外呢明天开始就是七月了啊，要注意哦，七月会开征汽车燃料使用费啊，但是今年的汽车燃料使用费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啊，所以你如果收到相关的一个缴费资讯呢，这个就是其实以前的汽燃费，那么预计这个陆陆续续会寄出，缴费期限到7月31号啊，这个提醒你单一车主汽车机车合并一起寄发，你同时名下拥有汽车机车的车主呢你只会收到一次的这个缴费通知单，那预计呢会寄出这个上千万份的这个通知信，那部分银行呢会因为系统变更需要时间，你可能要利用银行缴费的时候还是会看到汽燃费这样子的一个项目，不用担心啊，这个仍然是以汽燃费或者是你看到的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来缴费就可以了。

好，除此之外呢，这个交通部修正了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等等三项法规，规定呢受吊销驾照3年以上的这个处分的驾驶朋友，处分期满了之后，你是不能够直接考照啊，必须要先前往驾训班完成驾训的训练课程才可以重新考照啊，这个是今天就会上路，如果没有完成驾训班的训练就违规上路，视同无照驾驶哦。啊，这个机车的部分呢、这个无照驾驶最高是罚36000，汽车的部分呢，无照驾驶最高罚60000元。提醒朋友们一定要留意，哎，事实上你这个没有在道路上面实际行驶，这3年间道路的法规以及有一些行车的小小的妹妹嘎嘎，有可能会变得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具备好最新的法规知识或者是道路交通安全的意识再上路，希望错误不要再犯，对吧？除此之外呢这个今年1月底对于机车的考照是取消了是非题，全面改为选择题。不过呢，汽车的考照在今天开始也将跟进取消是非题了，全面改为选择题，而且呢题目会增为50题哦。其中呢还会加入了危险感知的影片题。新的题库事实上在一个

月前，5月29号就已经上线公布。哎，在这个考照之前通常都会做什么模拟考，对不对啊？相关的一个模拟考题库都已经更新了。这么做呢，当然是希望借由题型的更新以及危险感知题降低交通事故率这个考照的这个阶段呢，就可以培养新兴的驾驶朋友们正确的交安概念才不会到了上路的时候才懵懂无知，酿成许多的大祸。不过呢你如果是在今天以前报考的朋友，仍然适用现行的旧题库这个报考日在6月30日过后这个进行笔试，你仍然可以选择新题库练习。意思就是说呢，你在这个今天以前报考，你其实可以使用旧题库来考试。不过呢因为你考试的日期是过6月30号，你仍然可以选择新题库来进行练习哦。里面呢有这个正确观念和道德，还有主动停让文化、安全驾驶能力三大架构的这个提醒也希望所有的新兴驾驶人呢这个多多了解一下这个上路的时候更多一份安全。

好，最后呢，这个有关于最近呢、这个大家非常关注的毒驾的议题哈，交通部呢，事实上也修法了，强制毒驾的驾驶呢，需要经过戒瘾治疗或是毒品危害的讲习，而且呢，六个月内不能再使用毒品，没有再使用毒品的话，这个当然是每个人都不能使用毒品，对不对？这是安全的这个问题了哈，如果呢，这个发现毒驾之后，这个经过戒瘾，然后呢，经过讲习之后的六个月内没有再使用，才能再换发三年的短效期驾照，而且呢，有六年的观察期哦，六年的这个观察期呢，如果没有再吸毒，而且经过两次的换照，因为你每三年必须要换一次照啊，六年呢就会换两次照，那才能够再持有效期到七十岁，跟一般人一样的长期驾照，且未依规定换照不得驾车上路，就预视同这个无照驾驶哦啊，这个预计呢在七月中会上路，确切的实施日期，我想很快交通部就会公布了。

好，所以呢，这个月还不是这个月哈，这个下半年哈，有些新制交通上路，有些可能跟通勤族有关有一些呢跟这个台风的警报资讯会有关，毒驾还有这个考照的这个题型变更这个有可能会影响到的朋友们就要多加留意喽。

0: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1: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2: 就是不碰 K 咖啡。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可能我不太适合当一个人类，能不能让我试着当一个蕨类。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当你开车感觉疲累的时候呢，记得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才能够走得更远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深夜开车随时要养足精神再上路。2:34，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国道10号西行的21.1公里过林口路段，因为这里有翻车事故，这里说蛮严重的哈，内外侧车道都受到影响了。目前呢是林口到燕巢的路段管制通行。国道10号呢，从这个西向的林口到燕巢系统，因为路段全线管制通行，所以要麻烦你哈，可以的话提早改道通行啦。除此之外呢，还有事故在台15线的21公里林口区路段呢，和106市道这一路口有事故占用部分的车道。台65线南下的9.3公里土城区路段也有自撞事故，内侧车道受到影响。好了希望呢这些事故赶快排除之余呢，也不要有新的事故产生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许美静，今天的太阳。

许美静今天的太阳，在她2000年的作品，时间是凌晨的2:40啊。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今天各地应该都是可以看得到太阳的天气了哈。就算没有太阳呢，因为水汽逐渐的减少哦，所以事实上呢，各地的气温可能也会越来越闷。所以要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了哈。就算不是套丁岛啊，就算是凌晨这个时间点呢，夜间开车、夜间工作，你有没有随时补充水分呢？来自林忆莲的假释。

晚风轻轻吹送，逃避着清晨的车水马龙，街灯也拥抱夜空。

时间凌晨2: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国道十号呢，西行的21.1公里哦，过林口路段，这里有翻车的事故啊，所以说全线车道暂时都管制通行，受到影响，麻烦你暂时提前改道了啊。那么其他夜间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呢，五股交流道因为增设北入北出的匝道改善工程啊，所以哦，这个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啊，南下是可以使用了哈。另外呢，在台64线接往国道五股这个国一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这里当然也是封闭施工，没有办法行驶的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9，陈珊妮四季。

来自陈珊妮这首《四季》啊，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听起来呢，好像多了比较多夏天的这个热力四射感呢啊，冬季应该不会这么活泼吧，对不对？好了，时间来到凌晨的2:56。又一个小时过去了，等一下3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前，樱桃帮、色彩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凌晨三点，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走出自己的路，不需被取代。我是小雨宋念宇，一直与你同在。

厅及广安全台。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十号西行的21.1公里过林口，这里有翻车事故，内外侧车道都受到影响了，所以目前呢，从林口到燕巢都是管制通行的，要麻烦你多加小心。台15线西滨公路在21公里林口区路段和106市道路口有事故，占用部分车道。台65线南下的9.3公里土城区路段，这里有自撞事故，占用的是内侧车道。紧接着是夜间施工，在国道1号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封闭，那同步也封闭了台64线接到国一五股匝道北上的匝道口，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咯。其他在国一南下的2到4公里过八堵，还有北上的9到8公里过汐止外侧车道都在施工，以及在南下

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在双向的民间出口匝道都施工封闭，会到6点钟。那么特别在南下的225.5到229.1中兴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替代改走侧车道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呐、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哦，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6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陪我从小一起长大。
4: 我4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5: 我18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我路上最棒的汽车教练。
6: 我5岁，我也收听警广，因为我阿公、我爸爸、我姐姐都只听警广，他们都不给我听别台呀。我们全家都听警广哦，那你呢？
7: 在生命的旅程中，一路陪着您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诶。搁较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回望一路的坎坷，你总这样陪伴我。
3: 小的时候，你总牵着我的手，带我上学，陪我玩耍。
4: 长大后才发现，原来大大的手中藏了满满的爱。请你慢一些变老好吗？还想和你牵手晒晒太阳，聊聊泛黄的时光。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好妹妹，
3: 我是小浩，
4: 我是秦浩。
3: 当岁月匆匆，

来自江蕙和陈随意，这条歌转来阮的房，时间是报名三点十二分，三点十二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 FM105.1， 在东部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花莲五鹤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

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稍早有些事故呢，啊，虽然说传进来有一段时间了，但是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麻烦经过朋友帮我们留意一下。啊，在台十五线西滨公路21公里林口区路段啊，原本说这里和106市道路口有事故占用部分车道，还有在台65线南下的9.3公里新北市土城区路段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啊，这些路况啊都已经传进来1个小时以上，哎，是不是还没排除呢？还是路况有任何的后续更新？都欢迎朋友们0800000123。

用梦想的声音感动你和我。黄飞这条零星的梦，3:17啊，这个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今天夜间哦，其实施工不少哦。啊，在国道1号呢，五股交流道，因为有匝道的改善工程，所以啊，这个。

北上的入口遭到施工封闭，以及台64线接往五股的入口匝道、北上的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南下呢、南下没有受影响、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交流道、这个不论出口或入口都没有受影响，但是、这个北上的五股交流道入口匝道都受影响了。好，在国一一样，国一北上的45到43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啊。另外，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啊，看到在国五南下的乌涂隧道灯具清洁，占用外侧车道以及大型车专用道，以及呢，在北上的彭山隧道，这里都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好，这个台北市区有部分的工程哈，看到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啊、这个下层的机车道有施工，往松山的方向呢，则是上层的快车道啊、这个内侧车道在施工，往内湖的方向是机车道施工，往松山的方向是上层的快车道，内侧车道有工程。好啊，这个夜间的施工看起来还是会一直持续哈，会到天亮，所以麻烦你一定要多加小心。王菲的歌曲《人间》。

莫文蔚，在他的慢歌当中充满深情，但是他也是有快歌充满爆发力。刚刚听到分别来自王菲的《人间》，还有莫文蔚的《忽然之间》，3:27。好，国道10号呢，西行的 21.1 公里要过林口，这里因为翻车事故，内外侧车道都受到影响，所以目前呢，林口到燕巢路段都是管制通行的。炎亚纶，备份人生。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多上一道锁？多花你几秒钟，拖延我几分钟，全民都防窃，这叫我以后怎么透？
1: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听金广就好，收听金广全国站交通网3:34。目前这个时刻呢，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5到28度啊。这个如果觉得有点闷，那就把车窗摇下来一点，让外面的这个空气这个风吹进来，也许会比较凉。当然了哈，这个夏季呢，开车可能最舒服的是怎样？直接把空调开强一点，对不对啊？不过呢，这个车内车外的空气多多循环，可能也有助于醒脑作用啊，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啊。好，这个白天呢，还是这个温度慢慢变高了哈，所以呢，中央气象署针对多个县市啊，因为这白天都有机会出现36度啊。台北市啦、新北市啦、北北基桃哈，这个在新竹、彰化、南投、云林、台南、高雄、屏东还有宜兰啊，这个许多地区都有发布黄色警戒啊，就是有机会出现36度高温，要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啊，基本上呢，未来一周哈，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会慢慢转为高温，那午后有局部雷阵雨的天气。要是这个太平洋的高压强度而定，如果太平洋的高压这个强度弱一点点啊，那也许午后雷阵雨就会比较容易发生啊。太平洋高压如果强一点呢，啊，这个天气就会挺晴朗稳定，但相对的温度可能就会飙高。啊，这个今天啊明天呢，中部以北以及各地山区午后还是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阵雨啊。7月2号到7月5号，也就星期四到星期天啊哈，这个水汽会更少，天气会更稳定啊。下一个礼拜呢，水汽会稍微增加啊，这个就是太平洋高压的这个强度预测。那么这个中央气象署也观察到哈，在未来一周呢，菲律宾东南方海面上面以及关岛东南方海面啊，各有一个热带扰动，可能会需要持续关注。不过呢，这个菲律宾东南方的海上扰动哈，看起来呢会直接穿过菲律宾进入南海，而且呢发展强度可能也不明显，对台湾是没有直接影响。那么比较远的关岛东方海面呢，有一个热带扰动，应该会直接朝北，这个往广东的方向移动。那届时呢，这个可能会影响台湾附近水汽会比较多，但是应该直接影响的台湾几率都不高，这些都还要持续观察了。

来自 James Blunt 这首歌曲 Glow， 时间是凌晨的3:40。好，看到呢，在国道10号西行的21.1公里哦，过林口啊，因为翻车事故呢，内外车道都有受到影响，所以目前呢，林口到燕巢系统路段还是管制通行的哈，东向才可以使用。西向朋友要麻烦你提早改道了啊。那除此之外呢，在夜间的施工，国道1号因为五股交流到北上的入口匝道哈，这个进行改善工程，所以呢，这里封闭。啊，一连影响到台64线接往五股北上的匝道也都是施工封闭的。啊，一样在国一北上的45到43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还有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车道在施工，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那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Adele Sweetest Devotion。

0: 颗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时间是凌晨的3:50，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的资讯，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提醒你多加小心咯。台64线双向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路段外侧路间有移动性施工，台65线双向的五股段到土城哦，这里有桥灯检修作业，内外侧车道是轮替施工的现象。

陈永熙相濡以沫。时间来到凌晨的3:55了。这个道路状况好消息，原本呢在台15线西滨公路21公里林口路段和106市道的路口有事故产生，占用部分车道，但现在这里已经排除了。但是在台65线南下的9.3公里土城区路段自撞事故暂时还没接获排除，还是占用内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好啦，这个3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在4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天亮，日间的光，所以最后要送给你这首叫《Daylight》，来自 Coldplay。等等，那又是一整天一天的开始，六月的最后一天啊！希望你今天一样可以平安、健康、顺利、愉快。我们就明天凌晨1点空中再见了，拜拜。

钟响清晨四点钟，我是柴俊猫，听阿伯讲就是起你啊，你刚有困后吃饱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等待就停更，一摆又一摆。

最疼惜的越爱越狼狈，最适合的越爱越般配。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10号西行的21.1公里过林口，这里有翻车事故，内外侧车道暂时都受到影响，所以目前林口到燕巢路段管制通行。在台九线的大西明隧道呢，全家便利商店之前北上的内侧车道还有南下全线车道，目前都还是有碎瓷砖散落的状况哦。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国一在北上五股交流道进行改善工程，所以匝道口封闭。那么一连在台64线接往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匝道也都是施工封闭的。北上的45到43林口一之前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在中部区域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2线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作。国道3号双向的民间出口匝道封闭，南下的225.5到229.1中兴路段内侧2线车道有抛铺工程。最后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

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4:06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包括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那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不过到了午后中部以北其他山区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那尤其是中部以北的山区哦，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好，温度方面，平地最高温现在在台北内湖哎，30.4度，北投嘛是赶快，然后高雄苓雅区30.2，仁武30.1，好，现在高温呢，哇，北部是台北市。南部是高雄啊，台南市南区这边也有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

行哦，国石原本西行在 21.1 贵尼靠这边、哦、原本是翻覆事故、哦、现在已经排除了，在 4.5 分的时候已经排除了、哦、那台九线这边注意一下，大溪明隧道在便利商店前、哦、北上的内线南下两线车道都有碎的瓷砖掉落，而且还在清理当中、哦、这个经过这边要特别注意，因为有在进行这个碎瓷砖的清理，这是在台九线大溪明隧道在便利商店前、哦、北上的内线南下两线车道，因为这个碎瓷砖、哦、这个掉落物、哦、真的也不是太友善，那希望能够赶快把它清理，所以现在还在努力当中。经过时阵吼，拜托诶，互相注意一下哈，拜托拜托嘿。还有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吼，顾大威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哦，今天来的路上被月亮惊艳到了，哎呀，有时候都不用看气象预报，跟他看鬼女了，陈亚公，今天天气怎么样？很棒，很清爽的夏夜。哦，4:13了，尽管我是雅丽。

哦，这首韩文歌曲曹奎灿唱的《但爱还是很美》。现在时间嘟嘟好，4:19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哈，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为国一在北上林口一前哦，内二线哈。还有在过汐止的外线，南下过八堵也在外线有工程。另外现在在国一五股交流道北入匝道封闭，我台64高架桥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哈，好，要注意避开嘿，拜托拜托。路况补充再麻烦卡点位哈，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让一世人玲珑色。
1: 哦，蔡昌宪的歌像玲珑色，虽然节奏很轻松，但那个心跳哈，心好像要从那个胸口跳出来，没离家出走哈，那个心跳指数非常高。
2: 我想大声飞，你大声飞行，飞了那只其实也不在意。
3: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我想大

哦，4:24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在台九线这边大溪民隧道，在便利商店前呢，北上是在内线，南下有2线车道都有碎瓷砖，还在清理，还在清理，经过要特别注意哈，拜托拜托嘿。还有在国三北上景美木栅隧道内侧有工程，然后呢，国五南下乌涂隧道外侧跟大型车专用道哈，这边也在施工哦。路况呢，写当波丘，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0: 来自苏振阳的歌声《你好，未来》。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台九线大溪民隧道，在便利商店前要留意北上在内线南下两线车道，这个掉落的碎瓷砖还在清理当中，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之类。再来国道现在施工的点，国一五股交流到北入匝道，往台64高架，封闭台64高架桥往五股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而国一还要注意北上林口一前内二线过汐止外线，南下过八堵外线，国一的北上埔盐前后外三线这边有工程哦。再来是南下台中到南屯外二侧还在施工，北上苗栗到头内三线要注意哈。那国三目前双向民间出口因为施工而封闭，北上沙鹿到清水内三线有作业，然后南下呢中心路段内二侧也要留意啊。另外国三的南下过南州往林边外侧有作业进行，国五南下乌涂隧道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在施工，然后北上乌涂隧道内侧也有工程，南下是平林交流道到雪穗这一段内侧也有工程在进行，然后北上雪穗外侧跟蓬山隧道外侧也要注意。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定位0800000123。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果。

0: 放心有哪灵。
1: 好，你好，你好吼！今日呢，我要跟你求婚。我已经跟你老爸、你老爸说过了，他们也都同意了。现在就差你同不同意啦。虽然呢，我的台语讲了不好，但是我的韩文就好诶。哦，是你哦，超人嘿哦，我爱你哦，九二。

哦，地下情人的求婚进行曲，但是感觉好像不是太正式哈、哦，到底有真心无啊？真正听不出来。哦，4:37了，不要紧，今天有没有成功，明天再接过来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友。人生的电影剧本家己写，想到心爱的人，就千万唔通疲劳开车哦。出门爱欢欢喜喜、轻轻松松、平安，就是咱的坚持。您即马所收听的电台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4:44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台九线呢、要特别注意哈，在大溪民隧道这边呢，目前大溪民隧道这里便利商店前哈，北上还是要注意一下内线。南下两线车道因为碎瓷砖还在清理当中，经过要注意哦，拜托拜托。嘿，有新的路况可以到播充，这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哦，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墨西哥的外电报道。墨西哥最近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神秘人，那网络上大家昵称他，给他一个封号叫墨西哥蝙蝠侠。为什么？因为呢，他们最近哈，就是这个墨西哥的警方呢，逮捕了涉嫌偷窃机车的嫌犯，但是呢，没有，就是那个警方其实是接到通知，然后到现场就发现了有这个想要偷机车的嫌犯哈，已经不是束手就绑了，他是被人用胶带绑在那个路灯的柱子上，而且呢，真的就是用胶带把它绑在那个路灯的柱子上，然后呢，甚至还写上西班牙文，就是小偷哈。他给他画胡须 ，OK， 好。然后被偷的机车是放在旁边哈，作为证物就对了哈。哇，这个真的是像电影的情节呢哈。墨西哥的民众哈，大家纷纷讨论了，对，他就是那个蝙蝠侠，墨西哥的蝙蝠侠，真的很漫画，很电影哈。不过当然，墨西哥警方哈是不是这样看的啦哈，说。这个把这些嫌犯绑起来的人哦，因为呢，他说他会涉及是否就是有伤害他们哈，因为他们被绑起来过程当中，想必也没什么好果子吃了哈。好 ，OK， 重点是虽然他自觉他帮警方做了该做的事，但是呢，可能在法治的部分会觉得他也是犯法了哈。但是就是说，在墨西哥这些民间在讨论，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人出现哈？生活有时候非常电影。

哦，这首西班牙歌曲《Una La Vez》，有时候我觉得那个西班牙文拉丁文还比英文好念。哦，4:50啦，啊，你今晚归家伫倒位？重点是目睭花唔通灵去哈。来，你有王快乐的甘蔗人啊！

好几个施工点哈。那国一这边因为封闭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到北向的入口匝道哈，要注意避开。还有在北向林口一前内二线，以及过汐止外线南下过八堵在外线都有工程小心哈。路况呢写当波穷加麻烦卡点威0800000123。国一还要注意南下新市地磅路段到台南系统路段中内侧也有作业啊。

哦，彭羚的歌声小玩意。有时候收到的礼物虽然是小小的，但是因为觉得对方是很了解你的，这个小心意真的是大感情。这个也算小小的玩意，但是呢，金钩子，小酒窝，林俊杰。

0: 晨五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1: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道目前有好几个施工点哦，在国一这边呢，国一这里呢封闭了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到北向的入口匝道哈，然后在北上要注意林口一前内二线以及过汐止的外一线，那南下过八堵外线都有工程在进行哦。国三北上景美木栅隧道内侧施工中。另外，目前国三双向民间出口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那国三的北上沙路到清水内三线，南下中心路段内二线都有作业哦。国五的话，北上雪隧外侧、蓬山隧道外侧，还有南下平林交流道到雪隧的内侧，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哦。台九线要注意大溪明隧道在便利商店前北上的内线、南下两线车道都有碎瓷砖，现场还在清理当中，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今天台湾各地马祖大部分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会有点零星短暂雨哈。那澎湖金门是局部短暂雨，到了午后中部以北其他山区还是要注意哈，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尤其是中部以北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所以这个山区还是要特别注意哦。好，再来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高温都在台北，在内湖北投 30.4 度，高雄林雅区这里也有 30.2 哈，仁武也是一样哦。好，那除此之外，现在其他各地目前其实温度是25到29度左右啊。

而且那个版本爱饮水落去，5:10哦，就是今日办酒陪灵去啊，你都备好金啊。

0: 好，刚回的歌声，哎呦哎呦。
1: 你是我的心肝宝贝，每暗拢为你在痴迷。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

哦，已经5:15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高架有起事故最新通报哈，务必留意国一高架北上系五环北出口，这里有一台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了哈。国一高架在北上系五环北出口，要留意小货车自撞事故，才几分钟前通报而已哈，所以拜托拜托嘿。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哦，前几天这个大雨，其实台湾很多水库哈，真的进账不少。那水利署在中区的水资源分署，他们管辖的湖山水库哈，就是最近哦，说这个已经呢。回升到满水位了，蓄水率已经100%了，所以因为它没有这个闸门溢流的设计，所以它的蓄水超过满水位的时候，就会从溢流眼这边自然就流出来，所以哦，特别是在下游居民还有民众，不要冒险进入水库下游的梅林溪，而且要远离河川区域，一定要特别注意哦。这其实不只是这个水库了哈，那台湾好几个水库哈，真的就是增加的那个蓄水量都提高了，这是好事，但是也要随时注意哈，水库是否也要调节水量啊？还有就是，虽然说现在真的今天比起来跟前几天水汽又少一些，但是因为呢。特别是在中部以北的山区还是要多加注意，因为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哈。那尤其前几天那个累积的雨量那么惊人，那个土石松软，因为呢吸收水分真的太多了，还是考虑一下啦，原本如果计划到山区活动朋友是否再延后一下哈。

OS 城市安妮的暗号，再过几秒，5:23。有时候你的身体会给你一个暗号，你感觉吼奇怪，那也安尼坐着坐着，还是你在开车的时候，目睭会感觉灵起一点感觉哦。如果真的很累吼，还是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歇会鼻子嘞。有时候短暂的一个休息吼，真的会有蛮好的一个帮助啦吼，不要疲劳开车吼。今天被看起来时阵，爱休息起来安尼哈。5:23，先前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有一起事故哈，小货车自撞护栏，在国一高架北上细武环北出口这里，北上细武环北出口务必留意哦。然后国五北上平林交流道入口外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哈，在挂操啊哦，注意一下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澎湖的报道，在马公市丰贵里，这里呢最近就是他们要告诉大家，也分享他们在地非常珍贵的海洋文化，举办了一个叫做敲鱼竿体验活动，也结合社区高龄友善社区的宣导，还有呢办了这个敲鱼竿的体验活动。你说鱼竿不是拿鱼竿起来敲，而是去敲打那个鱼竿，说这是他们传统的鱼竿的一个加工技术，说过去是很多家庭共同的生活日常。他们这个加工的过程当中，真的拿那个锤子来敲打鱼竿，而且呢不止敲打，还要去骨，还要分切，这里面有它的一个技术在里面啊，这也是重现在地的海洋文化，说呢让长辈们呢也可以唤起他们一个回忆了啊。然后在澎湖各个乡里里面，丰贵里应该算是大家比较有印象的，对不对？实在是因为李宗盛的这一首歌。

9:30喽，尽管我是雅玲。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高架北上，系五环北出口，小货车自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喽。而在台九线的大溪民隧道便利商店前依然要注意北上的内线南下两线车道碎瓷砖还在清理当中。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无疑

国营匝道目前封闭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啊。北上林口一前内二线，还有过汐止外线，南下过八堵外线都有工程哈。然后国一北上埔园前后外三线这边也要注意作业哦。以及南下台中到南屯外二线也有施工，然后北上苗栗到头内三线车道也要注意哦。国三则是双向的民间出口都因为施工而封闭，然后北上沙鹿到清水内三线以及南下中心路段内二线都要注意工程的进行。还有南下过南州往林边外侧也有作业哦。国五北上乌涂隧道的内侧，还有南下乌涂隧道外侧跟大型车专用道都有工程。国五在北上平林交流道入口外侧施工中哈。然后南下要注意平林交流道到雪穗内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北上雪穗外侧施工中。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车，加麻烦卡定位哈，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输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好起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拿零。

NCT，哦，这首韩文歌曲叫《Bonsai》。熊熊忘了那个歌手，5:36啦。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5:40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呢，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以及台九线大溪民隧道在便利商店前这边呢，北上南下呢都还在处理碎瓷砖，还没有看到排除，也是要注意，拜托拜托哈。那新的路况一旦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3: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讲一下夏季哈，这个潮湿，然后又炎热，真的很容易让人疲惫啊。那在这个时候呢，秋葵其实在这个季节也是蛮适合来使用的哈。那有很多，因为就是夏天嘛，胃口不好，比较吃不下哈。但是如果说你吃不了太多，可是呢又想要一种饱足感哈，那秋葵也是一个选择了哦。秋葵本身它有一个外号叫美人指，是夏季盛产的这个绿黄色蔬菜。本身呢，因为它的优点就是膳食纤维很丰富哈，还有一些维生素、营养素，也有叶黄素、烟酸这一些。那它高钙、低脂、低热量啊，哇！尤其因为膳食纤维丰富，吃下去真的饱足感哈。要减重的真的也不错哈。可是哦，秋葵你在烹调过程，如果说有一些方式不对的话，很容易让它呢营养流失掉哈。秋葵最具特色就是它的黏液，这个黏液里面有果胶这些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整肠促进排便，而且也可以延缓饭后血糖跟胆固醇上升哈。不过因为秋葵的钾的含量也比较高，这本身如果是有肾脏病的人，那秋葵就不能吃太多哈，吃一些就好，但不能吃太多。秋葵的料理很多人直接用穿烫来处理。那如果做了什么会让秋葵的营养容易流失，就是把蒂头整个切除哈，这样子会让这个水溶性的营养素跟黏液就从切口流失，所以建议是沿着蒂头周遭薄薄的把那个硬的那个蒂头切掉就好。

不要大刀把那个整个地头切断哈。好，这是一个，因为大部分人都会直接把地头整个切断。还有穿烫的时间绝对不能太久，因为穿烫的时间有破坏维生素 C 哈，然后这个水溶性的这样的一个膳食纤维哈，你若煮太久的话，营养容易流失，还有它的口感变得比较软烂。所以穿烫的时间大概30秒到1分钟左右就可以了。还有啊，因为它表面有一些细毛，对不对？有的人就觉得吃起来感觉这个有影响口感，那你在处理的时候可以在砧板上撒一点盐，把秋葵来回滚动再冲洗干净，这样子呢就比较吃起来口感又比较好。还有秋葵保存，因为它是非常嫩的蔬菜，不耐低温也不耐干旱，所以买回家以后直接你如果直接就连着袋子丢进冰箱冷藏，有可能因为低温或干燥它变色腐烂，所以比较好是厨房用的这个纸巾，然后呢把它包好放进塑胶袋或密封盒里面，就是也会阻隔温度太低的这个情况，然后放在冰箱和蔬果室。不过或者你考虑一次你就买那一餐可以吃的啦，也不一定要一次买太多。

哦，这是吴美玲、陈梦贤做会对唱的歌曲，有爱就免拍摄。5:49，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温阿玲。哦，台64线现在有一起事故的最新通报哈，台64线东向在15.1公里三重这边有计程车跟砂石车发生事故哈，所以客厅加架刷脚车哈，发生事故在台64线的东向15.1公里三重这边，务必留意，目睭的背后金，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哈。还有台9线大溪民隧道，在便利商店前哦，北上内线、南下两线车道，还是要注意现场在清理碎瓷砖哈。注意姐，如果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哦，都讲讲咩金子嘞？啊，在童话故事念金子嘞？哎呀，青蛙变王子，现实的人生来的金子嘞？啊，明明是王子，让伊变一只鸟子。

哦，新宝岛康乐队唱的歌曲就几个了。而是让我想到网络交友哈，你也不知道那一张照片真的是本人，还是他盗用别人，还是用 AI 做出来，真难说哈。相片跟本人爱哟，他也不是要跟你交往，要拐你的钱哈，真的要特别细腻。哦，现在时间5:53咯。来，在台64线东向15.1公里三重这边呢，计程车跟砂石车的事故刚通报不久，务必留意。还有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仁爱路出口，全线都散落物哦。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南投的报道。在5年前，南投草屯这边出现了所谓的四大百大，世界百大入侵种，它的名字叫海蟾蜍。到2022年的时候呢，推估这个南投这边已经有3.5万只了。哇，5年来真的是哈。林保署南投分署跨单位合作，要结合社区来加强移除。好，说到目前来讲，本月调查不到30只，哇，地方真的是会棒泡啊哈，因为不容易啊。说这个海蟾蜍原本是中南美洲。那有一些国家呢，是为了要控制甘蔗的害虫，才会引进这所谓的海蟾蜍，为了让它去吃甘蔗的害虫嘛。但是哈，真的人算不如天算啊，因为它繁殖速度太快了，它每一年呢可以呢那个产8000到3.5万颗的卵啊，哇，它的族群的扩张速度太惊人了。那它因为体型大，本身有毒性，所以对在地的物种跟环境是非常大的一个威胁，所以被列为世界百大入侵外来种哈。好，2021年首度发现，然后后来在草屯、中原、北市两里交界这边陆续发现了。真的是一开始真歹收煞哦，那这个社区居民就变成是移除的生力军，他们不但哦进行培训哦，还透过用国语来演，你敢知吼，来给大家做机会教育，还画成绘本啊。那真的努力有看到成果，最近真的海蟾蜍的族群说大幅减少了。但是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

哦，已经5:56了，目前在台64线东向15.1公里哦，三重这边有计程车跟砂石车的事故，才刚通报不久哈。那以及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在靠近仁爱路出口，全线都有散落物，经过小心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64线刚通报不久一起事故，在东向15.1公里三重计程车砂石车的事故，务必留意耶。以及台9线大溪民隧道在便利商店前，先前北上南下呢，在车道上有碎瓷砖，还没有看到排除，依然要留意哈。台北市这边建国高架往南靠近仁爱路出口，全线都有散落物哈。还有目前在国道上好几个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哦。国一呢，这边封闭台64高架桥往五股交流道北向交流道这边的入口匝道哈。还有国三双向，国三双向民间出口先前因为施工而封闭，也还没有看到排除哦。不过我还是要注意，在北上平林交流道入口外侧有割草的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再过几秒，6:05，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马祖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哦。那澎湖、金门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到了午后，中部以北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尤其中部以北山区要注意，有些地方会出现较大雨势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北的内湖跟北投都有30.4度，高雄苓雅区、屏东车城哈、这边都有到30度哦，然后台南南区这边也是。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9度。好，到了中午前后哦，今天有高温提醒，包括了双北、桃园、新竹、彰化、南投、云林，还有台南、高雄、屏东、宜兰哈、至少有到34度哈、然后有一些高温，像北部说有可能来到36，然后中部刚刚讲了高温是也是36哈、然后南部今天有到35度，东部最高温是31度，离岛也是一样哈。

哦，来自清风唱的歌曲《迷幻》，最主要迷幻不是重点啊，最主要借由他的那个鼓点帮你打一下瞌睡虫。你说透早的时候，这样跟你吵，没我今天你目睭闭不紧吗？对吧？六点十分哦，来，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新北市五股最新提醒，在五股的新城八路跟新五路三段。路口号志灯相相细细，把自己当霓虹灯，总之它异常怪怪的哈，注意一下哦。好，已经有通报处理了。然后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仁爱路出口全线都有散落物哈，留意，这个也是刚通报不久。以及台64线东向属顶1公里新北市三重，先前这里有计程车跟砂石车发生了事故哈，小心啊。而国道上现在的施工点还有一些还没有看到排除，比如公国屋北向平林交流到入口外侧的作业哈，还没有看到排除哦。那如果你发现有一些施工点要搁在介绍哈，就给咱提醒一下0800000123。哦，今天凌晨巴西对上日本，我早上醒来的时候，我想应该结束了吧，还没、哦、那时候看还是1-1，哇，想怎么可能，后来在伤停补时的时候，巴西攻入了关键一球，这就是2-1拿下了胜利啦。来听一下 Anita 的歌曲。

0: 哦，这是巴西的歌手 Anita， 这个歌文要用葡萄牙文念的 Gazo Giamo。哇，真的觉得在世界杯的时候学一下世界各国不同的语言，也是很特别的事情。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该先前国五、南下乌涂隧道，还有平林交流道到雪隧，以及北上乌涂隧道施工都已经结束了、来台64线东向 15.1 公里三重这边要注意一下计程车砂石车的事故，这个刚通报不久哈。然后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仁爱路出口全线都有散落物，新北市五股新城八路跟新五路三段路口号志灯异常了，已经有通报处理。路况也当播穷，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台南的报道，在台南东山这边哈，有一位已经失智的长者，但是他却变成农庄里面最受欢迎的服务员哈。这位阿嬷会端咖啡，然后招呼客人，看到有客人来访就会露出笑容。那很难想象，其实他是一位失智症的患者，而这一切的改变来自于他儿子的决定哈。他的儿子在国中当老师，那当他的母亲确认是失智症之后，他思考的问题就是除了照顾之外，他的妈妈还能做些什么哈。通常我们如果发现说家里边的长辈啊遇到失智症，你可能会把他当做一个比较没有行为能力或者处处要去关心注意的人哈，但是常常他就变成他好像觉得失去自己的价值哦。所以这位李老师呢，把他的家乡的土地整理为一座休闲农庄，那一来也是希望说退休之后自己有一个慢活空间，重点希望能够陪伴母亲啊。那平常他的妈妈到失智据点去上课，假日的时候会在农庄里面帮忙招呼客人端咖啡，说当他的妈妈穿上围裙那一刻哈，哎呀，整个人都发光发亮了哈，因为他最主要是他感受到自己是被需要的，所以当他围上围裙那一刻会全心投入哈，把自己当成是真正的服务员，那他露出的笑容非常诚恳哦，那也会感染到每一位来访的人哦。所以像这位李老师，他的做法就是说，他不会去让他的长辈就这样，好像就是叫他以后什么都不要做哈，说不要只看到失智者到底失去什么，但是让他重新去感受他是有被需要的，他有他自己的一个价值，这真的是很好的一种方式哈。

0: 伊的查某囝。
1: 欧李之晴唱的爸爸的歌声，其实要帮助长辈，让他觉得这个生活有一些那个愉快，或者他自己重新找他的价值，就是去开发以前他从来没有去接触过的，也许把他变成哦，觉得自己是很会唱歌，不过唱歌好像是比较普遍，看到在台嘉义大埔这边有个社区叫和平社区，他有个外号叫提琴村，为什么？因为这边呢说那个以社区居民的比例，十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会拉小提琴，更别提他们这个村子里面产出了很多的小提琴，是真正可以演奏出乐声音的小提琴。然后当初是因为他们这里很多漂流木，然后因缘际会跟那个品科大那边技术合作，品科大那里教他们去制作小提琴。哎呀，结果发现呢，这个有一些长辈突然觉得自己是欠栽培，当初没有机会接触到有的做了很棒很棒的小提琴，还有的用自己做的小提琴然后拉出那个音乐，哇，那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家就非常的开心，说原来不是自己不会，只是当初没有机会接触到而已，或者可以去学一些新的语言。这对长辈来讲其实也是蛮好的，会增加一些生活的乐趣。好，6:24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啊，借问一下，那个台九线

帮忙留意一下台九线大溪民隧道，在便利商店前，先前说北上南下都有车道，有碎瓷砖那里加，那一直看到在清理，不过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排除，是因为真的碎瓷砖很多，还是说早就已经结束了，可能需要大家来帮忙通报，感谢你。而台64线要特别留意，计程车砂石车事故刚通报不久，在台64东向15.1公里三重这边要小心，拜托。

才过几秒6:30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有新的路况提醒，在国三南下115.8公里过西滨外乙线哦，铁管让你加掉落物是替更哈。哎，谢谢哈。这个在国三南下115.8公里过西滨外乙线哈，有铁管掉落了。而在台64线东向15.1公里新北三重这边，计程车砂石车事故依然要留意啊。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仁爱路出口全线都有散落物，以及新北市五股新城八路跟新五路三段路口号志灯异常哦。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哈。0800-000-123。另外也要注意，在今天早上5:15，宜兰这边有地震，那地震深度94.1公里，瑞士规模5.0，各地最大震度在宜兰有2级，花莲、彰化都是2级，那新北、台北其实还蛮多县市在北部这边。还有桃园、新竹、台中、南投、苗栗、云林都有1级哦。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绿色和平公布历时长达三年的台湾沿近海鱼类调查报告，指出过度捕捞的渔业现况。渔业科学中常用到的未达到 50% 性成熟体长 LM50 是一个族群是否能安心存续的关键指标。当某个物种生长到特定体型时，族群中刚好有一半的个体具备繁衍能力，反之如果未达到这个指标，就表示有超过一半以上不具繁衍能力，有可能造成族群枯竭或是生态失衡。绿色和平海洋专案主任黄欣彤表示，他们的调查发现，每年未达到 50% 性成熟体长就被捕获的小鱼比例，从2023年的 77.7% 上升到2025年的 93.3%。
2: 我们以公民科学的方式前往各大渔港，并请志工对我们的现捞的鱼进行拍摄，并且把拍摄到的照片呢，以合并 AI 还有人工的方式进行舰种还有体长的分析，并把体长与我们过去文献上所查到的 LM50 我们刚才说的安全续存指标去做一个比对。其实结果惊人的发现，其实如果有大量的鱼它都存在在这个安全续存指标 LM50 之下的话，就表示这个族群其实面临非常强大的生存危机。在我们的统计中，39种居然高达30种都面临这样族群存续的风险，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发现。这些我们刚才所说常见的鱼种，就包括例如过年我们常常会吃的鲳鱼，或是其实在餐厅我们家里的餐桌也会出现的鲭鱼、马头鱼，还有像我自己阿嬷最常煮的巴吉辣，他们现在大部分的鱼其实都落在我们的 LM50， 就我刚才所谓安全续存指标以下。这个状况其实是需要非常令人担心的。
1: 高雄科技大学水产养殖系副教授何宣庆表示，持续的三年调查显示已经有严重的过渔现象，这样的现象如果不能透过管理获得有效的缓解，未来将进一步造成基因瓶颈效应，导致鱼类的体型逐渐变小。
3: 如果这现象没有办法被缓解，那最后就会导致这个所谓的基因瓶颈效应，就是大鱼的基因消失了，剩下的就是小鱼。OK， 那这些小鱼呢，为了要他们的族群为了要存续，所以他们得要很小就开始性成熟。好，那这个最后呢会导致的是什么？鱼体越来越小，然后经济价值越来越低。好，那鱼货量越来越少，很可能我们这个世代呢，我们可能会把这个大部分的这些渔业资源都用光，我们的下一代就很难像我们现在还可以。

0: 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渔业资源哈，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可以为下一代留下一些什么，那我自己的想法是我们必须要为下一代留下一些可以永续利用的资源，而不是在我们这个世代就把它用完。
1: 绿色和平表示，渔业法规定沿岸三海里内都不允许有拖网渔船作业，结果却显示从2023年到2025年，沿海县市包括宜兰、澎湖及屏东为平均最高拖网时数的县市。黄欣彤表示，沿岸三海里海域属于多数海洋生物的关键育幼场，但却遭到高强度的渔业作业压力，可能对渔业资源造成严重影响。
2: 面对这个每年破万小时的可能生态破坏，还有我们调查发现的这个超过90%的渔获都没有达到这个续存安全指标，其实已经完全显示了我们现在旧体制它已经失能了，造成不管是渔业或是生态都双输的局面。我们的海真的不能再等了，所以绿色和平在此呼吁中央跟地方应该要立刻联手，依照海洋保育法来推动海洋庇护区的划设。海洋庇护区呢，其实已经被国际公认为它未来可以恢复渔业资源，并且同时保护我们海洋多样性一个长期有效的策略。当我们的地方政府他愿意挹注资源在海洋保育上，并且提出海洋庇护区的潜力点，在划设前呢，更共同的去在我们的地方建立共识，这是我们海洋庇护区跟其他现行保护区很大不一样的地方。
1: 绿色和平表示，海洋庇护区是由下而上的治理，透过整合地方共识解决过去的执法困境，并采取分区管理，将核心区域完全禁渔，成为幼鱼安心繁衍的基地。当生态复苏形成溢出效应，大鱼将自然向外游动，进而提升周边渔获量与经济价值，创造海洋保育及渔民生计的双赢局面。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0: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6点38分了，在国三啊，刚通报不久掉落物是铁管，让李国三南下115.8公里过西滨的外线要注意有铁管让你加哈。然后台64线东向15.1公里三重这边要留意的是计程车砂石车事故的情况。在新北五股这里，新城八路跟新五路三段路口号志灯异常哦，以及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靠近仁爱路出口全线都有散落物，注意节。如果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好的，早安。
4: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7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台东、金门、澎湖、马祖、南北干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那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当然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

0: 既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的提醒。

哦，来自林家谦唱的《夏日之子》。哎呀，轻快这个夏天的感觉，只要不要是暴雨，呵呵，然后不要那个好像在烤番薯、烤椒吧。基本上夏天的清晨还是蛮愉快的啦。哦，6:43了，尽管我是雅玲。那新店，新北市新店这边的北新路一段往北，过北新路一段88巷口，说好几个路口号志灯都不连锁，影响到车流顺畅，已经有通知处理了哈。好，那另外呢，在新北五股这里，新城八路跟新五路三段，哎呀，路口号志灯嘎嘎滴，动着霓虹灯，香香细细，总之它怪怪的哈，也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而国三南下 115.8 公里过西滨外线要注意掉落无视铁管，铁管马珠的背后金哈，以及台64东向 15.1 公里三重这边依然要注意计程车跟砂石车的事故，经过小心哦。

0: 点吗？啊，再帮我自重一点，嘿，自重就
1: 哎，不是，你们时间到底有在记吗？怎么安排的？
0: 文献探讨的资料只有这样，下一拜就要口考了呢，再给你两天的时间，明天跟明天可以吗？
2: 这边就这样就好了。啊，都不问，是在通灵吗？
0: 哎，不好意思，老板觉得 logo 太自重了，嘿，太自重了。
3: 年轻人，我劝你善良，善良。

哦，这是三分之一的西瓜皮薄荷绿工厂西瓜皮，它的发型可以是西瓜皮的造型，那也可以那个小朋友真的会把西瓜皮戴在头上。好，现在时间6:48。

哎，国一高架现在有一起事故的最新通报哦，在国一高架北上 58.1 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外线要注意，三台小客车追撞了，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

个才刚刚通报哈，在国一高架北上58.1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外线要特别小心，有追撞的事故哈。然后新北板桥这边环河路4段往5段方向过华江9路车道上许多瓷砖散落，注意哈。以及新店在北新路1段往北过北新路1段88巷口好几个路口号志灯都不连锁，影响到车流顺畅，也已经有通知了哈。好，再来新北五股这里新城8路跟新5路3段号志灯也是异常小心啊。那台北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仁爱路出口全线都有散落物哦。台64线东向15.1公里三重这边要特别注意计程车跟砂石车事故哈。而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在南下345公里过高科中线三角锥里家。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加麻烦卡点威0800-000-123。哦，你知道这个在天文现象里面哈，关于月亮有那个超级月亮，有那种蓝月，还有一种月亮叫草莓月亮哈，就是这个时间哈。其实应该说，说在今天哦早上的7点57分，在起的时阵会到达六月这个满月的瞬间啊。一公啊，太阳都出来，我怎么看得到哈？你看不到，但是它还是自己会满呐哈。所以比较，我们先讲一下这个草莓月亮哈，不是说在这个六月的满月就会出现草莓色哈，你不要想太多。它之所以会有草莓月亮这种称呼，是因为北美洲这边在地的原住民，他们在六月的时候都是采收野莓的季节了哈，野草莓的季节。所以他们看的大自然的指标就是六月的满月，所以才会把六月时的满月称它为草莓月亮，象征夏季来临还有丰收这样一个意象，不是月亮真的会出现粉红色。但是哦，说在这个六月满月真的很美，我跟你讲，他们说最好的在昨天晚上哈。但我今天凌晨3点多的时候看到月亮，也觉得哦，真的有够水哈。虽然它颜色是正常的，但是那个月亮好大好圆，重点是有够光的啦。好，至少我们知道，早起7点57分是这个六月月圆的瞬间呐。

哦，这是王玉君的歌，写月娘知影。好，像我们这种在凌晨三点多出没的人，我都感觉月娘是好朋友，你知道吧？哦，6:56了。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在115.8公里过西滨外线铁管掉落情况排除了，感谢。但是哈，在国一高架这边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在国一高架北上58.1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外线要注意三台小客车追撞哈。而国一南下345公里过高科中线留意三角锥哦。台64线东向15.1公里三重这边计程车砂石车事故持续处理哈。再来板桥的环河路4段往5段方向过华江9路车道上许多瓷砖散落了。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哦，今天日本对上巴西，胜利被巴西抱走了。哎，最后听的是小野丽莎，一路前往巴西。没关系，除了球赛之外还有音乐、哦、好，待会7点我们还有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今天中岛、哦、真的是高温炎热、哦、要注意做好防晒，适度补充水分。我请阿玲，那明天在空中再会咯。

0: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来喽。
2: 再过几秒，7点01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北上58.1公里，五羊过中立转街道，务必留意外线，这里有3台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哦。而国一南下345公里过高科中线三角锥到李家。国三的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过西滨外线铁管掉落已经排除了。台61线最新通报北上，在201.1公里方院前路间有机车误闯咯。而台64线东向15.1公里三重这里计程车砂石车事故还是要特别小心哈。在新北市板桥环河路4段往5段方向过华江9路，车道上许多瓷砖散落了。而新北五股新城8路跟新五路3段路口号志灯异常哦。那在新北新店这里北新路1段往北过北新路1段88巷口，好几个路口号志灯都不连锁。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仁爱路出口全线散落物还没有排除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哎，翁哎，你知道阿德家的小儿子又出事了吗？听说这次很严重，不知道会不会被判刑抓去关呢？
1: 阿德的小儿子14岁了吗？
0: 我知道是读国中，几岁有差吗？
2: 12岁以上未满14岁的少年啊，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所以不会被判刑，会根据少年事件处理法采取训诫、假日生活辅导、交付保护管束、安置辅导或感化教育等处遇。
0: 哦，如果是14岁以上呢？
2: 14岁以上未满18岁的少年啊，如果触犯罪轻本刑5年以上重罪，或是年满20岁进入司法程序，也是可能面临刑责的。唉，阿德现在一定很烦恼。
3: 少年事件处理法的核心理念是保护教养，由

0: 先予惩罚。少年的触法行为并非完全不会被判刑，但法律对于少年的触法行为处理更注重教育、辅导和矫正，而非惩罚。如果少年因父母疏于教养而触法，法院可以命令父母接受亲职教育，要是拒绝接受教育，法院可以进一步采处罚锾，甚至公告父母姓名。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呜啊嗨呀
1: 嗨耶呀你呀哦嗨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命苏米恩。诈骗越来越猖獗，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和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事。
1: 好，妈妈讲一个啰嗦的老母鸡的故事。
0: 什么是啰嗦啊？
1: 啰嗦啊，就是一件事明明讲了好多遍了，还是一直讲一直讲。
0: 哦，我知道了，那你就是啰嗦的嘛。
1: 哎，为什么？
0: 爸爸每次出门，妈咪都要说安全帽别忘了，不要骑太快。
1: 那是提醒，不是啰嗦。
0: 一直讲就是啰嗦。
2: 你们母女俩在像什么？
0: 爸爸，妈咪是啰嗦的妈妈。
1: 他在笑我，说每次你出门，我都要提醒你骑车要小心。
2: 那你也是个小啰嗦咯。
0: 我才没有。
2: 那爸爸现在要去上班了，你要说什么呀？
0: 妈咪我爱你，路上小心。
2: 好，那我现在就要为爱启程咯。
1: 好，
0: 路上小心。
1: 爱就啰嗦一点，为爱启程，幸福相乘，安全加成。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陈优。谈恋爱的时候宣布爱的主权可以不必让位，
4: 但是开车时如果遇到行人穿越道，请礼让行人先走再继续行驶，
3: 而行人也要依照交通号志迅速通过。让我们用互相尊重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吧。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早安，台东。
1: 我是张波 ，Good morning，
2: 光叔，
3: 阿布盖，
1: 还有哈斯哦。
2: 早安，
3: 老炸。
1: Buongiorno，
2: 早安。
0: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明灵时间。

我是敏玲，陪伴您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十点节目时光。今天是2026-0630，六月三十号喽，今天是六月份的最后一天。也就是说呢，半年了。好，接下来迎接下半年的开始了哈，明天就是七月一号喽。好啦，好，迎接新的开始，希望说这半年呢，大家都有如其所愿的哦，把所有的计划都完成喽。好，如果没有的话，没有关系啦，因为还有下半年啦，我们再做一点微调哦。早上呢，就享受爱的时光啊。如果说呢，在镜子前面来梳洗的时候，有没有看到镜子里面那个哎呀睡眼惺忪，然后呢慢慢的梳洗完之后焕然一新，是不是这也是一种欢喜啊。好，然后如果是在家里面享用早餐，哇，幸福哎，好，家人的一起用餐的爱的早餐，有时候虽然时间比较匆忙哦，但是也是一样的一起的美好回忆嘛哈、哦。如果是在早餐店购买或者是早餐店享用一样的啊，选择我们喜欢的，然后就享受这种喜悦的早餐的感觉，好不好？这是可以自己创造的哈。好啦，一个爱的早晨，来来来，爱是什么？哈，就是家人一个微笑，一顿丰盛的早餐，是吗？哦呀呀，旺福的爱是什么？

爱是爱是的了，爱你哦。啊，万福收安全，乖乖吉祥米哈。好啦，爱呢就从我们的早餐开始，好不好？好好享受，照顾好自己啦。来吧，看看天气喽。天气好不好呢？米妮来。

好的，天气好不好呢？来看一下，一样热，对不对？一大太早上了就大太阳。好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好，这个的部分到底呢有什么样的情况要告诉大家？来看一下呢，今天30号，明天7月1号，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说，这两天呢、台湾各地跟马祖大都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哦。好，那么明天呢，澎湖金门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至于台东地区，台东地区今天30号、天气呢是多云时晴，另外降雨几率10%、还是有10%的降雨几率，气温26到31度，感觉舒适到闷热，闷热呢的时候就大概中午前后。提醒大家，今天呢天气温暖闷热，适合户外活动哈、那建议呢穿着透气服装，并且注意补水哦。好的，好朋友们啊，一样炎热天气呢，记得哈，我就一直提醒大家啊，如果说天气非常非常热的时候，避免中暑，除了多喝水之外呢，哈，防晒之外呢，一定要记得一流汗就要擦干。好，为什么呢？啊，我们说的哈，就自己带个手帕或是带一个小毛巾，因为呢，我们的这个热的时候，我们要让身体排热，才不会积在里面哈，中暑，对不对？所以呢，就是一定要让我们毛细孔保持畅通，能够排热啊，这个很重要哦，好不好？好的，记得了哈。好了，希望大家一样的哈，大热天啦哈，我们还是要享受我们的美好夏季，好不好哈？哎呀，天这春夏秋冬四季变化是一定会有的，在台湾地区，对不对哈？这样的一个真相啊，既然是真相呢，我们就面对，那面对的就是知道怎么样享受它，好不好？蒲公英的约定，周杰伦。虽然很热，有没有想到呢，在欣赏一些这个傍晚的微风，清晨的微风的时候，也是很凉快的呢。

0: 蒲公英的约定，周杰伦。有时候想到呢，跟某个人的约定啊啊，有没有实现呢？或曾经呢，给自己的约定哦，我一定要怎样？好，那么如果说有实现的话，哎，恭喜啊，得到了一份自信哦，也得到了人生的礼物。那如果说呢，没有的话呢，没关系的哈，这时候想起来呢，哈，再做也不晚。或是觉得说，哎，我想要调整一下，也是可以的啦哦。好的，来来来，我们现在来学阿美语喽。哦，对了，先跟大家说一下目前的这个交通路况情形呢，提醒大家在台十一线的海岸线部分，目前长滨成功东河都兰小野柳都是非常顺畅的。那么在台九线的纵谷线的部分，池上关山路也出路卑南一路行过来呢，车辆并不多。再来就是往台东市区的马兰桥、丰里桥、开封桥，以及台东市区的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都渐渐增多车辆了。那么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千万不要抢快咯。好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哦、感谢您，来来来，来学阿美语咯。
1: 部落随身听，大家来学阿美语。

看那故。阿美族有句话说，小孩子的眼睛会说话，会笑。小朋友开心的时候，眼睛会散发出光，闪亮亮的，像阳光一样。他们天真单纯，藏不住喜乐，也藏不住伤心。今天来教大家微笑的阿美语。马达哇，马达哇，马达哇，马达哇在阿美语里是微笑的意思。愿我们都像孩子一样单纯、真实，而且有一颗喜乐的心。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吴思爱演唱的这首歌曲《马达哇》，微笑的眼睛。这首歌曲，吴思爱用足语轻轻的、柔柔的唱出喜乐与幸福。

然后你等你读了就弄阿妹阿妹领袖的书弄弄阿妹听一首歌，大家来学阿妹语，我是阿妹主语老师。

7点29分，感谢您收听景广台东分台 FM94.3 节目现场早安台东。哇哦，配合这个音乐呢，感觉柔柔的，有一个柔柔甜美的早晨，哈、哦、也不错啦。好的，待会儿呢7点半我们收听景广新闻，新闻过后呢我们进行早安好生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巴西今天在世界杯足球赛32强战对决日本，两队不分圈制，踢到比赛末段仍维持1-1平手。进入伤停补时的第5分钟，巴西靠着替补的马蒂内利成功破网，使森巴军团以2-1踢倒日本，晋级16强。全球气候变迁，极端热浪威胁迫在眉睫。环境部举办40度高温即时调试行动兵棋推演，模拟台湾出现连续3天40度高温极端情境所衍生的连锁冲击，跨部会动员与地方政府为高温冲击做好准备。记者尤纯报道。
2: 这次兵棋推演的演练情境模拟台北市、内湖等3县市区域连续3日测得40度的高温，并衍生出停电、停水、轨道过热变形、敏感族群、户外工作者热伤害就医等复合式的冲击，来检视中央和地方的分工还有协调机制，找出问题与解决方法。环境部长彭启明说，未来也会择定县市实兵演练，并将经验纳入国家气候变迁调试计划，全面强化台湾的耐热韧性。
3: 我们预警够不够，资讯够不够一致，因为我们过去有不管是高温有多头马车的一个现象，每一个单位都在发布，我们如何可不可以把它整合在一起，由气象署统一来告知我们大众，那权责清不清楚，因为有些是中央跟地方会混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的决策流程必须要很通畅。第四个呢是资源调度够不够快，第五个就是韧性够不够长，如果我们这个热浪超过1周的话，我们有没有能力面对。
2: 彭启明提到，环境部也持续布建抗高温粮食地图，让民众找寻避暑的地点。除了短期应变之外，行政院也成立了都市林推动委员会，盼能透过增加绿荫等长期的调试策略来对抗高温。景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基隆市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一名男子行迹可疑，上前盘查后发现男子携带大量伊托米酯毒品原料，若流入市面将可灌制超过70000颗毒品烟弹，所幸及时拦阻并将男子移送法办。记者林梦平报道。
4: 89年次的吕姓男子在基隆孝思路中二路口看到巡逻员警时神情紧张，员警发现不对劲上前盘查，赫然在他身上查到高达5公斤的白色粉末，疑似只检验后呈现一级毒品伊托米酯阳性反应。基隆市警局第1分局中二路派出所所长罗宣伟说，
5: 发现一名吕姓男子所提2大袋物品，神情紧张，行迹可疑，员警依法实施拦检，赫然发现有5大包成分不明白色粉末，合计毛重5115.5公克。经毒品试剂检测，呈1级毒品伊托米酯阳性反应，警方依法逮捕上铐。
4: 警方表示，若这批疑似伊托米酯原料流入市面，估计可以灌制超过70000颗毒品烟弹，黑市价值高达上亿元，对治安造成严重威胁，所幸及时查获。警讯后将男子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并向上溯源毒品来源。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一名中国籍网红日前来台旅游时，在桃园机场的禁拍区偷拍并上传影片，引发争议。移民署表示将依法管制他2年不得来台，未来申请来台也将会商陆委会等机关从严审查。记者任南星报道。
6: 中国网红天上白羊来台时，不仅拍摄桃园机场证照查验柜台、安检区等画面，甚至疑似刻意制造闯关情节。影片被传到社群平台 Threads 后，引发网友热议。不少人标记内政部及桃园机场官方账号，质疑禁拍规定形同虚设，呼吁彻查。移民署入出国事务组科长黄玉杰表示，经查当事人在114年11月来台，并于同月出境，疑似以密录设备拍摄查验通关、海关及管制区画面，已违反禁止拍照录影规定。
7: 经查上传影片之中国大陆人士，其于桃园机场入境证照查验等区域擅自录影的行为，已经违反特定区域禁止拍照录影规定，不仅影响证照查验秩序，亦可能侵害其他旅客个人资料及隐私。有关其发布真影片内容，将依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规定，管制其2年不予许可来台，并针对其后续申请案预案延。

0: 审。
1: 移民署进一步表示，已掌握其身份，将依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管制两年不得来台，后续若再申请来台，也将会商陆委会等相关机关逐案从严审查。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赌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早安好生活，传递问候关怀温暖。开车的好朋友啊，在这个时间听到自己的亲朋好友给自己加油打气，一定觉得特别的暖心哦。回家拢比米阿切喝心情哈。好，那如果是同学或者是在外工作的朋友啊，好，跟家人相隔两地，这个时候听到家人的关怀叮咛，一定觉得特别的有勇气，可以面对所有未来的挑战了哦。好的，好的。那如果说呢，朋友，在想要给关心的人一些鼓励、加油、打气啊的话语的话，可以透过脸书搜寻"早安台东"，早安逗点台东，就可以

在大家上班前开车中这个时间，好，为大家来做传达喽。好的，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哦，这位呢是我们哪一位朋友的留言呢？好，这个是来自高雄的静辉，你好啊、哦，高雄静辉，好，你说呢？米玲姐早安，哦嗨哟，要跟太原八公九公跟所有同学还有线上的听众大家问声早安。也要恭喜啊，这个俊坤好，这个通过了哈。那未来的路很长，回来的路已经为你准备好喽啊，等你回来喽。好，也祝福各位哈，申请的同学都能够顺顺利利的哦。好，祝福线上所有收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顺心如意、平安健康。也谢谢米玲姐为我们传达哦，不客气，不客气。好的，所有。人生的每个阶段呢，哈，都是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啊、哦。那每一个新的阶段都需要时间去适应，重新认识这个环境、这个阶段。好，包括我们不管是从年少啊到求学，然后到高中、大学啊，到出社会的每个阶段都是一样，对不对？好，所以呢，都是每一个阶段都是一个再出发哦。好啦，为所有呢再出发的朋友们哦，大家加加油。

你再出发，被提冠军第一名，好，好啦，希望大家一样都是在我们自己的行业，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今天也是冠军呢，哈，冠军呢。来，接下来高雄芊芊，敏玲姐早安，谢谢敏玲姐温馨传达，爱你哦，记得要多补充水分哦。要跟阿强跟同学们加油打气，祝福大家工作顺心平安喜乐哈。然后那个问候早安卡，哇，我好喜欢这个茶片，你为什么这个瓦，就是一般的以前那个瓦，墙面上的矮瓦瓦片，对不对哈？然后呢，上面就是有这个攀藤的瓜，那个什么瓜，南瓜。好，喜欢喜欢哈。愿生活越来越顺，福气跟随，健康不离，快乐不弃，好运围绕哦。好，谢谢你，高雄芊芊的祝福也送给大家了哈，还有祝福阿强喽。哦，还有呢，哈，这个眼睛睁开就是充满希望的一天，一声祝福，一句问候，好运相随，祝大家早安开心。哦，小猫咪旁边的小女孩，还有呢，康乃馨，不是康乃馨，那个一下子呢，我想起来那个，好吧，待会儿再想起来跟大家讲，很可爱，很可爱，很喜欢的花哈。好，谢谢您。

什么什么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怕，啊不是啊，再出发。呀呀呀呀呀 ，Oh yeah， 好的哈，有没有很现场的感觉？好像我在现场控音乐，好像没有 DJ 呢。好了，大家好好享受这个时刻哦。好，给大家说说笑笑哈。来，我们接下来呢，看看这个朋友是谁呢？好，来，奕晨你好，奕晨说，米妮姐早安啊、今天呢、北部没有下雨哦，台湾的北部没下雨啊哈。你说啊，终于有好心情了。我们是晨晨小猪哈，要向太原武功的鸭大、中风、小胖，还有伟翔，还有阿龙、赖皮、阿昌问声好，愿你们今天也是美好的心情啦。阿昌的叔叔呢，也跟他问声好哦。谢谢姐姐的传达，好，不客气，祝福你们哦，好，上班顺心哦。好的，接下来呢，这个是没错。好，谢谢高雄芊芊。高雄芊芊的时候，他刚送我那个早安问候卡里面呢、我不是说有小女孩，然后有小猫咪啊，上面还好漂亮，好漂亮，我好喜欢的花，因为我曾经为了这个花的美哈，还有那个柔柔的感觉呢哈，我就是买了一大堆这样子哈，然后一直想不起它的名字，可是我记得它是荷兰的有名花卉，对，我记得它是荷兰有名花卉。结果真的是郁金香，好，谢谢啦哈、OK， 非常及时，对不对？哎呀，这就是我喜欢的现场。好，来接下来呢，这个是谢谢啊、谢谢芊芊，祝福你们了，阖家欢乐。接下来呢，这是方姨呢，早安，米玲姐早安哦，好，我要跟老公土狗说，老公早安嘿，我已经起床喽，好。我想你了嘿，新的一天呢，不管今天是什么天气，记得随时带上自己的阳光，顺便为你送上满满的元气，愿你早晨推开窗，拥抱阳光，带着微笑和希望，开启美好充实又顺心的一天哦。谢谢米妮姐温馨的传达，辛苦了。好的，不客气哦。明天

好，用思念填充好你的心吧。好，来，这是郑秀文好所唱的《初见》。接下来呢是巧琪，好要问候呢，所有认识的好朋友：秉仪、宗峰、好郑旭、仁茂，还有威宏。佳慧、韩吉、傅传富呢，不过祝福大家一切安好，多补充水分哦。

好的，好，真的就是有时候陪伴大家呢，在这即使的里面呢，大家开车的时候啊，都可以怎么样啊，都可以呢，好好的，就有这样的一个好心情，然后面对一天的开始，对不对？

是的，好的，接下来呢，哇，大家期待哈，来，这个是新庄强哥，新庄强哥今天给大家的早餐卡是什么呢？哦，包子，好，那这个包子的那个馅儿呢，当然咸的甜的，好吧，您自己都可以想象哈，好，因为没有露馅儿，没有露馅儿，好了，这边呢就是看是要吃肉包子还是要吃这个红豆包子哈，花生包子哈，啊都可以，还是芝麻包子都可以喽，好，那另外呢给大家一杯冰咖啡，哇，正在呢，在浓郁的牛奶正在散开来哦，在杯子里面散开来的那个感觉，谢谢您。好，米妮早上你好，多彩多姿，生活不是是非题啊，而是选择题。好，我是新庄强哥，要跟朋友们问声好，阿安、嘉欣、俊彦、阿婷、阿来、阿红，大家好啊！好，要祝福敏玲和线上收听的朋友都可以平安、健康、快乐，财源滚滚来。后面还有五个拇指，赞赞赞赞赞！好，你知道吗？之前呢，哈，这个赞呢，从1000开始呢，期待到2000了，2500，3000了，哇，现在已经3000多了，已经破了3000大关了，1天5个，哎呀，噔噔噔噔噔，哎，这个成绩只会越来越好，对不对？越累积越多，分数越高。好了，谢谢哦，新庄强哥，好，给大家这样子加油打气。好啦，早安家族啊，我们的这个大队长是吗？OK OK， 谢谢新庄强哥，也祝福你哦，哈，好，一样的财运滚滚来。好，那么另外呢，这边是丙方要跟老公跟儿子说，哈，跟陈乃胜还有简明红说，好，那礼拜一要开庭，我会结果告诉你的哦，好，好了，好，想你们喽。

好的，爱都爱了，张宇所唱的歌曲哦，来台北小杰妈妈，美玲姐早安，强烈的阳光下大家多补充水分哦，给小杰加加油打打气，凡事都正面，理想永不灭，然后有寄东西咯。好，谢谢美玲姐的传达，记得多喝水哦。好的，谢谢你，哎呀真好，我们的早安家族都是关心，都是关心。好，谢谢。

0: 好的，爱都爱了，章鱼。接下来呢，真是无条件为你，梁静茹。
1: 谢谢，
0: 谢谢。好，来，这是高雄的佩轩哈。美女美女你好，天气变热啦，你要多多补充水分哦，因为你是我们传递温馨幸福的源头哟。好，是为了这个吗？好了，没有开玩笑了哈，谢谢大家彼此的关心啦。好，那佩轩呢要跟台东的耀廷说呢，无条件为你好。那哦什么无条件为你好， OK，那你想要的哈，就是希望能心想事成哦。OK。
2: 笑容，我们曾心动，不再是无动于衷。
0: 好，不再是无动于衷，我们都是哦，无条件为你哈。接下来是党欧，党欧你好，好，党欧问候所有的成员，还有尬座城镇哦，也要祝福小金和姐夫友军，人间最美的一道风景就是你们俩手牵手一起散步的画面哈，要一起恩爱下气的哈，真好啊。啊，很好的祝福哈。接下来哎，小金哦，小金你好，好，问候所有的成员咯，要跟老公友军说，地球上的人们需要氧气，而我需要你，花儿需要水和空气灌溉，而我需要你，你听见了吗？我对你说的，想对你说的，爱你，哇哦。

啊，等等，吴坦正为你哈，梁静茹。OK， 接下来呢哈，这个是小胖，小胖你好，小胖呢说要问候这个太原的所有的好朋友们，没有点到名的哈，大家都自己对号入座了哈，好的哈，因为7:57了，还有辛苦的明姐也谢谢你哦哈，好的，没问题的哈，我会照顾好自己，你们也是一样了哈，你说呢？不自由的这个日子呢哈，就是为了过往年少的时候的错误呢付出代价哦。那我觉得哈，就是有时候当我们看清楚了现在的这个作为，但是呢不见得没有办法作为哦，还是可以为自己做一些事情哦。好，现在的时间你拿来做什么用呢？现在的时间哦，我还可以做一点什么让自己觉得现在的时间过得是有价值的，好，这是可以思考的咯。 好，大家加油，谢谢小胖。那么在这边也是一样，同学们不要放弃自己哦，这个很重要，好不好？来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OK 的啦，是，大家加油加油，不用放弃哦。因为再怎么样呢，我们的人生路在我们的前面，我们放弃了就摊在这边了。可是没有放弃的时候，走往前一步呢，好，我们的人生就延长一步，对不对？好，加油。

来回乡回挂哈，我们都希望说就是能够功成名就的时候呢再回乡，可是呢当你回乡的时候你会发现家人希望的就是你平安回来，对呀、啊、哦好来哦 OK 开车的好朋友待会儿准备开始工作咯，一样的给自己祝福，一样的给自己肯定，来来来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 OK 的啦，是大家上班愉快工作愉快哦。好，别忘了现在呢这个景广的路况呢来及时通报大家，在台十一线、台九线，还有在南回公路，目前都很顺畅。就是往台东市区的马兰桥、凤梨桥、开封桥比较多车子啊，大家开车保持安全车距喽，别忘记了，安全最重要。好，那么待会儿呢，我们准备八点对时，感谢您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